0: 制衣厂的时候呢，说实话呢，那个时候非常能干，拼着干，也比较年轻，也想干一个惊天动地的事儿。确实在我们罗山县这个金陵制衣厂非常响亮，因为我把金陵制衣厂搞得非常好的时候，我是河南省最年轻的一个省政协委员。
1: 哦，
0: 就是我们原来柯江总理当我们河南省当省长的时候就经常表扬过我。
1: 哦，
0: 哎，非常
1: 年轻，当时才20几岁。
0: 哎，对啊，哦，那个时候非常能干。
1: 当时选择这个服装企业去创办是一个女性天生爱美是吧？
0: 对对对对，
1: 也看到这个服装有机遇，是这样吗？
0: 对，这个时候就是搞过改革开放嘛，我们是第一轮改革开放去来的创新的那个企业，当时我们给当地的税收啊、下岗工人啊、再就业啊，所以那个时候虽然说带了200多号人，但是我是一个乡镇呢，是一个最基层的一个企业家呀。
1: 嗯，
0: 最后因为干得非常好，拼命地干，后来我就得了几场大病，其中最大的就是那个胰腺炎，医生说这就是因为你拼了干，饱一顿饥一顿的，像这样的才得那个胰腺炎。
1: 嗯，
0: 这个胰腺炎得了以后，当时我就昏迷了10多天。
1: 昏迷了？
0: 昏迷了。哦，昏迷，就是说在我们罗山这边当地这个医疗条件的情况下，当时死了很多人了，我是他说不是千分之一的存活率了，已经是万分之一的存活率，因为一直都醒不过来嘛。
1: 所以胆囊炎也是因为这样，
0: 哎，
1: 是吧？饥一顿饱一顿，啊，
0: 现在啊，
1: 然后太投入了。
0: 对对对，
1: 几场大病啊，这个
0: 你身体啊，胆囊炎、胰腺炎，最后肾手术，
1: 哎呦，
0: 最后我现在的就是想了呢，几年了也不能弄了，这个父老乡也挺好，但是呢，我想呢。非常爱面子，我从前带了这么多人脱贫致富啊，搞那生产轰轰烈烈的，后来我想了，我好了以后我干什么呢？我还是想再找个事儿干。当时有很多人都说到深圳来吧，有的人说到北京来吧，后来我左想右思的，我想了我还是不能走，我就考察这个我们信仰能做什么。当时我确实考察了很多地方。
1: 这是您做制衣厂然后大病了几年以后是吧？
0: 对对对，哦，几年以后呢，我就是说考察了很多地方，还有我们企业卷卷，我就想了，最后我就选择了做茶叶。
1: 嗯，
0: 做茶叶呢，当时我考虑到我们信阳毛尖呢非常出名，但是呢也很多父老乡亲呢都种有茶，就是说我懂得干企业，种还要是营销要好，你种出来了你销售不出去不可以啊，所以呢我第一年我就帮助这些父老乡亲销售，我感觉到通过我去销售，我就把那个质量诚信呢就一下子弄好，弄好了以后呢就很多人回头客比较多，有的外地人都不知道茶叶是什么炒的呀，怎么做的呀，咋做的呀，咋种的呀，后来我就想了我那茶园有点少，那我就想了呢就是说要大，因为我们销售还可以，所以我就跑了几个村儿，但是有几个村儿呢还是没有像这个支持力都不大，当时我就想到那个杨柳村，杨柳村的那个村干部说可以啊，你到我这边发展，你是名人，就把我们的杨柳村将来就会带成名了，这个，
1: 那您
0: 开了一个玩笑，
1: 没有说是延续的想几年之后继续做制衣厂，为什么转型去做茶叶？当时就是制衣厂就关了是吧？关了几年？
0: 当时我病了就一下子都几年嘛，几年就我把几年赚的钱呢，全部就没了。我把工人的工资全部开了。
1: 那那个时候为什么后来没有再延续做这个服装企业？
0: 那就是我自己感觉到了，因为我做过几次手术以后啊，
1: 嗯，
0: 我感觉到我的身体大不到，
1: 嗯，
0: 那个时候呢说实话咱是个农村的孩子，再一个我也初中没毕业没文化，都不懂得用人才，不像现在这样，现在你看我这研究生大学生就很多呀，
1: 浙江大学的院士都请来了，
0: 啊，院士啊，
1: 嗯，
0: 你比如说那刘忠华教授，
1: 嗯，
0: 湖南的全国的叫黑茶的专家领军人才，
1: 嗯，
0: 我就现在都知道请人才了，
1: 嗯，
0: 那个时候呢还是有点保守，一个不舍得开钱，这个各方面的原因吧，
1: 嗯，
0: 所以呢那个时候还是没有经验，所以这一次病了呢我就感觉到也是对我来说是一个提升，也是一个教训，也是一个学习的机会，就是想到这个虽然病了但是感觉到就是还是要用人才，你自己拼还是不行，还是要人来把这些继续弄好，所以当时我选择了茶叶，我弄了茶叶以后我把基地这边一弄好，我一手去手就买了10000多茶园， 买了茶园以后，
1: 当时您哪来的资金是做织衣厂留下来的？
0: 进的也不多啊，不过最后我又找朋友亲戚借一点，我又把荒山买一部分，我自己。
1: 对啊，他们说罗山县实际上原来这儿是一片荒山野岭啊，
0: 是是，对 对。
1: 就当年根本就虽然西洋毛尖很出名，但是产区并不在这个地方。
0: 对对 对。
1: 而这期反正我昨天看了一下，也大部分都是那种石头山。
0: 是是啊，对对对，
1: 沙石山。您怎么当时有这么大的气魄，就是我当时要买下这个山头，要种茶叶，有这样的想法呢？
0: 当时的我就感觉到有很多朋友啊，都喜欢和我销售区的那个茶叶，做的都非常好。后来我就想到了，为了把自己的质量以后还更高好，更有保证，所以我就想到种茶，我一定要把它种出来，我亲手种出来，我亲手炒出来，这样的诚信和质量更可以保障。所以呢，那个是2001年，我就三月份嘛，我就开始买茶山。买茶山当时有很多人呐，包括家里人都不支持我。你想了也可以收购，你干嘛去买那么多山呢？所以呢，我就想了，一定把那个源头做好。这个时候我都考虑到，一定有源头，就跟我做服装一样，用自己材料排版做出来的服装肯定会好一些。但是茶叶呢，你自己种出来，你自己再把它生产出来，这个你给别人谈业务的时候，你就有底气，你就感觉到你的质量是什么样。所以这一点在我心里是非常有底的。别人都不理解呀，别人都说你傻呀，把钱都全部买山了，陶玉山了。那个时候就没有挖掘机啊，没有机械设备啊，全部是用人工。我就包干，就每人就是40公分撑，30公分宽，一米多少钱，一米多少钱。那个时候啊，我知道我可以这样讲，我那有多少双皮鞋、球鞋，全部在山上都跑烂了。因为我要亲自去给他量尺寸，看那要求标准挖的怎么符合条件，我都亲力亲为的全部这样去做。再一个牛卷山的时候，一家一户的，我又亲自去给别人谈，非常麻烦。所以我不怕麻烦，我爱这一行，我就慢慢的去做。所以现在你看到我的山，你看得很好吧？其实我没有，原来都没请别人设计，这所有都是我一个人设计的，包括我那个四合院。所以别人说我是个小天才呢，我真没有请，我没有学这个，但是我根据我的想法和我的思路，路怎么走。当时你看我这个路，当时我儿子啊和那经理把那路修的是7米宽，在农村来说7米宽就已经很到位了。但是在这个时候，你知道我修多少宽吗？12米宽。别人都开玩笑，
1: 说就是我们茶山上走的那条路
0: 啊，北游路嘛。他们说把那个山上走的那么宽的路干嘛呀？我说我要把这一块打到一个旅游体验茶叶这一块的那个标准。开始我说还要在我们山上建飞机场，别人都说是瞎吹。我那一块儿，你看到就昨天停的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就叫个机场，我就起名就叫飞机场。现在不就实现了？现在的小飞机、无人飞机都可以。所以我感觉到当初我的时候应该是对的。现在我那大巴车子来回都可以坐车。
1: 这个生路变成熟路，这个投入很大的。您的钱是贷款吗？还是
0: 我贷了一部分款
1: 啊？
0: 但是呢，
1: 还有一部分是积累，
0: 是积累的这样的啊。你让我下多大的决心贷巨楼这一块儿，我整整了一个月零两天，就是昨天你看那个全国十佳农民，那是我掏心的说的心里话。因为
1: 什么叫一个月零两天？
0: 一个月就32天，我在农村从来没飞到家里。给老百姓，
1: 您说一个月没回家是吧？
0: 没回家，一个月就是32天没回家。那个32天，这边跟父老乡亲吃在一起，聚在一起。那个时候我们开发山是冬天呀，可冷，我们就烧那兜子火柴火嘛。因为开山的时候就在那兜子嘛，我就在那烧烤。
1: 您可是病过一场的，没想到吗？
0: 病过一场，但是我知道吃饭呐、注意，但是我保证按时吃饭。但是我就是说。不想了，
1: 简单，
0: 哎，简单这样的东西。
1: 其实您挣了钱，很多也反哺社会，去扶贫，救助一些老弱病残啊。您提到这个，刚开始是以种这种收茶的模式，
0: 对
1: 啊，去经营这个茶叶，觉得西洋毛尖茶叶应该是一个品牌，
0: 对，
1: 那么要做好。从收茶叶到去自己种茶，买山去种茶，
0: 对对，
1: 这个期间是经历了什么？就觉得收茶已经觉得农户好像零散的这种是生产这种模式应该改变是吗？还是什么？
0: 是
1: 看到这种有个挣钱的机会，这是
0: 对。当时我收茶的时候了，我感觉到，后来我说实话， 我第一个买山，可以这样说，我在2001年买山的时候，你看社会上买山的人很少，但是我在收茶的时候，我都已经看到了，收太多的茶，质量将来不能保证。因为什么呢？说实话，有时候取草很麻烦，别人就会打取草剂，有的人围绕茶叶长得快，还有人想打那个青苗素，那个时候我就感觉到哈，这些质量将来不会靠谱，所以呢，我就下决心自己买山种茶。像这样，我做了19年了。现在这19年当中，我可以这样说：我不打农药，我不打驱草剂，我也不打提苗兽。过去环保没有像这样要求很严嘛，所以呢，我就感觉到下一步就是我们的质量保证。所有的产品没有质量，将来以后你肯定不可以。就
1: 是、可是从源头做起，
0: 做源头做起，
1: 这是一个周期非常长的。
0: 是，
1: 就像从买山，您买的都是荒山野岭，是吧？相对当年便宜，现在可翻了多少倍了？100倍了吧？
0: 啊，真是翻了100倍。再一个呢，就是说我在过去收购父老乡亲的村里面的这个荒山，里面有的一部分还有茶叶的这样的过去的老茶种。后来呢，我就想到呢，我要做什么呢？我就想做最高端。后来我通过各方面的努力打听，北大是北大的成果，清华是清华的，但是茶叶系的最高权威是在我们浙江大学。所以最后我就去了浙江大学。我在浙江大学呢，为了见那个
1: 茶学系，
0: 茶学系的当时杨显强教授啊，我就整整在杭州等了7天，一直要等到他。见到了以后啊，这么多年呢，包括我们做红茶呀，我们做绿茶呀，我又给他亲自请过来给我们指点了。他看了以后啊，非常高兴，就感觉到我是一个做事业的，实实在在的能把茶叶做好。因为他是搞茶的嘛，他就喜欢那个爱种茶的人。所以这个时候啊，他就把茶那个东西啊讲了很多我听。在2005年的时候吧，我就感觉到他说我一定要做红茶。那个时候我对红茶没有理念，我也不想做。后来还是我们娄书记来了，也要做红茶。哎呀，我说在早的时候呢，我们那个浙江大学的杨显强教授都让我们做红茶。那个时候我不懂的，现在娄书记都说小茶叶大文章这样做。再一个就是说茶叶你光做绿茶不行，一定要多元化。比如说做红茶、做黑茶、做香茶一系列的东西很多。就是茶叶这个东西啊，就跟你面一样。你可以做馍呀，包饺子啊，擀面条啊，它可以做很多东西。茶叶这个东西也是一样的。去年我就跟报纸一个好消息，去年我们这个茶学系浙江大学的头教授茶叶的研发产品，比如说红茶酒。红茶酒当初在我们信阳就是说不仅填不了我们信阳的空白，而且是国内都没有的。这是我们信阳红茶酒。再一个呢，就是说去年我们那个茶学系的头教授又跟我说，现在就是说钱总啊，你一定要把茶叶这个链条拉长，茶叶链条把这个东西做得更好。我就跟他说有什么好品种啊，他就说做那个茶面膜啦，
1: 茶
0: 香皂啊，洗发皂啊，
1: 洗发水
0: 啊，还有茶那个沐浴露啊，茶叶对身体非常好。你要茶叶这个东西抗癌抗氧化呀。所以呢，这几年虽然我做过好多手术，但是我经常还吃茶，我也用茶的那个产品。别人都说我怎么美容，其实我没有去美容过，但是我就用我的茶的面膜啊，茶香皂啊，茶的洗发水啊，实实在在这样。
1: 你每天是嚼2片茶叶是吧？听说
0: 对，现在
1: 身上老带着小包茶叶，
0: 小包茶叶，
1: 每天早上去嚼2片是吧？
0: 哎，
1: 慢慢嚼，
0: 这已经是习惯了。现在有10多年了呀，十多年了，就是原来就听那个教授讲的。吃茶叶的营养价值更高，而且吃茶叶长老还抗感冒，就是说抗氧化这些东西。
1: 可是你这个种这个茶山，这50000亩茶山啊，这个是要专业化的，
0: 对
1: 吧？
0: 对，
1: 虽然您可以现在请了一些劳工，这个农民啊在施肥啊，看有机肥啊，昨天我们看大亩的现在是非常的漂亮，非常有规模了哈。另外您还引进了好多这个香樟树啊，还有什么板栗树啊什么的啊，这个是不但多元化发展，还多元化种植了是吗？
0: 是它这个茶叶呢不能太连片，咱们那个教授都跟讲了，如果你一片无芽的全部是那个茶叶，它就将来生活链不行，就是喜欢长虫子。所以呢你要把所有的你比如说香樟树啊，它去虫啊，这样的也比较好。桂花絮啊，半栗树啊，它有半栗的香味啊，茶叶的圈味性非常强，
1: 容易串味，
0: 哎，串味细味，它细味这样的就是你把好的树种放到山上里面栽了以后啊，它就会放在一起，它种的香气啊，各种味道就会好一些。
1: 也就是说您刚开始的时候把荒山 变成了熟地，是吧？
0: 对。
1: 后来就找到浙江大学这茶学系，是吧？
0: 哎，对。
1: 进行科研技术合作，等于现在您的这个有个团队，
0: 对对对，
1: 是吧？
0: 有那个团队啊，你比如说你昨天看的一块20000多亩这个莲片的这块，就是国内最好的优良品种。现在目前咱们这个龙汉枣啦、乌牛枣啊、龙井43呐、几个品种啊都非常好。这个是专家给我们介绍的，就是说这种茶叶呢，含那个高氨基酸呐、超多酚呐。都比较好，在叶诺树啊，再一个它早熟啊，它这个品种，比如说我们信阳过去的群体种啊，它是在4月份开采，它这个呢在3月份就可以开采，这样呢又可以增加农民的收入啊，再一个它早采的品种质量啊也是非常好，天气冷嘛，采出来的茶叶都非常好。
1: 您投入这么多，周期这么长，要耐得住，坚持得住啊，也吃了这么多苦，也大病过，还有资金的支持，还有政府的支持。还有科研团队的建立，还有茶农的跟他们的这个朝夕相处，您没有退缩过吗？
0: 没有，我从来都没退过，因为他们当时都说，哎呀，这个女的怎么这么那个啥？还有人说你赚点点钱做点地产快一些，有的做商房快一些，但是我没有想，我就想一心一意的做茶叶。最后我又把茶叶套种油茶树，浙江大学帮忙给我指点了。
1: 你投入了有多少了？
0: 我现在已经投资了4亿多了。
1: 就是说买山的时候当时还不是很贵，
0: 哎对，
1: 但是您修路，
0: 修路
1: 您进茶苗，
0: 对对对，
1: 树苗这些，
0: 对对对，
1: 是吧？
0: 这个投入比较多，再一个后来有机械设备哇，再一个我就人工这块比较多，就是说在我们那原来有20000多亩，那个时候没有机械设备，也没有想到这边，再一个山也太高，那机械设备也上不去，但是我们新立那儿这边呢，那个山呢稍微低一些，那就我们就按照浙江大学的指点，按照国标这样弄的，将来以后采茶机可以上，机械设备除草可以上，所以现在我们也相信科学了。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开始做的时候，那就是2001年的时候，我们人工一撮撮的挖出来的方山，这样呢就不能机械化了，全部要用人工就是除草。
1: 您当时买山的时候有没有请专家评估能不能种茶？这都是一些石头山啊，我看是啊。
0: 没有没有，那真是憨胆大，就是别人都说我是憨胆大，就是说比较憨胆子大。当时我都想了，反正是地肯定能种茶呀，就没有想啊，又不懂得，咱又没有文化，不知道哪块能种山，哪块能种茶，哪块弄。但是最后检测，我们那块山昨天看的全部是石头，石头山长的茶叶更香，绝对不一样。那个时候哪知道啊，又没有检测，又没有人给咱指点，就知道种茶。
1: 那种茶那个方式，你总得学习啊。
0: 这个学我们当地的老茶农，这些老大爷都会跟你说多宽的距离怎么种。
1: 哦，
0: 这个，
1: 您跟他们学习的？
0: 跟他们学习。
1: 哦，
0: 哎，我经常去拜访他们了。
1: 嗯，
0: 我们在没事的时候，我跟人家电话，
1: 就是买了山以后就请茶农们都进山。
0: 对对对。
1: 然后呢，向他们请教。
0: 请教。
1: 后来什么时候意识到这个科研的重要性？就是说要成片买的更多了，
0: 哎，
1: 逐渐发展到5万亩了。
0: 那边啊，就是说，人家说啊，搞这些东西呢，就是浙江大学茶学系最厉害。结果我们就找到那个杭州这边去，就是人家一讲一听啊，人家的理念绝对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感觉到这一次我去学习了，非常上进。后来就跟他们在一块学呀，学呀，就把所有的专业技术、专业术语就学会了。
1: 所以应该说是产业越做越大了，
0: 是
1: 是吧？现在不但是做茶，另外还要做一些拉茶面条的一些东西。另外做茶，应该说投入的从刚开始跟农民一起同吃同住，一个多月不下山，到最后现在5万亩茶园，现在开始是回报的这个
0: 回报的，对对对对，
1: 季节了。应该现在感悟过去的走过的路，觉得特别欣慰，自己当时买山真的是买对了，
0: 买对了，对。因为是现在啊，别人在想买山就买不到，而且像我们这样连片大的更是没有。现在别人都说，哎呀，那个时候你就看了，眼光好远啊，对。其实那个时候不是眼光好远，就想干个事儿，就想把那个事儿做成，把那个自己的产品要自己来做，怎么能搭上？那个时候一下别人一下子要几万斤，你要收购的话，你可能不能保证质量，绝对不可以。但是我现在你一下子要20万斤，比如说我就能给你拿得出来，保证是一样的品种，就这一点，
1: 所以
0: 我很有自信。
1: 所以您这样后来就得到了各方的认可，
0: 对对对，
1: 从质量上，因为您从源头就能控制，
0: 对对对，源头可以控制。
1: 所以2010年、2011年，好像您这个产品在红茶是吧，在中国茶博会上得到金奖是吧？
0: 是。 在那个郑州的茶博会上，就是说过去评比嘛，当时是全国十个金奖一个茶王，我就排在了两项最高奖，
1: 得了金国茶王，金国茶王，
0: 对对对，人家那个女茶王，
1: 漂亮的女茶王，是吧？
0: 这个女茶王，金奖也得了，全国十个金奖嘛，一个茶王，我们排在两项最高奖，又得金奖又得茶王。我上台领奖的时候，特别是拿到了抱着那个茶王的杯子的时候，我太高兴了，我太激动了，因为我突然猛烈的就想着，就像你们原来那个考大学一样。他都是编的那个编号的呀，品的呀，但是考学也是最高分的时候也是编号的呀，突然就考上清华，并不知道
1: 那茶是谁的，
0: 对，并不知道谁啊，最后宣布是我了。哎呀，我说我真做上茶王了，我太高兴了，所以也太激动了，就感觉到做农业啊，已经拿到金奖和茶王这个位置，就感觉到这些教授和专家呀，这个继续力量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么多年我就一直给他们等茶学系的教授和专家经常联系，经常来往。
1: 您就是本地人，罗山区的
0: 人，
1: 是罗山县的人
0: 啊，
1: 就是在这儿生在这儿长，没有离开过。
0: 对对对，我就是在周党镇的，而且是军罗村的这样的人，
1: 而且在做制衣厂赚了这么多资金，也没有说是到这个外地啊或者是国外啊，别的想法都没有过吗？
0: 没有想过，都是想了，我是农民的孩子，我就要带为当地的父老乡亲做点事儿。
1: 对，听说您这个公益心好像从90年代92年在做制衣厂的时候就开始了
0: 啊。91年
1: 您当时这个是什么让您驱动您要给他们去做这种公益，去扶贫，到最后的这种精准扶贫？我看您做这个善事应该也是也将近1000万了啊，不管是捐款捐物啊。
0: 对对对，
1: 是
0: 这样的，
1: 对，
0: 当时就是说啊，做那个服装的时候呢，就是确实话呢，90年在我们乡下办企业的人真是没不多，
1: 对，
0: 就没人敢创业。但是呢，我那个时候就感觉到别人都说嘛，我像个男孩一样。
1: 那这之前您做什么呀？
0: 就是做营业员嘛。
1: 啊，在
0: 供销社
1: 上
0: 营业员，站柜台卖的生活用品、化妆品、各种衣服、鞋，什么东西都卖。所以呢，那个时候当时我都想了呢，经常去汉人街，总是进货买别人的衣服，别人也在做那个服装。所以呢，别人做服装的时候也感到我是不是把那个厂放到我们这边做？我们那人也需要穿衣服啊。所以呢，我就当时有点想。有点想那个时候不懂的，就买了几台缝纫机，缝纫机做，但是做的很好，就不够卖。别人说你要用电机，那个时候呢，电机1000多块钱一台，那1000多块钱一台，那个时候我们一月工资多少钱？34。
1: 对，
0: 你想的那是个，哎呀，这是个天文数字啊！所以那个时候了，我们也买不起，回来呀就给我们领导汇报，当时我们市农行呢给我们投资了一个50万块钱。我把那个设备啊什么东西都弄好，也不舍得。
1: 您怎么那么有魄力？当年还后来是大量的买山，那个年代就带过50万是吧？
0: 是的。这么弄好了以后啊，我就感觉到呀嘛，电机一台电机真要超过10台缝纫机，缝纫机还要踩还要蹬，它那个电机一按快，所以这样快速的发展就不一样。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人物访谈 CRI 会客厅节目，同时你也可以登录 www.chineseradio.cn 点击 CRI 会客厅精彩视频收看本期节目。
3: 他从20世纪90年代的金陵制衣厂厂长，到如今拥有50000亩茶园和原创品牌仙灵，他走过的是一条生死之路。他做茶产业以智取胜，致力于做放心茶、健康茶、绿色茶，行诚信之路。他曾是名不见经传的农家女，而自创业之后仗义疏财，带领农民脱贫致富，为公益事业捐款近1000万元人民币，铺筑爱心之路。这位被誉为巾帼茶王的全国10家农民叫钱小玲，是河南省政协常委、信阳市罗山县灵山茶叶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今天 CRI 会客厅主持人郭丹将与钱小玲女士一起分享她2次创业的艰辛与执着， 感受一位企业家在改革开放中的坚持与奋进。
1: 当时这个是觉得做工厂赚了很多的钱是吧，可以帮助这些看起来因为从小也自己也穷过，是这意思吗？
0: 对，从前我最穷了，我就是因为穷啊，连那个高中都没上嘛，因为我要上高中，我弟我妹就上不成高中，
1: 也考不上大学，
0: 我是老大呀，就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做服装那个时候虽然赚钱，赚钱挣不少的，但是我感觉到有，特别是孝老有的学校去啊，或这边农村这边去啊，我真是看到有些小孩啊，真的穿的衣裳非常破。
1: 您刚开始是捐衣服是吧？
0: 捐衣服，就是给他们捐衣服。但是呢，这些贫困学生买不起衣服了，我就每孩一套。全县我统计了一下，人寿是3000多套嘛，我就一下子给他拿3000多套校服。你像那个时候，就是说我要不是搞服装厂，月工资才34块钱了，3000多套衣服，那也不是个小数目啊，也是对到我们的教育局，我们县政府对我的表扬也非常大，也鼓励了我，所以呢，我就也非常有信心，就是想支持他们做点好事。
1: 对，另外转型做茶叶以后，经过那几年的病，可能对人生这个价值观更变了，就觉得听说您还留了遗嘱了，都当时是吧？
0: 是啊，哎呀，
1: 所以这钱都是身外之物了，变成
0: 对对对。我感觉到最哪最感动我呢？当时我在武汉协和医院做那个，说我是肝癌，当时我们那个房间可好像6、7个人吧，都是肝癌手术，非常严重的，年龄大了，男男女女的。其中有一个才26岁，当年都过去了。后来我在打听啊，那几个人都死了，就我一个人活着。后来我就在想什么呢？我就想着呀，人生啊，这说死很简单，立马就能可以死了。但是我活着，我就感觉到更要做好事。别人都在说你做那么多好事，老天给你留了账，继续做好事的。所以呢，我想了，可能也是这样，真的。因为我在做金陵制衣厂的时候啊，有那个学生啊。确实交不起学费的，就登了好多报啊，我就免费给别人交学费。我记得那个时候就从外地的人就问我要钱，也给他资助一点学费。当时我们这边县里面凡是上不起学的呀，这样我只要我知道了，我都会去像这样弄。就跟现在目前这个带贫这个贫困户呢，我这个贫困户我跟别人不一样，我首先扶贫要扶志。所以我就感觉到他这个扶贫啊，你要认真的去做这个扶贫，真心实意去帮这些贫困户能走上脱贫之路，这是我们做的，就是说实实在在做的亮点。还有一个这个贫困户，他有公公婆婆都70多岁，他有个老爹，就是他公公的哥，一辈子都没结婚，90多岁，而且呢，他呢有3个孩子，在5年前，他老公因为车祸就去世了。但是这个女人啊非常好，长得又漂亮，人又善良，我们知道以后也通过这个扶贫也给她接到我们公司来，我们就看她长得也好有机敏，我们就把她放在门店里面给她培训指导，现在是我们的优秀店长，我们又把她的养老保险全部解弄了，所以这个女的也非常好，还没改嫁，一直为公公婆婆为孩子尽心尽力的工作。去年过年我有单独去了工资，又给他拿1万块钱，另外扶贫的钱给他，平时给他买衣服，给他儿子交学费，免费几年上去，都是我们给他拿钱。所以我就讲，真心真意的帮这些父老乡亲做些事了，这些老百姓也会对你好。但是我对我们每一个村都有一个标准，我到每一个村去发展的时候，我都会跟那些老百姓讲。我讲怎么呢？我就说啊，我说尊敬的父老乡亲，我说我钱小玲到你村里来，你千万要记住，我不是财大气粗的什么大企业家，我是一个农民的孩子，我是在你这边发展的。我说我来你这边发展，我就是你一个新村的农民，给您是一个新一户，你要把我当做你的亲人一样，跟你们村里人一样的待遇。那我进了你们村，我就是你村的村民。但是我去了你的村，我就是林山茶叶公司的董事长。我说只要你们家里考学借媳妇来孙子，只要跟我说，我都会去给你们贺喜，给你们包红包。但是你不跟我说，我不知道，我不会去。但是他们只要跟我说，没有一次不去的。只要他老百姓父老乡亲用车，我都免费给他用车。 人家也帮咱，咱也帮他，虽然咱给他开工资，但是人家还是在为咱们那个啥。你要不要不能想到啊，我给了你工资你就应该给我干，这样不行。咱们要用一个温暖的心，爱心去跟他说。
1: 哎，您愿意带动的这个农民有多少？
0: 现在我们这边是说，其实就是我们流卷的5万多亩山就有1万多户，但是在我们山上采茶、种茶、除草这样的人是3000多人、
1: 哦、
0: 但是我们其中建档立卡的是1068户、
1: 哦、
0: 残疾人员是123。
1: 嗯，
0: 哎，是这样的。
1: 你看，您这个事业做的是，既把这个荒山的野岭，荒山野岭当年比较便宜的价格拿到了手，
0: 嗯、
1: 又把这个荒山野岭变成了现在那么美丽的有水有树的这样一个满山的茶园，还带动了这么多几千人的这个去脱贫。
0: 也有外地来采茶嘛，采茶的时候，就外地的啊，就外县的人都说，哎呀，你看您这前程多好啊，哎呀，到我这儿去发展多好呀。他就说，有时候我给他们送餐啊，你看了、啊、昨天我。我们买的机器膜，我们买的油条，买的糖糕。昨天是过丹阳节嘛，
1: 什么节
0: 嘛？丹阳节、
1: 哦。
0: 我们这边5月初5是小丹阳，5月15是大丹阳、
1: 嗯。
0: 昨天我把我们街道的这个油条、糖糕、馍全部收了一大车，拿到山上去让他们吃嘛。
1: 嗯，
0: 就这样。所以我感觉到你对他好，他也会对你好。所以呢，我就是说，也不叫骂人，我对我们的员工像爱妈妈一样。爱父亲一样，爱孩子一样，爱这个兄弟姐妹一样，所以就把他们当成亲人，就感觉到哎呀，在一块畅所欲言。有好多人也说我不摆架子，哎呀，你前程真好。有的人说有时候我上山啊，有时候太忙看不到。别人说哎呀，我还是不知道咱们这个还是女老板。有的人说我以为是个老妈子呢，这长这么漂亮。哎呀，我说不漂亮、
1: 嗯、
0: 但是就是说心态好、
1: 嗯、
0: 我说心态好就比年轻、嗯、我说
1: 对，有什么不高兴的就释放了、
0: 嗯、对对对。
1: 听说你有什么心情不舒畅的时候就会开个车上茶山，然后去看一看走走，是不是就释放了？是这样的，
0: 是是是、嗯、你要得平时病了你可以到我们县医院去问一问。我从来没有说在医院里面，除非真是倒下了直接不能动了，我会下不了床了，我不会走。只要我去医院，那我那医生都知道你找不到。也有人去看我，拿着花去看，你哪都看到钱总了。钱总的要求跟别人不一样，早上5点就开始吊针，他把他针吊完了以后，让司机就给他开跑了。他有时候甚至于自己犯吊皮儿，我搞那个筹把，那么粗的筹把，我们那有天仓呀，我绑那个筹把上面天仓，我也想飞来卷山的时候，我的就在车上吊针。我这样的事数也很多呀，真的。天窗开起来一个棍儿举的，我这边该怎么吊水，我就感觉到在睡了吊水，哎呀，胃病也把它搞病了。我在车上吊水，我看到这些，哎呀，姐妹们在给我上班，我在卷卷山，我在吊个水，哎呀，还是比较好的，我自己也会把针。
1: 嗯，
0: 我有这样的事儿经常多。
1: 所以这种坚韧的性格也带给您企业发展的时候，这种坚韧的性格其实挺重要的，是吧？
0: 否则
1: 会就会打退堂鼓了，就是能吃苦。
0: 对对对
1: 啊。而且乐观，这乐观是天生的，还是说您经过了大起大落以后看开了？
0: 我也有感觉，我天生的也有乐观，但是特别是这几次大手术啊，真的要是别人真的会死掉，但是我就跟别人不一样，我总是说是真是不怕死。
1: 哎、你是用意念战胜
0: 啊？我就这样说，就跟昨天我跟你讲了，开始第一次说不打麻药，把那个诊断这一下病就把我晕死一刀。第二次又不打麻药，我还是能让他再整一下。就是所以我对这一块了，确实跟别人不同，真的跟别人不同。
1: 那家人理解您吗？比如所有的时间都用在茶山上度过，很多时间都用在父老乡亲身上。
0: 对对，
1: 用在跟专家学者的这种学习请教上，就在是吧？那家人怎么？您跟家人相处的时间长吗？
0: 嗯，不长，因为什么呢、
1: 嗯？
0: 他们还都很理解我。你看，我儿子开始都不理解我，后来现在都理解我。我儿子本来就安排有工作在交通局上班，
1: 嗯，
0: 最后因为我真是想感谢，后来我身体也不好，他为了不失去妈妈，还是想支持我干企业，他还是把工资给取掉了。来到企业帮我，
1: 嗯，
0: 就是这样的，
1: 嗯，
0: 所以我感觉到，哎呀，这个儿子是非常懂事的，所以我一直在拼了怎么做，病了我也干，不管别人怎么说，我就是干，就想把我这一块的事儿干好。再一个，我前年在政大还给别人讲了一堂课， 我说凡是别人能干好的事儿，那不叫事儿，就有千万个人干不成的事儿，你把它干成了，你这事儿就叫事儿，就叫惊天动地的事儿。
1: 嗯，
0: 你比我买山，现在你随便拿下牛卷几万亩连片了，人家在市里面盖个房子，那一户你就拆不掉。我们省里面有一个领导，也是个女同志，表扬过我。当时我们呢，他没说完，我们那个副总啊，心里可不得劲。你知道怎么说吗？当时说，他哎呀，这么大的面积啊，他呀，你知道吧？我不羡慕你钱总把方山变为茶园。
1: 嗯，
0: 说了以后他停顿一下。
1: 嗯，
0: 但是呢，我们那个副总呢就没听完，他有我最羡慕的是你钱总能从几亩到几十亩全部流转他名下，这叫能力，这叫人品。
1: 嗯，
0: 就是说，哎呀，他要是人品不好啊，人家都不会给他。
1: 嗯，
0: 所以这么多年哈，我就一直给他们我们的父老乡亲，我们的红茶酒，我们的绿茶，我们的红茶，都每年给他们一人一包，让他们拿回去过年，而且还给他们说喝红茶走鸿运。
1: 嗯，
0: 这样品仙林绿茶得神仙灵气。
1: 嗯，
0: 我就编词啊，这是我自己编的词，给他们说，喝我们的红茶酒，常喝红茶酒，好运天天有。哎呀，都在说父老乡亲高兴得不得了。嗯，就这样。
1: 所以这个做茶把您做的这么又漂亮又乐观是吧？我想这里边可能您觉得是乐趣多还是艰辛多？
0: 我感觉到操心的时候也有，但是你从表面上都看不出来我操心，真的。但是呢，就是说我乐心地干。
3: 他从20世纪90年代的金陵制衣厂厂长，到如今拥有50000亩茶园和原创品牌仙灵，他走过的是一条生死之路。他做茶产业以智取胜，致力于做放心茶、健康茶、绿色茶，行诚信之路。她曾是名不见经传的农家女，而自创业之后仗义疏财，带领农民脱贫致富，为公益事业捐款近1000万元人民币，铺筑爱心之路。这位被誉为巾帼茶王的全国10家农民叫钱小玲，是河南省政协常委、信阳市罗山县灵山茶叶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今天 CRI 会客厅主持人郭丹将与钱小玲女士一起分享她两次创业的艰辛与执着，感受一位企业家在改革开放中的坚持与奋进。
1: 您现在这个茶园的产值怎么样？收入怎么样？
0: 产值还可以，现在呢，目前在农业这一块呢，我们的销售还可以，因为我们的回头客比较多，因为我们的质量可以保证，我不打农药，不打驱虫剂啊，这一块还是非常好的。
1: 嗯，
0: 现在呢，就是说，今年的话呀，我们就是说有好多旅游团队到我们这边来，但是我跟别人不一样，人家那个旅游团到每一个地方，每人是50块钱一个人，但是到我这个企业。这么多人来，我从来没收别人的一分钱。就别人说将我的军呐，说钱总你再要不收钱，我就不来你这个地方了。我又不好意思来了。我说你不管怎么说，山潮水潮赶不到人潮，我就要把你们的大城市的人吸引到我们这边来。
1: 嗯，
0: 跟你们的人吸引过来，就可以帮助我来帮助我的扶贫户了。
1: 嗯，
0: 我就这样跟别人讲。
1: 这个新娘因为茶产业是一个啊颇具规模的，应该说是一个支柱产业了哈。
0: 对对对。
1: 您觉得您在新娘茶的这个茶产业的这个之间的位置和作用，最大的影响是什么呢？
0: 我这是产业带动扶贫。
1: 啊，产业带动扶贫。
0: 我那个产业带动扶贫。
1: 而且您那个从源头做起，可能像70年买断50万亩的这种情况也不是太多，
0: 对对对，
1: 是吧？
0: 是是是，对对对。
1: 嗯，
0: 所以这我就感觉到这个
1: 魄力，
0: 这个在我们市里啊，你看省里面了，包括我们的谢书记没调走的时候就表扬过我，在全省都表扬过我呀。
1: 嗯，
0: 河南省巧媳妇我们那个高主席也表扬我呀，我带动这么多就是巧媳妇脱贫致富， 我们省工商联也是表扬过我呀，就是说感觉到我们这个产业带动扶贫在我们当地确实有影响力，而且现在我们党建工作，我们这三天大到500多人啊，全部来我这儿参观学习，感觉到我这是一个虽然是一个民营企业，一个最基层的企业做那么好，很多人来学习，所以我也很谦虚，给别人说让别人来指导，别人越来学习，参观的人越多，我们越干劲冲天，越感觉到越要干好，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临山茶叶。
1: 现在做茶产业或者做企业跟以前应该环境完全不同吗？
0: 不同，
1: 说
0: 有点不同。现在我们政府啊，这个关心企业、支持企业，给从前都有好大的进步，给从前更关心了、更支持了。
1: 这个应该这么多年来您做企业应该有最深的感受。
0: 对对对，
1: 是吧？
0: 是是是，
1: 这刚开始以前创业可能有赚钱的机会，
0: 对，
1: 但是呢也有很多跟现在最大的不同，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
0: 最大的变化特别是
1: 政府的支持，刚
0: 政府的支持啊，要习主席讲了呀，要发展农业，让农业企业有奔头啊，特别是现在新时代新发展新变化，真心相争战略，现在这习主席讲了以后啊，我们那个政府啊，对民营企业，对这个特别是带动扶老乡亲脱贫致富的企业，非常重视，非常支持。这是我们这好多老百姓就感谢党，感谢政府啊。
1: 他是得益于这个改革开放，这个这么多年来这个茶产业的发展，让我能够过上富裕一点的日子了，
0: 对对对，
1: 是吧？
0: 日子啊，
1: 这个现在是站在茶山上，让您最感叹的是什么？
0: 哎呀，我感觉到太自信了，有这么多父老乡亲帮我，我有这么努力的拼，把茶园发展到这么好，我太荣幸了。

0: 够过上富裕一点的日子了，是吧？
1: 嗯，
0: 这个现在是站在茶山上，让您最感叹的是什么？
1: 哎呀，我感觉到太自信了，有这么多父老乡亲帮我，我有这么努力的拼，把茶园发展到这么好，我太荣幸了。我也是经常给我们那个父老乡亲讲，咱们虽然说在五十多岁、六十多岁，他咱们千万不要给儿子拖后腿，给咱们那个媳妇拖后腿，咱们自己挣钱，挣了钱以后，帮忙给孙子买衣服，给孙子买吃的东西。
0: 嗯、
1: 我这样，儿子也爱你，媳妇也爱你，把这些大姐们讲了高兴了，是的，强人讲得好。所以你看他们一人拿每年拿那么多钱回去，又不让儿子又不让儿媳拿钱，而且还自己挣的钱给儿媳买衣服，给儿子孙女儿买衣服，你想这样多好啊。所以我经常给他们这样讲，他们可高兴了。
0: 嗯，
1: 真是这样的。
0: 所以发展到现在您还有什么遗憾吗？
1: 我感觉到别的没有什么遗憾，最遗憾就是说对我儿子，哎呀，非常遗憾。因为什么呢？人家的妈妈呀都能送儿子去上学，都能去给他们开家长会。
0: 嗯，
1: 所以呢现在作为我来说，我从来没有一次去开个家长会，
0: 都是爸爸去开。
1: 哎，爸爸去、嗯、也没有送儿子去上一次课。真的，这一点是真对不起儿子的。
0: 啊，
1: 真是这样的。
0: 三个儿子都这样吗？
1: 都是这样。
0: 有，
1: 都是那样。所以呢他们也理解我。我就感觉到当时我在全国十佳农民的时候，品尝那个全国十佳农民的时候，我在台上讲，我儿媳啊都掉泪了。
0: 嗯、
1: 他说啊，哎呀，妈妈就是说妈妈从来就没给咱们说他对不起儿子和这小孩，但是能就是在中央七套为全国的人这说对不起儿子，欠儿子的。对，咱妈真的不容易。当时儿媳跟我讲，
0: 嗯、
1: 儿媳都流泪了。
0: 嗯，
1: 真是的，因为我比较刚强，一般的心里话不会给他们说，我会很爱他，但是我不会说出来。
0: 嗯，
1: 但是这一天那个谁问我，哎呀，我一溜身就出来。我说如果有来生，我还做你的妈妈，我再去送你上学，弥补一下。那个时候没考虑，就发自内心。说什么心里话。
0: 现在其实两个儿子也都在您的企业里。对啊，也大儿子也当总经理了嘛。
1: 啊、对
0: 吧？
1: 对对对、啊、
0: 我觉得他还挺听话的。这个
1: 非常听话，
0: 转业回来以后你让他干什么他回来就干什么了。
1: 是的是的。
0: 现在的孩子年轻人可有自己的想法，哪有说你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的。但是他居然还毅然决然的就是转业以后就到您的这个。我看他，您昨天跟我说这个茶叶中间的很多鱼塘是他喜欢钓鱼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搞的鱼塘是吧？
1: 搞的鱼塘
0: 这也实际上这个鱼塘在这个茶山中间的这种点缀是非常的，不但是景观美，而且它有湿润啊、浇灌啊等等一些很多作用是吧？
1: 是。
0: 里面还养了很多的鱼，是不是？
1: 是是是。
0: 嗯，
1: 他也是非常懂得爱心啊。
0: 嗯。
1: 他当时那就是前年嘛，他给那些父老乡亲免费挖了那个20多口塘啊。我们也自己有挖掘机，而且还免费修路了。人家说易总，我们这路啊不好走，连架子车都推不去，你们能不能弄啊？他那天他发了那个4-3万块钱，他妈他我没有跟你商量，他也那谁那个人是陈老师吧，说要给那边修点塘修点路。我说可以啊，我说修路架桥为人民服务，这是最好的事儿。
0: 受母亲的影响吗？
1: 他真是的啊！他说我没有跟你商量，我说没事，做好事不需要跟我商量。
0: 下一步准备有什么规划？对自己事业上还有这个茶产业上有什么想法？
1: 下一步我们想把这边，因为我们驻岗证也比较大，再一个我们的设计和这个方案，我们也经过到是那个深圳、北京这边去考察，我们要真正的想把我们这边建立一个毛尖小镇。再一个呢，就想把那个茶园呢这一块观光旅游体验与一起的将来结合起来，让这样的话呢就是产业链就更好了。我们可以你看那学校的学生呢也在我们这儿学习实习，还有好多我们这个农业上的培训呢都到我们这个现场培训。你比如说我们的扶贫办的呀，我们这农办的呀，这边科技局呀，科协的呀，都在我们这边培训过。
0: 嗯，
1: 要注意宣传农民懂得这个科技知识，这是最好。现场当地就是说，在现场宣传，就是在现场培训，这样更适合。
0: 嗯，
1: 我们这边接待有好多次，就是我们全市大型的全市。

0: 是的，几百号人来我们的基地学习考察这样的东西。
1: 嗯，
0: 下一步就是说，我们想把这一块儿呢做好，就是为我们当地的更多的扶老乡亲，能就业发展。再一个，说实话，我想让你这次来，让你放心，给你表个态，就是说，我田小玲真正的想把我们林山茶叶做大做强做好。还是我昨天说的话。把我放到山里我就是一个猛虎，把我放在海里我就是一个金龙。
1: 好，这个如果说让您去总结一下您这个人生，现在成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了啊，尤其是巾帼茶王女性里边巾帼不让须眉，最成功的因素您觉得归结于什么原因？
0: 我感觉到就是一个是我性格倒来，我要做一个事儿，我就要实实在在的把它做好，显得那样东西，那我就踏踏实实做好，我不会三心二意，我不像别人说你怎么变动我一下，哎呀拿卷钱拿高哪高哪，我不是这样，只要我选择的东西，不管是付出多大代价，有多少累，有多少辛苦，有多少吃苦，我都不怕，我只要选定了，我死也要给他干好的一个人，我就是这样的，哎，
1: 坚韧的性格哈，
0: 啊，
1: 这种
0: 我都不会变。那，就别人说牛就拉不回来，别人都说他要决定了，牛就拉不回来，别人就这样评价我，
1: 豪爽，而且敢出手，这个一做就要做大的，是吧？
0: 对对对，我就是要做大。当时我拒绝商标的时候，我是想做一个拒绝商标，做一个曹老大。哎呀，别人说你这个女人做什么曹老大呀？
1: 哦，还想过这样的名字，
0: 我就做个曹老大。
1: 嗯，
0: 真的，
1: 嗯，
0: 现在别人请我叫个三代吧，
1: 嗯，
0: 就是我买的山比较多嘛。
1: 嗯，
0: 有的人还赐个外号叫千三爷。哎呀，我真是比较潇洒。我说当时我喜欢看战斗片嘛，
1: 嗯，
0: 我就看那个乌龙山剿匪记。我说我那个四合院来自什么呢？就是我看那个乌龙山剿匪记，
1: 嗯，
0: 我自己设计的。我看到那个乌龙山那剿匪记那个大四合院啦，什么，那个山呐，那个那一坝那种感觉啊，
1: 嗯，
0: 我要把那红灯笼从山下面一直挂到山上面，而且在那二楼上全部挂上红灯笼，我就是一个山寨王。
1: 您那个院子主要是修来自己住吗，还是怎么样？
0: 当时我是想，我没文化，我没想了，我就想做一个
1: 山寨王。
0: 山寨王，我就把做七百尺，我就把那个四合院建立一个山寨王的一个地方。后来呀，通过领导的指点，这个到外地去学习，我就给它改为作为一个专家楼，就是专家院士。这个研发中心楼，现在就改为这个嘛，现在就改为啊，这专家来了，院士来了，研发中心就要有一个好的环境啊，所以我正好这边的房子也比较大，档次也比较高，那我们就把研发中心放在这里。
1: 嗯，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人物访谈节目 CRI 会客厅，我们的 email 地址是 china@cri.com.cn， 同时你也可以拨打录音留言电话861068892036，期待您的留言。

0: 都抄手嘛，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1: 唐诺，1958年生于台湾宜兰，台湾资深出版人，专注于与阅读相关的自由写作，著有《世间的名字》《在咖啡馆遇见14位作家》《阅读的故事》《读者时代》《文字的故事》等。阅读的故事是作家唐诺关于阅读的思考与探讨的散文结集，曾被亚洲周刊评为2005年10大中文好书。今日轻阅读，读关于阅读的故事。
2: 以阅读的名义释放思想的力量，这里是轻阅读，我是你的老朋友周薇。我们今天一起来读唐诺的书，唐诺这本书的书名叫《阅读的故事》。我们回头看一看，过去的这一年当中，我们有没有读书记录？我们是不是说好书太少了？我们是不是说太忙了没空读书？等等等等的借口来自我安慰呢？于是我想，2017年我们应该有一个新书计划啊，读书可能要比其他目标更加高贵重要，只是希望呢各位在回首过去的读书生活时，能够诚实地面对自己过去的时间分配，不要找借口来对读书这件事情敷衍了事。今天的这一期轻阅读是来自资深读书人唐诺对于读书这件事形而上的一种思考，它并不像指南一样简单明了，马上可以付诸操作，可能也不能像阅读术啊、速读法那样给你一种成为高效能人士的幻觉。其实它是让你审视自己和书的关系，或许是精神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关系，有限时间与无限愿景的永恒矛盾。好吧，那我们今天看一看第一个问题，好书是不是越来越少了呢？事实上啊，这句话我们听来一点都不陌生，它也经常是我们不阅读或者不再阅读时会跟别人讲，也会跟自己交代的一句话。这句话最实际的功能是让我们的心情好了一点，但它会不会也是真的呢？公平一点来看，书不好可能是真的，因为书籍因着社会自由开放程度的整体进展，通常意味着好书增加，也无可避免地搞出一票让你惨不忍睹的烂书来。烂书的书写和制作当然不太消耗时间，因此生长速度永远快于好书，而且通常比较合于庸俗的市场机制。烂书一堆，但这只能是浩瀚书海的其中一部分，其他的我们其实应该老实讲，是我们自己不想看、没兴趣、看不懂，或者不晓得看那些书要干什么等等。这些不同语言的表达方式其实可以大致收拢成同一种心思，你无意要探究光子为什么可以奇怪的又是粒子又是波，你对遥远的萨摩亚青春期女孩的想法和生活方式没有半点好奇，你想不出自己为什么要弄清楚利玛窦走了哪条路从意大利到中国，你也看不出来那些早已尸骨无存的19世纪放逐库页岛的可怜俄国苦役犯干你何事。今天阅读却发现自己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处境，诱惑太多了。除非我们能找到阅读这件事情不可替代、无法用其他更加轻松更加好玩的消遣形式予以满足的特质，那我们就该在第一时间放下书本接受召唤。像昔日从特洛伊战场返航的尤里西斯，又要用蜡丸塞耳朵，又要痛苦不堪把自己绑在船尾之上，如此自虐只有一种理由说得通，那就是他心中有事，他有他一定得去的某一个独特地方，我们知道这就是他的家乡，因此阅读作为纯粹消遣的日子可能已不存在了。在关起门来阅读的路途上，有一堆可以克服但永远取消不了的困难等着你，而在阅读的门外更有一个锣鼓喧天时时侵扰你的凡人世界。阅读的人穷尽一生之力，极其可能还是未能为自己心中大疑找到答案，但只要阅读一天仍顽强进行，可能性就一天不消失， 答案可能导向绝望，但可能性永远不会。可能性正是绝望的反义词，它永远为人预留一搏的余地。所以不要给自己找理由说好书太少而不去看书。那接下来又一个问题啊，书读不懂怎么办呢？书读不懂怎么办，这真是一个很困难的题目。我们极可能连具备安慰程度的有限答案都找不到，而我们又同时都心知肚明，这极可能就是阅读的最大一个障碍。不过啊，值得安慰的是，博尔赫斯这个了不起的阅读者也是个终身疑惑至死不休的人，但博尔赫斯说这段话时却是喜悦享受的，语气中仿佛有音乐在跳动。他说，事实上我没有什么惊世的大发现可以奉告，我的大半辈子都花在阅读、分析、写作以及享受上，所以正如我说过的，我只有满腔的困惑可以告诉你，我已经快要70岁了，我把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都贡献给了文学，不过我能告诉你的还是只有疑惑而已。每一次陌生不都代表你人生的一次扩展吗？然而为什么进入阅读领域的陌生感会比较不容易成功克服呢？这里面其实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方面来自书籍的本质。
1: 新阅读，读到之处分享阅读的无限可能。
2: 每本书都是一个不同的世界，从时空、语言、视角、思考方式到事物细节，书籍构成了一个太密集又太辽阔的陌生世界群，走马灯般不断地掠过我们眼前，很容易让我们眩晕，搞不清自己置身何处，所有破碎的印象全部纠结在一起，就像参加那种9天7国超值旅行团一样。另一方面呢，则是责无旁贷的我们自己，我们能跑就跑的闪躲本能。毕竟生活中袭来的陌生感，不管是上学、搬家、上班或者出国旅游，你都知道此去不能回头，因此也就会给自己某种埋骨何须香子地，人间到处有青山的赴死决心。相对来说，合上一本书的动作太容易了，代价小，而且又没有人看见，不丢脸。就是因为这样，进入阅读世界便需要多一份勉强，多一点决心，尤其是在最开始的时候，可能还要有某种徒劳无功阅读的牺牲的必要。话说回来啊，这个阅读啊实在太背反我们的基本人性倾向了。我们可以付出但总期待有所回报，我们乐意辛苦但总该让我们感觉到有代价、有反应、有进展。这种对回报对称系统的素朴愿望是极其普遍的，缺乏这样循环性的安慰，事情就很难一直单向的持续。所以我们才说阅读被认为是好事却不易持续性的实践，一定有它背于我们人性之长的地方，这就是。因此在书籍铺成的道路上瞻望并蹒跚前行，你的一部分决心还得要换成耐心，把发愿决心的锐气磨为沉静耐心的钝力。等待就像等待一个没说好一定赴约的情人一样。有人又说了，阅读者最终会走向哪里呢？唐诺在这本书中他这样回答你，他说，我个人实在不知道，我只知道在这道书籍铺成的永恒困惑的路上，你虽然一个人踽踽独行，但前方极目之处永远看得到远远走在你前方的坚定人影，你甚至认得出来那是谁，那些都是你尊敬的人，你很荣幸能和他们居然走在一条路上，感觉到芸芸世间你有朝一日没想到可以和这些人成为同一个族裔，问同样的问题，被同样的好奇所召唤。这不只是让你感到安慰，你简直忍不住的觉得这是光荣雀跃。所以啊，千万不要担心这本书你读不懂，如果你喜欢，拿起来耐心的读下去吧。

0: 唐诺，1958年生于台湾宜兰，台湾资深出版人，专注于与阅读相关的自由写作，著有《世间的名字》、《在咖啡馆遇见14位作家》、《阅读的故事》、《读者时代》、《文字的故事》等。阅读的故事是作家唐诺关于阅读的思考与探讨的散文结集，曾被亚洲周刊评为2005年10大中文好书。今日轻阅读，读关于阅读的故事。
1: 这里是轻阅读，我是周薇，我们一起翻开的是唐诺的阅读的故事。小说家格雷厄姆·格林讲了一段同时揭示着偶然性和宿命性的精彩话语。他说，一个人日后会成为怎么样的一种人，就看他父亲书架上放着哪几本书来决定。每一本书也是有封面、有封底、有页码的有限之物，如庄子精准指出的，是某个被赋予了特定形状的语言性容器。尤其是你心中摆着某个特定疑问进行阅读，想为这个令你寝食难安的疑问找寻完满的答案之时，你通常会感到懊悔。天下之大，书海滔滔，就没有这么一本书恰恰针对你的全部需要作答，就没有人恰恰跟你所思所想完全一致。你要谈独特性，这就是独特性，以及与独特性必然并存逃不掉的孤寂。即便你是不带太清晰意见、没特定目的的阅读，或是算你运气好读到命题和提问方式与你大致相合的书，你还是一定觉察到其间有着参差，你放心不下的缝隙部分，书写者全部犹豫的一语带过，你以为常识部分，他老兄困惑不已，同样的问题却有着不一样的色度、温度、深度和向度，令你爽然若失，还令你更生疑问。你希望而且感到舒适的答案，东一处西一处，散落在数十本或者数百本不同的书里面。所以本雅明才说，找寻书、收藏书的极致，是你自己最终写出这样的一本书来。这本书是你写的，为你自身独特的问题 DIY 作答，但它同时也是某种收集和编纂，是你采撷自数十本、数百本以上的书，如佛经说采四海之花酿酒的整理收拾。你要谈独特性，这就是独特性的一次美好完成。所以急着去找第一本书，丈量第一本书的成果，不是太跟自己过不去吗？因此不要问第一本书在哪里啊，属于你的永远都是你的第一本书。好了，很多人太忙了，现在这个飞速发展的世界，真的有很多事情要做，没空读书怎么办？时间不够，无法阅读，这可能只是常见的迷思或者方便的借口。尤其啊，在我们身处这个匆忙的老把生命描述成竞赛或者赛跑的社会里，你总是想先把手边那一堆暂时的、偶发的、可以马上解决的琐事处理干净，再找一个清清爽爽的良辰吉日来专心做自己最想做的那件事，写自己最魂牵梦萦的那篇东西、那本书，如此日复一日。写书的人这样，看书的人也这样，阅读往往就是这么给耽搁下来，但偏偏念头一直都在，久而久之它逐渐演化成某种心理救赎，某种宗教性天国一类的美好但不实现东西，或像某个小吃店高悬了二三十年的一个告示说，本店餐饮明天一律免费。老实说，我们绝大多数的人真的都没自己认定的那么忙。所谓的时间不够，意思是我们因为把时间花在某某某事情上面，以至于我们也想做的某某某事便被排挤了。因此不真的是时间的绝对之匮乏，而是我们一己的价值排列和选择问题。至此，我们可不可以先达成一个初步的协议，那就是我们并非真的都那么忙，真的长时段的一辈子一直那么忙，我们只是有太多的必需品得投入大量时间去取得、去保护。当我们声称我们没有时间阅读，其实我们真正讲的是我们认为有这个事那个事远比拿一本书要急迫要重要，我们于是没有时间留给阅读。就这样，梭罗呢只是想提醒我们啊，说要不要认真回想一下， 那些我们不可或缺、损失不起、停不下来、没它就没法过的一些必需品、必要知识，真的是这样吗？阅读，毫无疑问，可以穿梭在每一分时间的缝隙之中，交通工具上、临睡前，甚至在饭桌上不礼貌的读报、读杂志，或者就像我的一个朋友说，那么迷恋微信的人，你要不然这样吧，看会儿微信，为了眼睛的疲劳，你再看会儿你手里拿的那本纸质书，这样会不会更好一些呢？总而言之，我个人比较期待阅读这件事情能成为阅读者生活的捷径，而不是阅读者自身文化结构的价值排位高位而已，更不是你线性生活的直接再延长，像加班一样。换句话说，让阅读独立于我们斤斤计较的日常行为选择之外而繁华，让阅读豁免于其他直接目的的行为竞争而从容，别让日常生活的急促感吓跑它，它独立存在，独立满足。最根本处一句话，阅读是自由的、从容的、伸展的。

0: 我知道你离我不远。
1: 我知道你离我不远。
2: 我知道你离我不远。
3: 我知道你离我不远。
4: 我知道你离我不远。
5: 我知道你离我不远。
6: 我知道你离我不远。
7: 我知道你离我不远。
8: 我知道你离我不远。
9: 我知道你离我不远。
10: 我知道你离我不远。
11: 我知道你离我不远。
12: 我知道你离我不远。
13: 这里是南海之声轻阅读，我是周薇，离你不远，就在耳边。

0: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1: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0: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1: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0: 南海轻阅读。
2: 唐诺，1958年生于台湾宜兰，台湾资深出版人，专注于与阅读相关的自由写作，著有《世间的名字》，在咖啡馆遇见14位作家，阅读的故事，读者时代，文字的故事等。阅读的故事是作家唐诺关于阅读的思考与探讨的散文结集，曾被亚洲周刊评为2005年10大中文好书。今日轻阅读，读关于阅读的故事。
3: 欢迎回来，这里是轻阅读，我是周薇。我们今天一起翻开的是唐诺的阅读的故事。加西亚马尔克斯说，他是不做阅读笔记的，不依赖这种存放于身体之外的记忆辅助方式来写东西，只因为需要再仰靠文字才能记住的东西，恰恰好说明他是无法真正和你的思维绵密连接起来，无法为你的身体所存放，这于是成为一个严格但有意义的过滤，一个书写的选择评判标准。毕竟作为一个真诚的书写者，你只能写那些你相信的、你喜欢的东西，你只能写你的东西。所以啊，马尔克斯说，那些会忘记的就不值得写了。那么如果你要问阅读到底有没有好的办法呢，唐诺说一定有，坊间有不少好心教我们阅读的书啊，包括如何阅读他们所选出的100本世纪经典之书，包括如何阅读西方正典，包括收集着数十上百号号称读书有成之人自述的种种阅读方法等等等等。为什么教我们各种聪明的有效读书方法的那些好人们，结果都只是二流的阅读者呢？那些好心教人如何读书的人，总让我感觉不够了解，也不够同情阅读者。他们的身份和发言位置及其语言总像个老师，而不是一同浸泡在书籍之海，被各种疑惑困扰，大浪冲刷着击打着的阅读同志。方法或者效率最终都是功利性的用词，意图把混沌的整体分辨解析成重要或不重要、有用到没用的光谱出来，从而进行舍弃。过度的执迷于方法和效率，对我们阅读的个人会构成陷阱。然而当社会大多数人集体执迷于方法和效率，到过头来危险的就是阅读本身了。那唐诺的意思就是说，阅读本没有办法，你喜欢的为什么非要去有那么多的功利性呢？那反过来说，阅读有大敌吗？我们来再看看加西亚马尔克斯和法国的密特朗，他们是谈文学的好友。曾经回忆1981年12月密特朗颁发给马尔克斯荣誉骑士勋章的时候，演讲词中几乎使我热泪盈眶的一句话，你属于我热爱的那个世界。是的，我们真爱加西亚马尔克斯，是因为他属于我们热爱，却一直无从让他在现实存在的那个世界，那个世界至今只存留在我们读者的世界里。如果说阅读有什么永久性的大敌，那非民粹莫属。民粹对阅读的戕害超过了人类历史任何已知的论述和现实的压迫。阅读的世界是不玩民主游戏的，它必定有怀疑有矛盾，但这是一种肯讲道理的怀疑和矛盾，更是一种极具耐心的怀疑和矛盾。它不会借助民主表决的数人头的方式来弥平争议。事实上啊，赞同反对的人数多寡根本没有意义而言。我们也可以说，在阅读世界中，这种坚毅勇敢是一种常态，是任何像回事的阅读者天天做到的事情。这当然不是说阅读赋予我们神奇的力量，而是阅读的世界自有它不妥协寸步不让的判准。我们夸张点来说，加西亚马尔克斯说，一部书好，对我们个人而言，永远超过百万寻常人等的网络投票结果。 当然不必是马尔克斯，也不只只是马尔克斯，你大可把这个名字换成爱因斯坦、本雅明、海涅、阿城等等。阅读者痛恶极权，但他相信是非对错，即使是非对错，暂时陷入一种混沌当中。
2: 每天60分钟轻阅读，邀你共享100分的美好时光。轻阅读，轻松走读，走进更辽阔的世界。
3: 大陆作家孙甘露关于唐诺的这本阅读的故事呢，他有一番很深切的体会，我想在这个时候跟各位一起分享。他说，在两岸三地的知识界，有关阅读的故事由唐诺来写，可以说是不二人选。唐诺是一个在阅读方面近乎无所不知、无所不深思的人，是一个更驳杂、更繁复的曼谷埃尔，是一个海岛上的本雅明。唐诺叙述的线索不仅深入揭示了广义的阅读，同时呢，也是近几十年来中文出版、翻译、思考、研究的具体而微的写照。在孙甘露看来，支配这本书的潜在的动力似乎出自本雅明的那个妄念，一部完全是由引文构成的书，这是一部阅读的辞海。在某种时候，他假设你是一个有着百般理由不愿阅读的人，而更多的时候，他认为你为另一个唐诺。如果我们希望理解他的深意，几乎必须和他具有相仿的阅历，这是这本书的趣味所在，也是阅读他的难点。这是一部有着鲜明的个人风格的书，他以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说《迷宫中的将军》串联架构此书，形成理解他的关键通道。那个爱极了阅读的拉美解放者玻利瓦尔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的失去，预示了当今阅读生活的衰退，或者说揭示了读者的孤异的处境。就跟昔日的玻利瓦尔一样，阅读者站在自己熟悉的实存世界，却发现自己是异乡人。或者如弗罗斯特所说，阅读让我们成为移民。所以这既是一部新阅之书，也是一部沉痛之书，阅读所能唤起的千般感触差不多都囊括其中。阅读的意义正需要通过写作的意义来理解。这本书所涉及的那些经典作家，无不是对此深思熟虑的人。写和读最终汇聚成书的本质，而揭示这一点，与之相联系的批评的处境显得非常的特别。这是一部精妙之书，也是一部繁复之书，它涉及的既是阅读之理性，也是阅读之迷思。在最基本的意义上，这也是阅读的必由之路。

0: 唐诺，1958年生于台湾宜兰，台湾资深出版人，专注于与阅读相关的自由写作，著有《世间的名字》、《在咖啡馆遇见14位作家》、《阅读的故事》、《读者时代》、《文字的故事》等。阅读的故事是作家唐诺关于阅读的思考与探讨的散文结集，曾被亚洲周刊评为2005年十大中文好书。今日轻阅读，读关于阅读的故事。
1: 不进行世界革命，我们于是就得分割自己，牺牲一定比例的自己，去安抚那个秩序大神。历史里绝大多数的人都这么做。米开朗基罗不见得喜欢教会交代他的每一幅类人壁画，莫扎特得应付宫廷宴会的乐曲舞曲，加西亚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由是几幅心中的画面的很长一段时日里，做过一堆情非得已乃至于邋遢的琐事，一度还四下推销百科全书，不见得比你我随性自由。而这些人都曾经某种程度地改变了这个看来麻木不仁的无趣世界，人类历史也的确在这样半妥协半觉知的讨价还价中跌跌撞撞前进，不必然非赌那种全有全无的绝望一击不可。我们每天得打交道的大世界是个以分类分工有效组织起来的社会，基本上它是目的性的，甚至功利性的，它只认可它要的我们某一部分，要求我们去扮演有用的人。就像我们小时候写作文的致释结尾，我们要用功读书，将来去做一个社会上有用的人。因此我们朝九晚五为有用而辛苦劳动，其余时候如果我们够聪明，不就应该让自己复原成无用非工具化而舒适自由完完整整的人吗？人世间大概并不存在一种无穷尽可无限提领的绝对自由，我们的有效自由通常相对于限制，因着我们对限制的领会而得以掌握，因着我们对限制的料理而争得。这里限制，限制之外就是自由。书册横行，我们己所不欲推己及书，不给予他们特定的分类位置，而是让他们随着阅读活动的展开不断找到他们最舒服最恰当的容身之处。关怀的是书，实则真正解放的是阅读的我们自己，而这所谓的舒服恰当的位置必是复数形式的，一直变换着的。因为真正的阅读活动和单线的专业学习可视为朝九晚五的延伸，或者是加班，或至少为扮演某种有用的人做积极准备，并不一样。它比较像马克思革命后分工市场瓦解天国降临的上午写诗下午钓鱼准乌托邦描述，顺从自己真正私密喜好的指引，而不是顺从社会对你的认定期待和命令。而人的兴趣好奇心以及他多种且各自辐射的感官能力从来都不会是单维度的。我可以想象一个完全没有书的家庭画面，我个人这大半辈子过来也亲眼目睹过如此实况。比方说我偶尔回宜兰朋友亲戚的家，老实说那并不可怕，你多少只是感慨今夕何夕明志未开，并真实的为他们忧心而已。但我真的没办法想象只存放单一一类书册的书房画面，那种荒凉感还有你登时浮上心头那种书房主人完全被社会威吓摧毁的模样，就阅读者来看真的是全世界最让人不寒而栗的景象。我记忆里有过一回，那是内地才开放时，我踏入北京海淀区的新华书店里看到的。 顺从自己私密喜好所指引的阅读，必然是跨领域、跨分类的。今天李嘉图的老自由主义经济学，明天钱钟书辛辣缺德的小说云云，这是人完整生命的自然体现，你是如此体现所剩无几的实践场域。
2: 好，这里是轻阅读，我是周薇，我们今天读的是唐诺的阅读的故事。在唐诺的阅读的故事当中，他也谈到了为什么我们要读小说。他说他个人读读更钟情于小说的是，今天诗歌可能更接近本雅明说的那样，只书写生命中无可比拟的事物。小说还好，它是文学中最谦卑最体贴的一种，它距离我们普遍的生命现场最近，保留了最多生命实物素材的样态，让我们得以交换感受。小说能为我们说出自己的故事，表达我们的处境，把劝告编织在实际生活体验当中，让阅读成为一种千真万确的经验。我们似乎仍能听到博尔赫斯毫不气馁的话，他说，我个人以为所有的作家都是在一遍又一遍写着同一本书，我猜想每一代作家所写的也正是其他代作家所写的，只是稍微不同而已。博尔赫斯是一个要我们多想友谊的人，他说，我想友谊或许是生活的基本事实，友谊有优于爱情之处，因为它不需要任何证明。在爱情问题上，你老是为是否被爱而忧心忡忡，你总是处于被爱焦虑的状态，而在友谊中则不必如此。你和一个朋友可以一年多不见面，他也许怠慢过你，他也许有过躲开你的企图，但如果你是他的朋友，你知道他也就是你的朋友，你不必为友谊而操心。友谊一旦建立起来，他便一无所求，他就会发展下去。友谊有着某种魔力。

多不见面，他也许怠慢过你，他也许有过躲开你的企图，但如果你是他的朋友，你知道他也就是你的朋友，你不必为友谊而操心。友谊一旦建立起来，他便一无所求，他就会发展下去。友谊有着某种魔力，某种符咒般的魔力。即便在诗里面，我们知道李白也仍然是一个写友谊远远多于爱情的人，他是个浪漫而且很热情的人，但甚少观涉情爱，偶尔呢写归情，也就是一个兴味盎然的旁观者。他的情感干干净净，时间的单位总是很长很大，没有那种动物性的只知当下欲念，连暗示都没有。他焦虑的是生徒悠悠的时间，但从不质疑情感。像博尔赫斯所说的那样，友谊对他来说有种符咒般的魔力。我想借用友谊来看人和书的关系，来看阅读，这种感情方式是最贴切的。作为一个读者，你和书之间就是纯纯的友谊，而不是爱上他。唐诺说，活在这个只会讲爱，不懂还不承认有其他情感方式的奇怪社会中，每天在现实生活中已经够让人厌烦了，如果在书籍的美好世界里也得情色狂一般爱过来爱过去，这就让人有某种无可逃遁于天地的沮丧了。所以同样的错就别一犯再犯了，不要跟你的书谈恋爱。书不管作为一种知识智慧载体，或作为物质性的纸张、油墨、塑胶膜，还有装订的细线，都不是合适的恋爱对象。把恋爱保留给应该独占他的老婆或女友，这样对大家都好，你的生活也比较可能有安宁感。跟你的书保持友谊就够了。很多人也许不信，但友谊真的是比爱恋远远宽广而且精致的情感。好，今天我们一起读的是唐诺的阅读的故事，也感谢各位与我们今天一起聆听。轻阅读，我们下期再约。

0: 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1:56，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我们进一段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准备收听2:00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
1: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2: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1: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1:59:40，欢迎听众朋友现在准备收听我们为您所提供的整点新闻。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 我们的服务电话是718-661-3933 718-661-39。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的整点新闻。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是718-661-3933 718-661-3933。
3: WGBB AM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报的这一节整点新闻。首先有一则新闻呢，特别为听众朋友选出来，这条新闻实在是选的太奇怪了。世界日报今天在美西综合版上啊，第八版有一个新闻呢，是讲酒驾撞伤了华人，结果呢洛城法院呢寄出了一个特殊的处分，被判到太平间让他去抬尸人。哇，这真的是一个很特殊性的处罚，也让他知道什么叫死亡。洛杉矶有最近在洛杉矶县，华人夫妇数月之前呢遭到醉酒驾驶撞伤，而最近接获了洛杉矶县检察官办公室的通知，肇事者除了赔偿罚款、接受戒酒教育之外， 法院判处了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处分，他要到太平间跟医院创伤部门接受为期数个月的叫抬尸教育。这个尸呢，就是尸体的尸，让他亲眼面对交通事故所产生的死伤的现场，去体会因为酒驾而造成的生命上所付出的死亡的代价。这则新闻是特别报道，家住在 Grandola 这位李先生，他说去年九月他跟太太驾车经过66号公路，在停下来等红灯的时候被后方的车辆结果呢追上了他的这个车尾。李先生呢跟太太连车被撞，撞出了数十尺，虽然系着安全带，可是颈椎背部都受到了伤害，然后由救护车送到医院进行急救，之后也接受数个月的复健治疗，生活工作都受到了影响。李先生原以为案件交由律师处理，民事求偿就结束了，不料最近呢接到了洛杉矶县检察官 Jacoby Moore 来电跟书面通知，告诉他刑事案件完成审理。这位 Jacoby Moore 表示说，警方调查发现肇事者当时血液酒精浓度达到法定标准的2倍，驾照也失效，醉酒驾驶导致两位被害人受伤，所以他们提出了刑事的起诉。洛杉矶高等法院日前判决，被告除了支付保险不涵盖的医疗费、修车费跟其他损失之外，还必须要完成6个月的戒酒课程，也包括社区服务。他的社区服务呢，是要到公路上去捡垃圾，同时吊销他的驾照，接受6个月的医院跟太平间的教育计划，也就是让你去接触在医院跟太平间，让你去体会什么叫死亡。在这里呢，这位受教者要亲身接触交通事故的死者跟重伤伤患者的伤痛，去了解喝醉酒酒驾可能带来的悲剧。这位 Jacoby Moore 表示说，对于醉酒驾驶造成伤亡的肇事者来说，普通的罚款和社区服务这些传统惩罚已经是不够的，需要给他们精神上让他们有震撼教育。车祸肇事者需要依照法院的安排到医院的太平间创伤中心急诊室去接受数十小时，或者要求你有数个月的时间接受现场的教育服务，然后在专业人员的陪同下让你去看法医验尸的过程，而且现场你要搬运协助移动遗体，零距离的了解这个交通事故所造成的创伤的情况。杰克比特别解释，很多的酒驾者在法庭上都说，我只是喝了一点酒，没有想到会发生事故。不过当你真正站进了太平间，看到了一具具因为交通事故而失去生命的遗体之后，往往你才会第一次真正了解，一个错误的决定你可能毁掉了一个生命，甚至一个整个的家庭。莫尔也表示，酒驾是洛县，也就是洛杉矶重大公共安全问题，而根据加州公路巡警局跟加州交通安全办公室的统计，因为喝酒或者是使用药物影响了他们的驾驶，每一年所造成的超过1000件以上的交通事故，其中人口最多的 洛杉矶也是酒驾案件最多的县市之一。国庆、感恩节、圣诞节、跨年长假，执法单位都会特别加强取缔酒驾，并且他们严格的提醒大家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而且也设置了很多的酒测临检站。所以他希望呢，大家要特别注意喝酒之后千万不要开车。他说这位李先生跟他的太太都表示，他们自己就是有一次在开车的时候呢，不幸被后面的这个酒驾的人开车呢，结果给撞上。他们是停车下来在等红灯，结果后面的人根本没看到啊，因为他喝酒了。所以在这我们也借这个新闻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希望大家呢真的要注意这个开车，千万不能喝酒啊，尤其是我们在这个长岛地区，尤其在这个郊外，都希望大家呢要注意。川普在日前8号，也就是在两天之前，表示临时停火协议在结束之后，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军部队袭击了伊朗在南部海岸地区跟东部的一些省份的90个军事目标，而这包括了防空的系统、海岸监视的设施，也包括了飞弹和无人机的一些储存设施都受到了轰炸。川普表示，这是为了报复伊朗在日前的轰炸船只。9号清晨，美国对伊朗发动了一项新的空袭，而伊朗武装部队也再度攻击海湾国家的美军的基础设施，攻击规模似乎要来得更大。美国海军第五舰队总部所在地巴林至少有3次响起了警报，科威特、卡达也遭到了飞弹的袭击。今天的这一节重要新闻，美联社报道了，也包括了路透社。科威特军方表示，他们击落了来袭的3枚弹道飞弹，也包括了一枚巡弋飞弹，也包括了10架的无人机，而有一人被坠落的碎片击伤。而美国驻扎的军队飞机在约旦9号也响起了警报，有8枚飞弹被拦截，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或财产损失。约旦的政府发言人声称，所有来自伊朗的袭击都被拦截。巴林方面也表示，他们击落了来袭的火力。伊朗卫生部表示，美军在8号、9号这两天在伊朗的5个省份发动了攻击，造成伊朗有14人死亡、78人受伤，而且死伤的多半是军人。官媒也通报，包括了伊朗核电厂所在的布什尔南部的港口阿巴斯港，也包括了纳克拉克在内的多个地点也都发生了爆炸。伊朗通讯社也引述了在布什尔当地的官员，他们声称美国在中午前后袭击了在当地的核电厂附近的地区。而布什尔拥有一座俄罗斯所建造的核电厂，当地的一位官员也对伊朗官媒表示，一枚美军的炮弹击中了核电厂周边的区域，在周边的区域倒是没有击中这个核电厂，而且他也说这个核电厂的周围已经多次遭到攻击。在目前，伊朗军方也通过了官媒发表声明说，已攻击位在科威特的美国爱国者飞弹防御系统、卡达的一处预警站、巴林也包括了有一个美军的燃料库。而美军也空袭反击，从4月之后首次瞄准了在伊朗的桥梁。而官媒 伊朗方面也表示，伊朗东北部的库列斯坦省有一座铁路的桥梁遭到了攻击。伊朗革命卫队也表示，通往东北部的圣城麦什赫德的道路上也有两座的桥梁遭到了攻击。而这个城市正是伊朗官员原来计划9号要下葬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尼他要下葬的地方。不过美国官员也表示了，华府致力寻求跟伊朗达成解决方案，双方的技术的层级会谈仍然在持续当中。这是我们今天为您播报的这一节重要的消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
5: 美国味全云吞，外皮香滑，内馅鲜美，口味齐全。港式虾、糖芹虾、干贝虾、马兰头虾、荠菜馄饨、菜肉馄饨，个个大而饱满，风味地道，让您直呼过瘾。大叹就是这个味儿。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成品采极速单动技术保鲜，美国农业部监督制造，品质安全有保障。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0: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 Hub for 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2: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来到焦点焦点的节目中来，我是南丽。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啊，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气象如何。今天气象最高是87度，最低73度，现在的气温是82度。啊，接着呢，我们再来看看今天空气品质。今天空气品质是56，还可以的，风力12级，体感气温86。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截至现在10点16分，道琼指数涨了7.73点，指数是在52495.14点，纳斯达指数跌了14.06点，指数是在26193.69点，这是今天提供给大家做参考的。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欢迎收听普通话读诵南摩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借心经说真谛。今天继续说法，说如何得证般若是非常重要的一节课。我准备呢采取谈讲法啊，给同学们来说这一法义。那么凭谈讲法呢，同学们恐怕容易接受一些，现在就正式开始讲了。为了利益同学们嘛，如何实证般若，如何用我们实际的经验去把这个般若抓出来，就必须要懂行持法度。一提到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很多人都知道，在座的同学和很多人大概你们都是知道的，学心经的不少，多得很，也有专门受持者，有些是专门整天在修持心经，也有听讲者，比如说有的老同学还有听讲的，几十年以前一直听到现在，亦有专修者，同时还有专门修般若心经观的，更有尽其一生奋力修持。可是大部分人还是般若了般若，自我了自我。有的人啊，一生都全副精力陷在这个般若道理里头去用功，用功用了半天还是没有作用。那么大部分人呢，还是说起般若来他能说一堆般若怎么样般若怎么样，但是说的地义就不扒题，东拉西盖，摘用祖师论据却毫不沾边。这也难怪，因为他没有实际证道嘛。如果说他真正证到了，那么般若不言而解义，他自然就会把它弄得很清楚，在说话方面也就不会有错误，不会乱讲空说不沾边际的玄词了，自然就会用典取句，文字对题，一针见血，平淡中顿开思障。鉴于这种不能深入般若的真谛的，往往就是般若是般若，他自己是他自己，就是说自己搞了半天跟般若两个结合不起来，根本谈不上有任何收获。那么没有收获的见，更没有收获的证，就是证不到般若那个滋味，证不到般若的境地。临命终时却不能做主，在自己临到要死的时候，哦，病了，恼火了，这一下想用用功不行了，只晓得呻吟叫唤痛苦，哦呦，眉头又皱紧了，我们都看得太多了，为啥他们学了一辈子没有得到成就呢？说穿了，就是般若的理学道，自己掌握不了实事所证的办法。那么要想再世解脱， 要想得到生死自由，能把般若运用自然，就不容易了。到底是什么原因使他们不能随心所欲来取得般若的境界呢？说穿了，只有两句话：在圣呢，就因果不昧；在凡呢，就因果所缚。所谓在圣因果不昧，就是圣者啊，诸佛菩萨都不昧因果。不昧不能说是不相信，不昧也不能说是相信，不否认明白因果的道理。不昧是随因转法轮。那么在凡夫的位置呢，没解脱的呢，首先就是拿给因果紧紧的扶持起来，绑道，就是说被因果绑缚起来，就在因果这个律里边转动，起心也好，动念也好，处处落入因果。凡夫就这样。圣人虽然不被因果束缚，但不昧因果的。所以讲法啊，谈何容易。我在给同学们说佛法的时候啊，我担了多大的担子，但是明确的跟同学们说，你们放心，我既然胆敢给你们讲，我早就是一个专讲法的人了，不是现在，但是从来没有这么完整的给同学们讲过。前几年我著了心经讲义，有一些人得了一点利益，但有一些人照常读不懂，为了让大家来一个飞跃性的成就，所以这段时间又随讲义给你们说如来正法，借心经说真谛，以此来供讲义之不绝而说如来藏之妙宝，深挖解脱之地。这里给大家讲个公案，古代啊，有一个法师功夫非常好，已经进入三昧的定境。有一天他的弟子就请问他，就说，师父，大修行的人落不落因果呢？意思就说，被不被因果绑起来呢？他就对他的弟子说，大修行的人不落因果。他的意思就是，这个因果咋能把菩萨绑得住呢？所以大修行的人就指的是菩萨地位。这句话一说就麻烦了。后来他临命终时，他要准备走了，正要准备生死自由而去的时间，突然就黑白无常出现，就说，哎哎哎，法师，你不准走哦。他说，哎，我生死自由，你们怎么能束缚我呢？无常就说，但你不能不讲道理，你所做的事情是很可怕的呵，你说了一句最错误的话呵，你说的大修行的人是不落因果的呵，你这个要给累生累劫的众生带来多少无间地狱罪，你要负全部责任的呵。嗨，就这样子，他就当时一惊，就没有成就，就堕下来。堕下来以后一直啊，就世世成高僧，乃至为胡。但是呢，到第七世上见到一个大法师在那儿讲佛法，他就听到他讲了。正在讲的时候，有个人就问大法师，大修行的人落不落因果呢？就问那个大法师，那个大法师啊，坐在法台上，说大修行的人是不昧因果，说落因果要错误，说不落因果也是错误，他叫不昧因果。就这一句话，他的疑题一下解开，他才生死自由，顿时解脱了。你看一句话就能致使他转轮七世，你说这里头有好多道理，一当弄错了就要致使你脱不到干系。所以听佛法，你们要知道爱惜呀，不是那么容易的呀。那么刚才我说到了，在圣呢是因果不昧，就是不去昧因果；在凡呢是因果所缚，凡是凡夫就被因果缚到。因果的道理我在这里不说，同学们都非常清楚了吧。你看好几天了，专门阐述了因果和它的关系，就包括一时对沉静就要产生果，晓得不？在这里为了讲快点，这些东西就不讲了啊。释迦佛陀在这世界说佛法八万四千法门，把它说穿了，无非因果二字。解决因果无非修行二字，正净成圣无非行法二字，依行修法自然解脱成就，十方诸佛亦复如是。 我们要特别弄清楚什么叫修行。修行就是转换因果的先后成熟，修行的目的就是为了把因果具体转换，看哪一个让它先成熟，哪一个让它后成熟，要转因果，一切都是依因正果。给同学们说清楚点，你们现在不管修什么行，随便你们念什么咒，无非都是依因才能正果，要种下那个因，有缘起之和合才能产生果实的。如果没有缘起的和合，果实是不可能产生的。因此前面所讲的般若，你们想一想，理嘛法嘛，固然讲了那么多，但是从因果的角度你们也明白了很多，把它说穿了，只是明白它就般若就出现啊，才不是那么简单的。所以为了这个因缘关系，我在今天啊才专门讲说了正道的奥妙捷径，为娑婆世界的众生开辟一条明亮的道路，让大家坚定去依法而行。这个正道捷径是初步的，也是必须的，但要更深一步的，应该依解脱大手印的行持去实行，这是后话，以后再说。
0: 好的，我们就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首先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加州的酒驾车呢，车的保险呢飙升 136%， 平均年葬至6135，可见酒驾真的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也现在好像越来越多。我们也看到一则资讯，就是说酒驾撞伤华人被判太平间抬尸，洛县法院记特殊的处分，要酒驾者亲眼见证悲剧来继续教训。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 idea， 做得好，因为这样子他才能够亲身感受到，因为他酒驾害得人家生命没有了，失去生命，或者看到家人的一个痛失亲人的一个悲惨的场面，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那么同时呢，也有人说也有资讯说车祸呢，除了酒驾之外呢，常常发生车祸的还有就是看手机。这个我是相信的，因为我自己以前有一些事情有一个朋友希望我去采访一件资讯，就他就约了他的朋友来开车接我们一起去。结果去的时候呢他就是因为有人就打电话给他，就一面讲电话，一面就又退又进的，就不小心撞到一个东西了，还好不是很严重哦，但是他车子也受到损伤了，我们坐车里面的人还好没有。那我是坐人家车的，开车的时候我很怕人家讲电话，真的，我觉得以前我自己开车的时候我是绝对不讲电话的，来电我也不接的。那我坐人家车比较亲近的人他在讲电话的时候，我就会跟他讲，我说你先路边停车吧，因为他的那个态势好像要讲很久，我说你先路边停车，然后呢等你讲完了我们再走哦，要不然我真的会很紧张，我会很紧张的看着他哦。那不太熟的话你只能空紧张不好意思，因为你坐别人的车你也不好意思讲什么，但是真的很紧张。所以这边也要提醒大家，开车的时候最好不要讲电话哦。你一面开车，你觉得开车无聊，你就在那边拼命讲电话，甚至我觉得开车聊天都是一件比较危险的事情尤其是在跟驾驶聊天，我觉得你可以聊天，因为开车也挺无聊的，尤其长途的你可以跟他提提神，但是我觉得你跟他聊天的时候聊一点轻松的东西不要聊一些引起他情绪的或者是要他深思去思考的事情，那他可能就会说我翻一下手机查查看或者我再考虑一下等等的，他就会分神所以这些东西呢，就是 我自己也开过车，也坐过车啊，也经常坐车。后来现在等于好久不开了啊，也坐车，所以说非常能够体验。你开车的时候啊，如果分神，真的很容易出一些事故。所以你在当你在坐人家车，尤其是副驾座的时候呢，真的要非常的这个关注哦，不要掉以轻心。你虽然不是你开车，但是你也希望保持让驾驶呢保持关注啊，能够专心一点开车，又能够提神啊，这也是坐车的艺术，哈哈，这是我自己的感受啊。然后呢，有一个资讯呢，也是让我感觉到比较这个能够让我们移民呢都能够有所感的。斯坦福的教授叫福山的，他说我常常因为是亚裔的血统遭到霸凌。他谈独立宣言暴露自己呢，虽然美国出生，仍然常常被问你是哪里人。他答我来自芝加哥。所以我记得我在节目中也一直讲，即使你是在美国出生的在这边长大的，你是美国籍，你也是美国的文化，美国的生活你都很习惯的，但是人家看到你黄皮肤，人家就会问你啊，你是从哪来的呢这位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知名的美籍日裔政治经济学者呢福山，他近日在金融时报写了一篇文章，说明美国独立宣言中的重要概念的时候，揭露自己呢从小到大经常被问你是哪里人，不时因为自己的亚裔的血统而遭霸凌。他说他曾经因为畅销书《历史之终结与最后一人》而声名大噪。他出生在芝加哥，现在是史丹福大学国际研究所的教授。他是4号应《金融时报》之邀呢，探讨美国独立宣言的重要意义。那是这个刊物呢，庆祝独立宣言250周年的系列的之一。福山认为，独立宣言有两项最重要的理念，一项就宣示我们认为以下真理不正自明。那是什么呢？以下的真理是什么呢？就是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人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第二是政府的正当权利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也就是说我同意你这样子的管理方式很难啊，我觉得这个蛮难的。他指出呢，其实美国是在独立宣言发布后的十多年，直到1789年宪法完成最终批准后才正式成立的。但是美国宪法并未提到人类平等，也没提到民主，而是设计了一套复杂的权力分立制度。他认为在美国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独立宣言和宪法实际上彼此存在张力这个因为是权力呢下放给各州，而州权正是后来美国南方维护奴隶制度的一个旗帜。在南北战争的时候呢，参选人林肯和道格拉斯的辩论中，道格拉斯主张他并不在乎奴隶制度是被投票否决还是投票通过，他认为真正应该受到尊重的是人民作为主权者的意志。那么林肯他就说，美国还有一项更深层的立国原则，也就是独立宣言所体现的人人生而平等，他主张这项原则高于宪法的联邦制度。所以这种辩论，我觉得那个时候的选举的辩论真的是比较有一点内容，有一点意义的福山在文中说，他之所以强调这些理念才是美国人身份认同的核心，是因为包括现任副总统范斯和国务卿卢比奥在内的一些政治人物近来主张光靠理念不足以界定谁是美国人。他们认为美国人的身份还取决于血统与传承， 一个人若祖先能住，能往前追溯更多世代都居住在北美，他就更称得上是美国人。这好像跟台湾也有点像哦。台湾就是我追踪我是本省人，我是台湾人，你们是外省人，也是用这样啊，他祖先多少代就来了。谈到这里呢，福山说这个是他的个人经历秘密相关。他说他在成长的过程中，尽管他和父亲都出生在美国，可见他是第三代了哦，仍然不是因为身为亚裔而遭受霸凌，经常被问你是哪里人呢？福山说他至今仍然回答我是来自芝加哥。他同时指出，美国人的身份认同根植于上述一套理念，而不是祖先的种族或族裔的身份。只有拥抱这些思想，才能真正的成为美国人。当然这么讲是对的，我觉得理论上来这么讲是绝对对的，但是在实际上呢人家看到你如果说是从欧洲的移民过来的白人，他们可能比较不会这么问你。那但是呢，你是黄种人或是南美来的人，这肤色一看就出来的，那么就会常常会问你说你是从哪来的哦，或者是有了种族歧视，比较某种事件引起种族歧视的时候呢也会有这种倾向，他才不会问你哦，你是在这边出生的美国人吗？对不对啊？他也不会用宪法的这种思想来判断哦。那大多数的人就会如果他要采取什么不好的行动的话，也是看肤色的。这是我自己的一种感想。我是觉得我一点都不会认为自己移民过来呢跟出生在这边的华人这个会差到哪里去。我是觉得反而有很大的优势啊，因为我移民过来，我对自己来自哪里很清楚，我自己的生长的地方我很清楚，我并不鄙视常常呢很多美国人问我，就说我以自己是中国人为傲。那我觉得我自己非常的幸运我能够来到这边，也看到了美国的文化，也吸收了美国的文化，也在这边生活，也非常的了解美国。但是我觉得两边我可以采取优点啊，是不是？美国有美国优点，你来自的地方有来自地方的优点，甚至在这边找工作啊，很多事情也有你的，虽然有很多的问题啊，很多人在这边找工作会有一个天花板的问题啊。那但是像我们这种移民呢，我就觉得哎，我可以选择啊，我有比较多，因为我可能多一种语言，我的选择是不是更宽广一点那么尤其像他哦，在这边生长的人别人呢他比较没有不会认同自己祖国，你不能怪他呀，因为他在那边没有怎么接触并不认识，所以别人在问他的时候他反而会很茫然就说我是美国人呢，我在这边生长的。有很多的孩子呢，我以前也讲过，很多孩子呢父母亲教他学中文的时候他是很排斥的，我是中国人，那是你的国家的语言我听过很多年轻人这么讲，结果到了大学啊或是毕业到就业时候，人家就会看你会不会两种语言你会两种语言以上的话，你的机会就比人家多，你的选择的机会更比人家多。所以我觉得当然各有各的这个优势但是我自己认为这个自己移民能够对自己的身份的认知很清楚然后呢又能够接受两边的文化等等，我觉得这个是自己的一个幸运我挺开心的有这样子的一个方式你不会迷惘。人家问我说我接触很多老外也会问我你是来自中国吗？我说我是在台湾出生的中国人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我是在台湾出生的中国人，我一点都不会觉得你有什么这个羞耻或者是不好意思的事情，我很正大光明的声明这个是我觉得 这个是我也认识的很多的这个父母亲在这边第一代的移民或者留学生来这边的他们很认真，他们在寒暑假呢就会带自己的孩子去自己的出生的国家去看看，甚至参加一点暑期的，比如说短期的一个训练营啊，或者短期的一个参观等等的，甚至他几乎是每年都会带孩子回去，回去一趟。当然他你的经济要许可啊。那么这样子孩子呢，对别人问他，虽然他在那出生长大的，他才不会觉得很迷惘，或他觉得一脸懵哦，他也知道是怎么回事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有心的父母亲，我自己身边就有这样子的父母亲，我真的很佩服他们。我觉得他们这么样子的用心啊，也是对的，因为你不能因为你的肤色，因为你父母亲的文化的关系，你不能完全的否认了你自己。我并不是说你不要接受美国的文化，像我们来这边移民就算是第一代，我也觉得你应该要学习英文，多讲英文多去接触一下，去理解一下他们的文化，他们吃的。虽然说我们觉得我们中国人是吃的文化最好的一个国家哈，但是呢我真的不喜欢美国的食物啊，美国最有名就是牛排嘛，其他的就是快餐啊 hamburger 啊这些东西哦。所以我是真的一直不太能接受美国的吃的，但是我并不是不能接受所有国家的。我到西班牙去，我就觉得他们的吃的真的很棒啊，我觉得除了中国人的海鲜做得很好之外，西班牙的海鲜做得也非常的好，真的非常的好吃啊，我一点都没有排斥感，我非常的喜欢那边的饮食。所以呢我们要把自己心胸打开，然后如果你是移民或移民的第二代，千万要大声的说出来，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啊。也会遭到霸凌，你就知道了，这个是不可磨灭的一件事情啊，你要正对这件事情。再有呢，就是ICE 呢是美国讨论的很多人呢就不能够接受的一件事情，就是 ICE 呢他的拘留政策呢败诉超过了 1.5 万次，现代最惊人的法律谴责啊。尽管你是说是总统任命或者白宫任命等等的，但是呢你要知道人心是怎么想的。那么同时有17个公民呢死于移民执法，墨西哥他想要告美国啊，你就知道这个其实是很多事情呢是执行起来想是一回事，但是执行起来呢又是另外的一个方式啊，执行的方式。我一直很不能够接受，就是说你ICE为什么要蒙面，为什么要戴口罩啊，为什么要这样子。我一讲说你是见不得人吗对不对，你是执法的单位，堂而皇之的执法单位，你就应该这个非常的正义凛然的来执行你的任务，而不是这个像一些小偷啊强盗一样要把这些脸给蒙起来。这是我那么就表示说，是不是你真的自己呢也有自己的心虚，或者是心里在怕什么呢是这样子的一个想。而且我觉得他们是没有经过正规的训练的就正规对移民的训练，而不是说你用暴力执法的训练他们是很丰富的，但是我觉得他们没有用正规的对付移民的这种训练的，所以会引起很多民众的一个不满啊。我们看看这个球赛，昨天是法国跟摩洛哥的这个八强里面，现在变成四强，打了就淘汰那赢的就进入四强，因为有八队嘛，然后就会有四场比赛，就会有四强。那也是一位非常有名的足球明星他叫做姆巴佩大家一看到他就应该会认识他，如果 你还蛮喜欢看这个足球的话，他再进球，法国淘汰了摩洛哥，他也是跟梅西一样哦，这些都是球星哦，他们居然错失罚球，戴罪立功，那你说是不是跟梅西很像哦？他用2-0挺进了四强，中断了摩洛哥34场不败的记录。非洲球队啊，全部都出局了，好像南美的球队也只剩下阿根廷纳了。哦，这个据我所知，好像是应该这样。2026年的世界杯八强赛呢，9日点燃了战火，夺冠热门的法国和北非铁骑摩洛哥上演了上届四强对战戏码。尽管呢，上半场法国的姆巴佩错过了一次12码罚球操刀的一个机会，哦，但下半场他和登贝莱，哦，他们一个球员在短短6分钟内连进2球，帮助了法国最终以2-0连续2届淘汰摩洛哥，挺进了四强。哎，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啊！上次的梅西那个阿根廷纳队呢，是在最后13分钟进了3球，他们在6分钟进了2球。真的很有意思，而且你也知道，明星球员呢，你看看他们好像回球不太准呢。他们在踢球的时候是挺能耐的哦，就是有人防备啊，哦等等的时候，好像踢得蛮准的，但在发球的时候好像不太准哦。这是我开玩笑，但是你看这两个例子，也是真的是很令人觉得好玩的一件事情啊。前一阵呢，我们也讲过哈兰德呢，光速圈哈兰德啊，他的一个比赛呢，啊，他真的是很受球迷的喜欢，他的搜寻量呢超越的梅西，你看看，这也是一个，就是他长头发，然后绑了一个红绳的这位叫做哈兰德的啊。那么他在美加墨世界杯呢挺进了8强赛，不只带动了球迷的热情，更推升沉浸式观赛的设备，熬夜美食更延烧至国家队的球衣、联名周边等呢收藏商机。他是挪威的进球机器哈兰德呢，登上最高的热搜群量，也坐上新一代收藏卡的一个宝座。我个人就觉得他打球真的打得也很好，终究是明星球员嘛。那他用绳子把头发绑住，是一个红色的绳子啊，这对中国人来讲，哎，红色特别吉利啊，也特别喜欢，所以呢

个人对他呢，我是觉得他球打得很好，但是说要进入球迷这个阶段呢，也还没到啊、哦。因为不晓得怎么搞的，就是一种感觉吧，也挺能佩服他啊，打球打得挺好的啊、哦。今天早上我看了一些资讯呢，就很好玩啊、哦。台湾的一些政论的节目啊，做的真的是有声有色。有位叫陈凤馨的一位女士呢，我挺喜欢她，也挺佩服她的啊、哦。她我今天看了一下她的一个访谈的一个节目，她跟谭湘龙一起访问了两位来宾啊、哦，是每个礼拜五有的，但她这回提早了。我稍微看一下，在中间呢，他们当然谈到了很多现在的局势的问题，但是让我感到特别有趣的是，他居然也谈到了这个，谈到了什么呢？谈到了球赛的问题。他说川普呢，他在中间插了一下他自己的一个感想。他说川普呢三次打电话到这个给这个足球协会的人啊、哦。也就是说要把这个美国的被罚红卡的这位球员呢，是按照规矩是不能再打的，他就非要在下一场呢要他再上场再继续打球，结果呢这个足球呢协会真的就屈服了让他打。所以他说他陈凤馨说他一向都是看球赛是中立的啊，因为没有台湾的，没有中国的啊。他说他看球赛一直是中立的，但是那场球赛他就特别为比利时加油，希望美国队输掉。他就这么讲啊。后来比利时赢了，他也很高兴。所以我就说那天跟我谈的那种心情是不谋而合，就是说你这样做等于起了一个反效果，因为你用政治力量，用霸权的力量啊。让这个球赛呢处一个不公平的方式，如果比利时输了啊，大家会觉得你就算赢了也不光彩。那但是比利时很争气，我相信比利时也憋着一股气啊，就是我一定要赢哦。比利时其实前一阵打的并不是那么样的精彩，但是在那场对美国可能是被激起了这种愤慨的心情哦，打得特别的漂亮。他们那次的球赛打得真的很漂亮，那用4-1碾杀了美国队哦。所以我看到我说心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真的是这样。有的事情呢，你做得太过了，或是做的根本就是表明的，就是我用我的权，我用我的霸权来操纵这个固有的规则，这是让很多人，甚至我相信很多美国人都觉得不好的一件事情，不赞赏的一件事情。所以呢，我听到他这么讲，我就会心的一笑哈。我就想，哎，真的人是这样。那但是我也讲了，因为我来到美国，选择在这边生活，那对这个霸权呢是比较不赞成的，因此去支持了比利时。但是呢，你终究在这边是美国的，其实在骨子里面还是希望美国能够赢啊。所以我一直在想呢，这些有权的人呢，真的不要适得其反，不要做一些让人家感觉到很不高兴哦，让人家反而不支持你的一个这个措施或者举动啊，这是反而是不好的一件事情。这是我今天早上在看了这种资讯以后呢，特别留意的一件事情。好的，我们再听一首歌呢，之后呢我们再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当然啦，下面我们要谈的是比较简单的，但是也很重要的一些事情。比如说美国又开始打仗了啊、哦、又开始轰炸伊朗了，停火要结束呢，川普呢不全面的开战。川普呢弃停火协议，出自椭圆形的办公室等等。

好的，我们再回到我们节目中来，我们就要想啊，川普为什么会抛弃停火协议，那是出自椭圆形的办公室啊，和伊朗签署临时和平协议的两个礼拜之后呢，川普总统就宣告停火已经结束了。华尔街日报特别报道，川普6号晚间准备动身前往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之前呢，高层国安幕僚纷纷走进椭圆形的办公室，向川普报告伊朗发动的最新一波的攻击。哦，这个看起来呢，真的是对总统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啊。这是最后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中和大家分享的。今天是周末，也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假日。礼拜一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1: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2: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
0: 的。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3: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4: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是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5: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0: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欢迎收听健康中国。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中国节目，我是刘红，很高兴我们又在同一时间段见面了。提起过敏，可能您对这个词儿不会感到陌生，因为现在啊，我们周围的人经常会有这样那样的过敏的情况出现。比如说，有的人呢会对冷热空气过敏，有的人呢会对空气中的花粉过敏，还有的人呢可能会对某些食物过敏。可以说呀，过敏在我们的生活中出现的频率，发生的频率是越来越高。那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说的是过敏中的一大类，食物过敏。俗话说，民以食为天，我们每天的一日三餐吃进人体内的各种各样的食物，有哪些有可能会导致过敏这种情况出现？出现之后呢，又会有怎样的症状反应？会不会危险？
5: 不要弯腰驼背。
7: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1: 台北广播电台。

夜色是迷人的，还是醉人的？也许今天的您会定义夜色让人沉重，夜色让人无奈。讲得直白点，你怎么形容，不都是心情的产物吗？此时此刻你的心情可能源自于白天，白天你的认知，你的感受。如果这个时候负面心情多，你很难会把夜色形容成是迷人的，是醉人的，是浪漫的。不要再让自己继续的跌入痛苦的深渊，我们要爬出来。情绪可以管理，我们的心情可以转换，不要说做不到，别人能做得到，而且很多人都做得到。所以相信自己。今晚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我们来回味胡里欧所演唱的 Yesterday When I Was Young。

Tuesday 呢，它是象征性的，指的就是昨日吧。是昨日，这个昨日就是过去，过去的种种，过去的种种。今天六月四号，我就想起多年前，在这个日期之前呢，我差点呢就只身前去事件发生的那个地点呢去采访。那时候我服务的电台告诉我说，就赶紧回台湾吧。所以在这特别的日子呢，我就想起当年的那段经历。刚好我人在华北，准备呢坐青津线呢，想就说这么大的一件这个国际瞩目的事件呢，我不是说亲身参与了哈，而是毕竟是媒体人，想要现场去见证目击，然后留下一些记录。也不能说多年后好像说这是自己职业生涯的一种遗憾吧，也不能这么说，也许上天的安排，反正你就平安就好了，平安回到台湾继续服务我们的乡亲，继续在夜里呢守护听众朋友，大家一同来分享行走人生路的点点滴滴。所以想到很多的过去啊，那今天我就忽然想到那段往事。没有遗憾哈，没有遗憾，我觉得自然就好。2026年6月，世界依旧不平静，有大大小小的战火。我们就来欣赏中巴亚呢，他在当年特别翻唱约翰·兰农的一首经典名曲。你说它是反战歌曲，我百分百赞成，乌托邦主义我也赞成，你说它很虚幻我也同意，毕竟在人类的世界呢， Imagine 这首歌曲它所描绘的那个情境大概是不可能实现的。好，来欣赏 John Baez 的这首 Imagine。

的确有人说，音乐家太感性了，音乐家在艺术的世界中似乎忘了真实的世界。某种程度我承认这样的说法，但也不能说他们不食人间烟火。有些音乐家，有些艺术家，他们的作品是非常入世的。当然比较吸引人的就出世的嘛，比较出世的就我们欣赏者啊，不管是观赏还是聆听，像音乐呢，我们是聆听，在这个聆听的过程中，我们也得到了舒压的效果。毕竟我们的心神，好比说听一首歌曲，几分钟的时间，我们就暂时的脱离现实的环境。好，刚刚我们听的是 John Baez 的 Imagine。再来，我们欣赏1970年代美国的田园民谣诗人歌手约翰丹佛 John Denver 他所带来的《阳光照在我的肩上》，Sunshine on my shoulders。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秦梦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与您共度，非常非常阳光的一首歌哈。不过如果真是那个炎炎夏日啊，好比说我们现在人在南亚哈、啊、特别在什么印度啦啊，这个孟加拉巴基斯坦那儿听这首歌不见得是那么痛快啊。那如果是春秋的时候啊，春秋的时候听，但这首歌诞生在北美洲嘛，约翰丹佛在1970年代啊，他的作品特别在春秋的时候啊，春天秋天啊，冬天也不错啊，冬天更好，冬天啊，冬天里的太阳。好，我们也希望这样的歌曲呢也让我们暂时的脱离现实的烦恼。那么在70年代，约翰丹佛凭着他的这个田园民谣的风格，戴一顶牛仔帽，抱着一把民谣吉他，走红于美国歌坛。而70年代的这个前期呢，来自澳洲的奥利维亚纽顿强呢也正崛起，所以当年有一首歌曲是他们合作的，我觉得也蛮不错的了。嗯，我们也能够在2026年的今天呢、啊，能够听到这两位哈、啊、已经辞世的歌手，他们难得合作的这首《Fly Away》，我们一块来欣赏。

地方，当然这是在我们的虚拟世界里。闭上眼睛，脑袋就想着那个你很想去的城市，很想去的地方。Victor Lazaro 所带来的 Canna Rosé， 我们一块来欣赏。

俗话说，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落叶归根是为了给新芽让路，夕阳西下是为了迎接明日的曙光。每一次的告别都藏着一次相遇，每一次的结束都预示着新的开始。我们真的不必留恋回不去的昨天，也无需害怕尚未到来的明天。放下过去的包袱，才能轻装上路；关上旧的门，才能打开新的窗。所谓新旧交替，不是失去，而是升级。就像四季的流转，冬天走了，春天自然会来。勇敢地跟过去说声谢谢，然后转身拥抱未来。也许我们正站在新旧的交界点，这一刻充满无限的可能。往前走，新的故事正在等着你。

旧的日历撕去，新的篇章展开，每一次交替都是重生的契机。告别不是失去，而是腾出空间给更好的可能。昨日的遗憾就留在昨日，今天的希望我们牢牢地握在手里。要记住，不要过分执着于过去，也不畏惧未知的未来。就像清晨取代黑夜，春天接续冬天，自然的节奏告诉我们，没有永恒的低谷，也没有停滞的风景。放下该放下的，珍惜该珍惜的，然后轻装上路。我们回头一看，走过那么多的不一样的人生风景，挥挥手道别吧，转过身去，大步向前，新的故事也正等着你亲笔写下。

Morris White 带来的 Stand By Me。 想想过去的人生路，有谁参与，有谁陪伴，或者有人远远地望着，有人默默为你祝福，有人可能在背后呢想一些坏伎俩。这世界什么人都有了，千万千万不要用完美的标准要求自己，要求这个环境，要求其他的人。世界不完美，今年的六月对有些朋友来讲，那就是极为重要的新旧交替之际。我们过去走过了，当应届毕业生，那六月就是新旧交替。有几次呢？那出了社会之后，好像又有无数次了，当然不见得在六月了。我希望今年的六月即将展开新旅程的朋友能够带好该有的装备，但是我们的行囊是有容量的，记得装该装的，卸下这个不该装的。常常我们的包包里大半装了一些其实不是很实用的东西，或者是不常用到的东西。希望这条路上您带着勇敢与潇洒的心情继续的奔走。来欣赏 Willie Nelson 带来的 Georgia on my mind。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哎，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第一首歌，华晨宇的歌，选自2021年希望 Hope 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常常在他的演唱会当中呢当做 ending 的曲目啊。这首歌叫做走，一起去看日出，给人一种非常治愈的感觉。但是如果是男生跟着唱，还是挺有难度的。

华人歌曲周末派。那这首歌叫做《原谅》，最早是2009年张玉华的一首情歌，原版呢是清新淡雅的，带着一点的忧伤。我们刚刚听到陈楚生和单依纯在《天赐的声音》第五季当中的翻唱版，无论是演唱还是编曲，情绪都有所放大，也更加有代入感，富有感染力啊。老歌怀旧当然还是综艺市场主打的元素之一。那接下来我们坐上时光机，去到1994年，来听苏慧伦和杜德伟的《爱你让我勇敢》啊。这两位呢，当时是同属于滚石唱片的第二事业部啊，是由小虫、陈焕昌所主导的制作团队。第一事业部呢是李宗盛所领导的哈。那么第二事业部呢，主导 R&B、都市情歌、都会流行风啊。除了像苏慧伦、杜德伟，还有任贤齐、徐怀钰等等。我们来听这首歌曲《爱你让我勇敢》。

0: 是我的唯一。
1: 这是十年前，当时杜德伟当了奶爸之后的有感而发，报警处理啊。今年十年之后，杜德伟已经64岁了，还依然帅得发光，工作满档啊，状态很好。那么今年呢，他凭借电影《风林火山》获得第44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配角，这是他入行41年来首次获得金像奖表演类的奖项，属于首次提名及获奖哈。那接下来这位呢，同样是以前做歌手，后来跨界当演员。大家都在看最近的热播剧主角了吗？啊，他出圈了啊！剧中的秦腔老艺人苟存忠是女主角易清娥的启蒙师傅，是全剧的灵魂配角啊。扮演者呢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歌手身份出道的孙浩。孙浩呢，在他的事业低谷期呢，得到了老乡张嘉译的长期的提携，十几年来默默打磨演技，终于在这部主角迎来事业的第二春。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孙浩为主角演唱的片尾曲《梦醒了》，融入秦腔元素、西北方言、板胡琵琶，是极具闪地苍凉质感的 OST。

华人歌曲周末派，这是今年影坛现象口碑级黑马给阿嬷的情书的主题曲，陈嘉演唱的月下煮茶。这部小成本的电影一路逆袭，凭借真诚内容实现了从小成本方言片到全网出圈的奇迹。所以呢，无论是在哪个年代，真诚都是最好的必杀技啊。那接下来这首很适合初夏氛围的歌曲，演唱者叫释婉欣呀，这首歌叫有风。

0: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Go! 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1: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接下来为大家安排的是2014年的5月陈奕迅发表的迷闪专辑 Rise and Shine 里面所收录的阴天快乐，用温柔的旋律，淡然的语气，快乐的歌名，讲最深沉的孤独与放不下。越是说快乐，越是难过，越是习惯阴天，越是走不出回忆。这首歌易家扬作词，林俊杰作曲，阴天快乐，Eason。

儿歌曲《周末派》，这是 Eason 陈奕迅的女儿陈康迪去年的一首粤语单曲《一律建议分手》，是一首非常有态度的作品呢、啊。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周杰伦今年新专《太阳之子》当中的《谁稀罕》。

华人歌曲周末派，这是迷先生乐队 Mixer， 应该是他们最具人气的一首单曲啊。2023年热门电影《周楚除三害》的片尾曲《坏蛋》哈、啊，粗糙又有力量感的车库摇滚曲风，恰如其分的啊，诠释出了电影的错乱跟疯狂。不过呢，说到这部影片给人强烈印象的还有另外一首歌曲，而且看过和没看过这部影片的，对这首歌会有截然不同的反应啊。后劲儿很大，来听郑宜农的《心造的人》。

薛之谦去年聚焦环保的一首歌曲《月》啊，也是他近年来制作规模最大的一首单曲，总共邀请到了包括国际首席爱乐乐团、深空少儿合唱团在内的85位幕后人员共同参与，耗时18个月，前后修改了37版歌词。那今天的再见曲同样是一首与海洋有关的作品，一鲸落万物生，一首融合文艺诗歌与民谣气质的作品。这是有歌2024节目当中张信哲、宋宇哲的鲸落。谢谢大家收听麒麟带来的华人歌曲周末派，我们下周继续在空中相会。

0: 718-3933，718-3933。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3: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探寻人物思想，追问新闻本源，开放空间独家访谈
4: CRI Face to Face，
3: CRI 会客厅。
5: 多彩的收藏，他们荟萃民间瑰宝，个性的视野，他们丰富历史细节，分享乐趣，传承文化，他们用自己的激情和智慧打开了一扇扇通向五彩世界的大门。
3: CRI 会客厅，中国民间博物馆馆长系列访谈，
5: 聆听民间博物馆馆长的百味人生。
6: 从拾荒少年到部队文化干事，从手捧金饭碗到离职创业，他一步步走进了自己钟情的紫砂事业之中。1985年，他的紫砂壶作品《夏意》获奖，潜心修习紫砂陶艺的他，终成享誉海内外的紫砂陶艺大家。1992年，由他创办的上海第一家民办博物馆——四海壶具博物馆对外开放。他叫许四海，字子云，海派紫

0: 中国的首届进口博览会上，我们又看到了您的作品啊。
1: 对。
0: 我发现您的作品实际上跟时事联系的还是很紧密的。
1: 对。
0: 比如说上海世博会的时候，您专门创作了18件礼品壶，非常有特色的啊。
1: 对。
0: 啊，为上海世博会，包括18大呀、一些凡是一些重大的活动上，好像都能看到您专门创作的有关的您的壶的作品。这次进博会，当然您是带了300多件您的藏品，以及您自己的作品参加这个进博会，
1: 对，
0: 是吧？另外呢，您的儿子也是您的这个非遗的传人了哈。
1: 对，我的接班人
0: 啊，徐泽峰，他自己创作，专门为这个上海进博会创作的四叶草茶壶。四叶草就是这次场馆就是四叶草，是吧？
1: 对，啊，这种反应相当大，光。已经做壶的人参观的，我稍微统计了一下，就超过400多人，他们对我的这个紫砂藏品非常的称赞。
0: 一个是您的藏品，
1: 对，
0: 一个是您的
1: 我的作品，
0: 作品
1: 特别是对大亨壶，
0: 哦，
1: 中国壶王，
0: 为什么说的是中国壶王呢？
1: 公认的，做壶的人公认的。
0: 就是大亨剁之壶是吧？
1: 哎，
0: 啊，这是一件您早年收藏的藏品。
1: 收藏的，1985年吧。
0: 1985年收藏的，
1: 啊，
0: 是在哪里？
1: 挂在中间的。
0: 在哪里发现的呢？这个？
1: 就是发现是在宜兴。
0: 在宜兴，哦。
1: 对，
0: 在一个老百姓手里是吧？
1: 对，古今州第一个人口，做壶的人集体人口，文物部门相当人口，都说是中国壶王。
0: 为什么呢？它的独特之处是什么？
1: 哎呀，后人仿不出，
0: 造型
1: 体积又大呀，
0: 嗯，
1: 要这么大，而且工细啊，
0: 细
1: 度、力度、神韵，都是中国顶呱呱的。
0: 哪个朝代啊？您为您的藏品
1: 嘉庆
0: 骄傲？
1: 嘉庆年，
0: 嘉庆年间的，
1: 对对对对对，清朝的。
0: 嗯，那这个制壶人现在您查到了吗？
1: 当时就是赫有名的，叫邵大亨啊。
0: 所以叫大亨，
1: 叫大亨，
0: 哦，
1: 对吧？大亨就是最牛的，
0: 嗯，
1: 这个人，
0: 大亨，
1: 他个子又大，
0: 嗯，
1: 对吧？手又大，腿又大，又高，体重又高，对吧？他做出了壶来，气度、力度、风度啊，都是一流的。
0: 所以您把这件您最心爱的，应该说是壶中极品，带到了进博会，
1: 啊，展示了1个半月吧。
0: 啊，您大概带了有300多件是吧？
1: 300多件。
0: 另外还有您的一些藏品是吧？
1: 哎，从67年的彩陶，我是我自己拿出来的彩陶，67年的，一直到我的作品嘛，还有我徒子徒孙的作品，就是展示的，也就是借这个机会展示出来，来庆祝这次进博会的胜利召开。而且这次不是光是那个进博会啊，
0: 嗯，
1: 还有一个改革开放40年呢，我在那个。晚上啊，就是开幕式的时候，上面我也讲了，这是我的展出，主要是这个庆祝中国改革开放40年，就这个意思嘛。
0: 嗯，
1: 改革开放40年，再加上首届中国进口博览会，我是认为一定要展出，而且得到了上海市文广局的特批，专门发文，上海进口博览会组委会的认可。所以我把个人收藏的藏品呢、啊，统统拿出来了，最顶级的，得到了社会的一致公认。这次报道可能是要超过100篇呢、啊。
0: 我想知道，您刚才说把您的所有的藏品和创作的作品基本上都拿出来了哈？
1: 啊，这是个经典的东西，
0: 嗯，
1: 基本都拿出来
0: 了。您制壶现在30多年了，大概一共做了多少把壶？您亲手做的？
1: 亲手做的1180件左右吧。
0: 您觉得到现在为止最满意的作品有没有？就是说
1: 不多，大概30件左右。
0: 30件左右。
1: 对，而且都是我创作的。这个创作呢，就是你比方说香港回归、澳门回归、八运会、上海世博会这些重大的活动呢，基本上都是我这里创作的，而且展示出来的。
0: 您为什么做了1100多把壶之后？在2016年的时候选择封印，不再制壶了呢？
1: 因为人生寿命是有限的，不是无限的啊！我基本上算了一下，已经70岁了，后面还有多少时间呢？如果是还继续在壶上来赚钱，我后面吃掉的是更大的利益，对吧？我的使命百分元用了25年建成了。
0: 您觉得您的使命是什么？
1: 我的使命就是事业。
0: 事业？
1: 事业？
0: 什么事业？
1: 事业就是

0: 现中华茶文化传统的这个事业。也就是一句话，我们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茶的故乡。
1: 也就是说您从制壶转向了制茶，是这个意思吗？
0: 也不是，我制壶不是目的，制壶是为了经济一个基础啊。我获奖了，我的身价抬高了，对吧？没有这个经济基础哪来的钱呢？要土地，要掌管，而且投资量放得相当的大，而且这么多年我是边造边开放，没有收取老百姓的一分钱，是全面对外开放的。
1: 您把您的事业定位为什么呢？
0: 事业
1: 茶文化，
0: 中国茶文化。
1: 所以我在您一手打造的这个46亩的百佛园里边，我看到了陆羽的纪念馆，这是古代的茶圣，也看到了现代的茶圣，也就是我们的农业部的前副部长啊，吴觉农先生的这种纪念馆
0: 啊。命的，
1: 您觉得这是您的使命是吗？这是您的事业，
0: 这就是我的使命，
1: 而不是制壶吗？
0: 啊，不是制壶，制壶那是为了这个立基础，是事业的一个基础。当然了，我这个的获奖啊，给我提高了我这个身价，增加了我这个基础，加快了我这个使命，所以我还有30年，按照100岁讲了吧，还有30年嘛。这个30年，我要好好的来完成最后的那两项。
1: 哪两项？
0: 一个是茶圣博物馆。
1: 除了吴觉农先生和陆羽的纪念馆之外，还要再办一个神农氏博物馆。
0: 神农5000年。为什么呢？中国6000年当中，就是这三个人。才是茶圣，公认的茶圣。
1: 哪三个人啊？
0: 第一个神农，神农尝百草，人与72多，不图而解之。你看看他的这个味道是多么深刻啊！我当兵的时候就看到了，哎呀，这句话，我们老不叫何老不为呢？贫困的时候是喜欢酒啊，我们富贵了，茶呀，对吧？茶是我们生命当中不可缺少的。
1: 这是您封印的。最重要的原因是
0: 最重要的原因呢，
1: 把精力不放在制壶上了，而是转向了
0: 制壶呢，
1: 挖掘这个茶文化是吧？
0: 我的儿子接班了，
1: 对，传承人了，
0: 又传承人了。虽然我的作品对钱财损失了，但是我的继承人成功了。我现在徒孙大概有将近200人左右，对吧？已经继承好了，但是我要把这些放掉，放掉的是为了的是更要抓大的。来成我自己的使命。
1: 其实看您的经历啊，40岁之前好像跟茶都没有，跟这个壶都没有关系啊。比如说您食过荒，据说早年很苦的是吧？当过兵，开过厂啊，做过这个学校的班主任啊，这个学生科科长，甚至于我还看您在部队里，在广州空军的时候是通讯科的科长，到越南战场上是。侦察排的排长，
0: 对，
1: 好像跟制壶都没有什么关系哎。
0: 没关系，那个时候我已经形成了，一个人的一生，要有自己的理想，要有自己的使命。
1: 那什么缘分是让您钟情于这个壶的事业？
0: 毛泽东的
1: 紫砂事业，
0: 思想教的教育，当时啊，所以我始终记忆了。我一看毛主席这么多著作，对我哪些起到作用呢？3篇文章，第一，为人民服务。我现在走的这条路一直是为人民服务，你就让老百姓参观呐、包括鉴定壶啊，从来没有收人家一分钱，但就是为人家服务嘛。人家参观了，来人民烧香也好，参观博物馆也好，也不收人家一分钱，到今天为止也是为人民服务啊。我在这个宁德，福建宁德90年扶贫，5年呐、都是我自己的钱，我没有收当地的一分钱。
1: 那当时您为什么会对壶有情有独钟的呢？
0: 壶嘛是一种陶瓷，因为我说的对了壶啊，壶和茶文化是直接的。
1: 对，
0: 壶虽自贵，自岁壶传呐、
1: 当时您就认识到了，在您很小的时候就认识到了是吗？
0: 当时我对这个壶啊了解得很透啊。
1: 您在江苏出生，那时候在盐城出生、那个时候就开始爱壶了是吗？
0: 哦，不是喜欢。
1: 这个是什么？家里的影响还是说？
0: 没有任何影响。
1: 没有任何影响。
0: 我说我好像是我对这个一种使命。
1: 冥冥之中就会跟紫砂会联系上是吧？
0: 最后就是最大的还是部队的教育，第一个是为人民服务，第二个呢是什么？ 愚公移山，第三个任持久战。
1: 嗯，
0: 所以我现在的工作人家不可理解，你就是在这里，我没有礼拜天，没有祭甲了，没有我去玩的地方，我就是天天就在百分院打造打造打造。这个百分院25年了，基本完成了。
1: 您记得您的紫砂的这个作品，应该是要么是传承，要么是有师傅手把手教，要么是去学，您学过吗？
0: 我没有学过，但是我的老师很多，每一件藏品都是我的老师。我也许不懂的，我把这个藏品拿出来看看怎么一回事。哦，他的透视感觉，他是这个造型等等。但是我是部队里啊，给了我机会。我在部队里一直是搞文化工作，
1: 对，十多年是吧？在部队十多年、
0: 啊、
1: 广州是吧？
0: 广州一共
1: 那个时候是文化干事是吧？
0: 啊，
1: 实际上从跟紫砂结缘是在广州开始的，
0: 广州或者广东汕头
1: 哦
0: 梅县，
1: 潮汕文化，潮汕的茶文化比较发达，
0: 哎，对我的影响很大。他们那个老百姓呢，哎，徐干子来来来喝茶，我这么一坐，他们口袋里毛主席语录拿出来了看念，这个口袋的小茶壶拿出来泡茶，他那个潮汕地方叫最好的茶叶是凤凰甘醇，
1: 嗯，对，
0: 好吃啊，好喝、
1: 啊。其实您是先喜欢茶后喜欢壶的是吧？是这样吗？
0: 哎，先喝了茶了以后啊，而且潮汕是中国改革开放最最前沿的地方，
1: 嗯、特区那时候是四个特区之一。
0: 哎，
1: 嗯，
0: 完了以后他们当时文化交流啊也很繁荣、
1: 嗯，
0: 那边有茶壶在那边进行交流，哎，有茶叶，还有其他的股东，但是一看我这个茶壶就好，符合我的心意。
1: 嗯，
0: 对吧？人家他是拿着小茶壶，
1: 您是先收藏了一部分茶壶，以后再自己做的，是这意思吗？
0: 不是，我就在部队里收藏了。
1: 对呀、啊，那时候收藏自己还没有做，
0: 啊、
1: 对吧？
0: 当时就是一块钱，最贵的是2.5元，我看不错，我就一个个收。
1: 当时他是不是古董？您并不能确定。
0: 我看得到，下面都有款呢、啊，谁谁的？
1: 那时候也没假是吗？
0: 不可能有假的。
1: 哦哦。
0: 而且都很好的，包括那好多藏品都是当时。
1: 嗯，
0: 收来的，所以
1: 那时候哪来的钱啊？你这啊，不过那时候买这些藏品还是相对便宜啊。然后什么时候开始做紫砂壶的呢？
0: 做紫砂壶嘛，我自己看不对了，最后我要求自己转业回上海，
1: 就是为了做壶
0: 啊。我一看宜兴这个地图上看，和上海再有100多公里，
1: 啊，
0: 200公里不到一点的吧。
1: 所以您就一定要回上海是吗？
0: 我也就回上海。
1: 转业了
0: 啊！
1: 这是改革开放之初吧，因为79年、80年啊。
0: 对呀、
1: 啊。您觉得一定要脱离开这个体制是吗？
0: 对。
1: 自己要自己干是吗？
0: 对，当时的实际的情况就是这样的，因为改革开放的风声呢、啊，从香港这边、深圳、汕头这一块啊开始，这个力度啊，一看看，我看这个力度嘛，很快要、啊、挂到上海了，所以我要求转业。我对部队讲，我要求转业，我不要任何待遇，请你们让我回家。
1: 回家以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做什么呢？
0: 做公用事业学校的学生科科长。
1: 那跟壶也是没关系的。
0: 没关系啊。
1: 啊。
0: 给了我机会来了，学校有寒假、初假，我用两这个假到宜兴呢去探讨、去学习。我一看，怪不隆冬，不是对我来讲可以了吗？我就把图拿回了上海。为什么会这样呢？一看做壶啊，和我们做什么东西一模一样的，餐饮里面的做点心，什么肉包啊、饺子啊什么，这个模式基本雷同啊。
1: 哦，就是手捏出来的，
0: 是
1: 不是拉坯拉出来的，
0: 哎、不是
1: 啊，
0: 那、
1: 这个壶是不能拉坯的是吧？
0: 它成片子，
1: 嗯，切成片，
0: 哎，
1: 片
0: 就改成那个，
1: 嗯，
0: 哦，饺子这个
1: 皮，感觉像饺子皮一样的。
0: 啊，我俩拿着一段一段包，
1: 慢慢捏，啊，慢慢
0: 包了以后立起来，
1: 啊、
0: 我说这个怎么不会呢？
1: 这之前您完全没有做过？
0: 没做过。
1: 也就是说从您制的第一把壶的时候已经40岁了是吧？30多岁
0: 了。完了就在家里练，而且
1: 在宜兴拜师是吧？
0: 没拜师。
1: 那在宜兴跟谁学呢？
0: 没有，我就在上海、
1: 嗯、
0: 有时候教我那个老师啊看看呢、啊、
1: 老师是指的
0: 唐云。
1: 唐云老师是他不是制壶的，
0: 他
1: 是这个做
0: 美，他是收藏壶的，
1: 他是上海，
0: 是上海画院院长。
1: 上海画院院长，
0: 对，
1: 嗯嗯，您怎么跟他认识的呢？
0: 因为我正好我是科长嘛，我科长里有一个办事人员呢、啊，一个女的， 看到我在画东西啊，都。
1: 您这画也是天分是吗？也没学过。
0: 喜欢没学的，我在部队里就从事文化工作嘛。
1: 是不是您觉得这个作为大师来讲，成为大师是不是您觉得天分还是很重要的，是吗？因为您看，您基本上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让您去制壶，是吧？
0: 对呀、啊。
1: 完全是因为喜欢，然后也没有拜师，也没有去正规的去训练啊，只是在学中干，然后呢去自己摸索，自己靠自己的悟性。
0: 对。
1: 是不是天分很重要？
0: 是。所以我就从宜兴拿来图绘的字，字了以后的，像我就做一个锥扁壶，把它掏空，完了以后呢，又买了几个螃蟹。做了横行一次的大螃蟹，这么大的螃蟹，
1: 这是第一件作品吧？
0: 这是
1: 第一件作品吧？
0: 哎，不是第一件，大概第三件作品。
1: 第三件作品，您的第一件作品您满意吗？
0: 嗯，现在不满意。
1: 那时候是在哪儿做的？在上海做的？
0: 在上海做的。
1: 哦。
0: 初甲、寒甲嘛，这两个甲期啊，在家里做。完了以后做到螃蟹的时候，他们宜兴当时没有大师啊，就是艺人呢、啊。哎呀，学上海这个东西相当好啊。
1: 对啊，人说您这刚做了第一把壶、第二把壶、第三把壶就做那么好，这完全是靠天分了。
0: 完了以后
1: 没有手艺啊，你没有人教您啊，主要是。
0: 对。
1: 那这个是很，这是冥冥之中。
0: 完了以后就是又到闽哈那个农民的地方，找了一头牛，带了我的一个小儿子，我说宝宝坐着，你看这个牛，爸爸把它一出来，花了大概一个小时，把这个牛啊躺在吃草，这个感觉了，把它做出来了。
1: 牛壶还是牛的造型？
0: 牛的造型，
1: 哦，
0: 血色的。
1: 嗯，这是您的第几件作品了？
0: 这个是第三件嘛？
1: 第三件作品。
0: 哎，第三、第四件嘛。当时还有呢，还有人物造型，像李清照啊这些啊。
1: 当时并没有专心的去制壶。
0: 对。
1: 也没有想到要开一个壶具博物馆吧？更没有想到吧？
0: 当时还没有呢，当时就是要围绕这个事业来向前。
1: 但是手里有多少藏品了吧？已经那时候，
0: 那大概是大概100件有了嘛。
1: 所以您每天琢磨这些藏品，可能从那上面可以获得灵感。
0: 到了这个，对。
1: 对。
0: 100个藏品就等于100个老师啊，他们实际在教着我、啊，他的结构啊，他的这个造型呐、啊，他的工艺啊。
1: 您的第一件获奖作品，后来就到宜兴去做这个宜兴紫砂厂二厂去做厂长助理，
0: 在助理厂长。
1: 助理厂长。
0: 对。
1: 嗯、这个是就是。
0: 当时呢，就是我拿着作品去烧。他们感觉他这个人呢，上海人呢，徐老师这个人不容易啊。我呢，二厂的人看到了，包括史建堂，我们二厂正好要发展了，把他请过来吧。当时工资给我200块。
1: 让您去创作还是您去制作？
0: 不是，叫我带一批徒弟，我就去了以后辞职了，就是带了一批徒弟。当时大概52个人，第一批的徒弟。
1: 84年到宜兴去做助理厂长。到了85年，您的作品就获得了在中国轻工业部举行的这个陶瓷展上获得金奖、
0: 哎，
1: 这个也是很快吧？
0: 对，
1: 从第一件作品到您的这个夏艺啊，
0: 对
1: 啊，您的第一件作品现在在当时后来被美国这个
0: 亚洲
1: 收藏博物馆收藏了，
0: 对。
1: 这个夏艺的您的创作灵感是从哪儿来的？
0: 灵感呢，我都没想呢，不要太，我那个生活太浓了。我在部队里，我们广东人呢，我在部队里有个是大概。40-50个平方菜地，有一个叫这么种的苦瓜，苦瓜的夏天，偶然的我看到，哎，苦瓜上面还有一个知了，我吱吱在叫，哎，这个东西很好玩的，苦瓜我把它摘下来，回去腌，放点油啊盐呐、啊、一拌，当凉菜了，正好多少年以后回到那个要创作了，我就把苦瓜上面爬个知了，对吧？
1: 爬个知了，
0: 爬个知了嘛。手拿着很舒服，颜色呢也配备的一模一样，而且带有一点酥的感觉。题材又是叫夏艺，他们那个无记名投票，对，因为首件嘛是无记名投票，我那个投的好像是96分，还有2分呢，题材夏艺两个字，就是夏天的一件，所以南方人都知道这个东西是只有南方都有的，北方没有的苦瓜嘛。
1: 所以从这件一下让您闻名了，是吧？
0: 火了，这个火了，我也搞不清楚。我睡觉想想怎么会火啊？稀里糊涂的，哦，我想通了，我现在在做壶，壶壶小乾坤大，就是要教你就怎么样发展，糊里糊涂的一直向前。
1: 啊，
0: 就这么个过程呢。
1: 后来就在宜兴就接着就 带徒弟自己创作，那个时候应该是最大量的作品是那时候出来的吧？
0: 不是，那个时候也不多，那个是主要是教徒弟，
1: 嗯，
0: 而且他们都很建树，
1: 嗯，
0: 完成都很好，而且每年给厂里完成的指标可能都是在第一位。
1: 您好像跟我说过，就是说没有去过宜兴的人很难在紫砂界能够成为大家，是这样吗？
0: 是的，因为紫砂壶这个东西里面有中国五大名窑的核心在里面，特别是汝窑，所以我分析邵大刚的壶啊，它的制作方式就像汝窑，因为汝瓷我有一个破损的一个碗呐、啊，它的结构啊，这个模式啊一模一样。邵大刚壶、大恒壶反复看，为什么又这么轻，要做的这么漂亮，气度、力度、神韵都是最最顶级的。后来顾建州讲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呀、
1: 啊。那您说的那个大亨
0: 壶
1: 是吧？啊、哦，实际上您从了您藏品里，我发现到现在为止，虽然您没有拜师，可能也有一部分书画界的老师，
0: 嗯，
1: 但是实际上是您四十岁之前对这个绘画的喜爱，以及对您对生活的观察，以及一些悟性，是吧？这些东西都不可少。啊、然后关键是这些藏品，
0: 鲁瓷
1: 教了您啊、哦，
0: 对吧？崇拜的德化窑，德化窑也是很美很美啊。后面呢？好像是有一点那个挫折，这个不要紧的，但那个它的精华已经传下来了。
1: 获奖以后，您就更多的带徒弟。您最应该说最高产的时期是哪一段？
0: 高产期是在上海。对。
1: 后来为什么从宜兴要回到上海？
0: 因为我合同期到了，合同期到了，他们要挽留我，我说就是按照合同办嘛，我有我的想法，所以我的使命嘛，不能一直下去的，当艺人呐、啊，当工人呐、啊，这个，对吧？我要有。说了不好的话就是野心了。
1: 您的野心是自己开一家？
0: 不是，野心就是说我的使命要向前发展，这个时候正好是改革开放了，所以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永远向前。
1: 那个时候已经是九十年代了是吗？
0: 啊、
1: 等下邓小平二次南巡了以后，
0: 对对对，
1: 你又感觉到那个时候应该上海又浦东开放开发又开始起来了。
0: 我的机会、啊、第一个毛泽东把我送到部队里，
1: 就是个人的命运跟国家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
0: 是一阵的、嗯、感觉到很快很快的，说不清楚的。第二个是邓小平给了我机会，
1: 嗯，
0: 如果说没机会的话，因为我们走的是富人之路啊，不是穷人之，不是种粮食啊，是搞文化喝茶呀，
1: 嗯，
0: 谁能喝喝得起茶呢？
1: 高雅的是吧？
0: 对呀、啊
1: 嗯、
0: 而且茶文化是富人的一种代表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人物访谈 CRI 会客厅节目，同时你也可以登录 www.chineseradio.cn 点击 CRI 会客厅精彩视频收看本期节目。
3: 从拾荒少年到部队文化干事，从手捧金饭碗到离职创业，他一步步走进了自己钟情的紫砂事业之中。1985年，他的紫砂壶作品《夏意》获奖。潜心修习紫砂陶艺的他，终成享誉海内外的紫砂陶艺大家。1992年，由他创办的上海第一家民办博物馆——四海壶具博物馆对外开放。他叫许四海，字子云，海派紫砂艺术大师。如今这位已封印的江南壶怪静心饮茶，转而致力于茶文化的推广。收藏是一本书，今天 CRI 会客厅主持人郭丹将与许四海先生一起以茶待客，以壶会友，分享他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
1: 什么时候有了办壶具博物馆的这种想法呢？
0: 这个早了，这个是80年代嘛。
1: 80年代就要办博物馆、啊、
0: 后面对我藏品嘛，已经到了100年了嘛。
1: 那那个时候没有非国有博物馆啊？
0: 没有啊，所以我是特批的。
1: 你这是92年特批？
0: 哎，当时是陈德烈当宣传部长啊。
1: 您那时候为什么要有办博物馆的想法呢？
0: 一定要办博物馆。
1: 为什么？
0: 因为我的视野里面有一个博物馆，而且有三个，当时是两个，一个是骆羽，一个是神农。 到了后期嘛，到90年呢就知道了，我啊还有一个吴学农，这个事情我都要自己来完成。
1: 80年代就想办博物馆，那个时候您的藏品并不够吧？
0: 不够嘛，我慢慢每年嘛，到外地啊，到那个上海的几个古玩城呢、
1: 当时没有想到说是办博物馆，只是把自己的藏品想展示给大家，是吧？想湖的历史梳理一下、但是没有想到把自己的作品能成为博物馆的一部分，那时候没有想到吧？
0: 想到，
1: 也想到了。
0: 对呀、
1: 你这个励志
0: 啊，
1: 很远大哈、
0: 所以80年代末嘛，成立了四海茶文化发展公司啊。
1: 那时候是在宜兴的是吧？
0: 不是，
1: 回来了。
0: 回来了。我
1: 从宜兴回来是80年代是吧？
0: 84年去嘛，86年嘛年底嘛回来。
1: 86年回来，也就是说85年获奖以后，
0: 对，
1: 您一个合同到期，一个是您的作品已经广为人知了，觉得自己有实力，
0: 对，
1: 有能力去自己创办一个自己的四海，以您自己的名字命名的这样一个。
0: 当时我这个四海茶文化发展公司成立了一个，而且是全面所有制的，而且都是我自己的钱，还有朋友帮忙，我的这个得出的结果，最终的就是一个。也时代最重要
1: 啊、时代最重要
0: 啊
1: 就是、您也是中国改革开放最先富起来的一批人是吧？应该是最大的得益者之一了哈。
0: 对呀、所以以前有句老话嘛，是家有千财万贯嘛，不如身有不羁，我想得多了。
1: 您到现在为止最得意的作品是哪一件？是夏邑吗？85年获奖的那一件。
0: 夏邑是一个，
1: 嗯，
0: 还有一个是醉翁啊。
1: 哦，睡翁湖，睡翁湖，
0: 一个老头的
1: 啊，睡翁湖，
0: 我是在坐在车子上创作的、
1: 嗯，
0: 因为当时到宜兴早上6点到晚上7、8点才能到顶山，这很累很累的。
1: 在车上搞的草稿创作。
0: 不是，累嘛，累了以后趴在车子，公共汽车嘛，
1: 嗯，
0: 就这样
1: 睡着。
0: 但是睡着了一醒，这种状态不是一个老寿星吗？打瞌睡吗？
1: 你那时候并不老啊，
0: 啊不是，就是这个创作嘛，感觉，就以这个题材做这个事物，也得到了社会的认可，所以这个一定要有实践的，没有实践，没有好的作品的。
1: 没有实践，
0: 实践
1: 要有生活，
0: 要有生活，
1: 要有经历
0: 啊，
1: 而且还要善于思考
0: 啊，
1: 因为大家都在生活，我觉得要善于从生活中捕捉到
0: 对
1: 您需要的东西，
0: 要敢于善于接受苦难，
1: 接受苦难，
0: 苦难没有苦难。这个人呢、他的动力跟不上
1: 啊，
0: 我只有想过没有底的，只有经历了苦难，追求不断的向前向前向前，所以我一生没有居家了，没有休息时间。
1: 但是办博物馆跟自己收藏东西毕竟不一样，对吧？办博物馆要有场地，要有场馆，要有投入
0: 啊。就
1: 当然您可能投入已经不愁了，当时是吧？
0: 也不是不愁，在追求，
1: 在追求
0: 啊。有时候打时间差，先做了再说，一边做一边去来
1: 筹款，
0: 买筹款。所以我就是说一定要勇往直前，但是这里面的很深。
1: 您把您这个博物馆建成了一个7层的塔状，这是当时出于什么考虑呢？
0: 出于这个风貌啊，时代的风貌啊。这个塔一般的古代建筑都是庙宇大的这个佛教界里面才有这种状态。为什么我叫百佛园呢？
1: 对呀、为什么不叫百湖园？因为您是制湖大师，
0: 对对对，
1: 您是上海这个海派紫砂工艺的传承人，为什么不叫百湖园，叫百佛园呢？这个
0: 因为湖的第一批艺人就是和尚，是宜兴的金发僧子的和尚。
1: 您觉得湖是来源于和尚是吗？
0: 对呀、
1: 来源于佛是吗？
0: 哎，第一批啊，
1: 所以叫禅茶是吗？
0: 对呀、所以叫禅茶。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比方
1: 您是看了大量的资料、
0: 考
1: 证，
0: 然
1: 后在茶叶方面请教了很多专家学者。
0: 比方那个古代的这个落雨茶圣也是和尚，怪事了，这个事情就这么怪，所以我定位叫百佛园，
1: 而不是百湖园
0: 啊，不是百湖园。
1: 嗯
0: 啊，这样的不跑题。
1: 我看您这个百佛园里面除了这个跟茶壶有关的、还有很多佛像。
0: 对
1: 啊，这也是您称为百佛园的一个原因之一吧？
0: 啊，它是禅茶园嘛。
1: 啊，
0: 因为古代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大量的饮茶的茶人呐、都是庙里的和尚，坐禅要喝茶。如果说坐禅喝酒，要打瞌睡要睡觉的，喝茶呢精神清楚。
1: 您觉得您这一生的使命是一壶一茶是吗？
0: 对对对对， 我的使命就是一句话嘛，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我是也是我们在座的大家都是龙的传人。
1: 嗯，
0: 第二个茶的故乡。
1: 您除了壶和茶还有别的爱好吗？
0: 除其他的都是互助啊，你看那茶里面有茶文化，茶文化的这个项目很多。
1: 那还是茶，属于
0: 茶
1: 的范围，
0: 所以茶要
1: 是
0: 范畴里面。
1: 除了壶茶，您对其他东西都不感兴趣是吧？
0: 也是不感兴趣，在那打打擦边球吧。
1: 把所有的精力现在都用在这个有关茶文化的这种一带一路的这个纪念馆里头和您的壶具博物馆里头，
0: 对
1: 是吧？
0: 对对对。
1: 您的壶具博物馆现在大概有多少件藏品？
0: 不是藏品很多，但是呢展出的都是200件，它的容量只有200件，200件也够了。
1: 手里有大概有多少藏品？
0: 大概这个800件、1000件有的。
1: 您自己制了1100多件壶，现在自己手里还有自己的作品吗？
0: 大概最多40-50件吧。
1: 最多40-50件。
0: 哦，对。
1: 其他都在民间了，或者是被博物馆收藏了，对吧？
0: 需要的就是朋友，需要的就是家长。我是很需要来的，因为我从开头到现在到今天为止，捐给国家博物馆的要捐掉将近100件吧。
1: 是藏品还是您的作品？
0: 就是藏品，我的作品都有。
1: 嗯，
0: 你比方说嘉定博物馆22件是历代的，每个朝代1件，22件。
1: 从新石器？
0: 不是新石器，就是战国。
1: 啊，战国啊，
0: 从战国开始，
1: 一直到清代。
0: 哎，这就包括我的作品，
1: 包括您的作品啊。
0: 我和我老师唐允合作的作品，包括这个清朝嘉庆年的曼生壶，陈曼生的藏品。我需要就是家长捐给他，捐给宜兴博物馆22件，捐给中国上海中医大学20件我的作品，捐给杭州茶艺博物馆20件藏品，还有香港回归捐给他们的，还有广州空军展览馆里面也是由我捐的。
1: 现在这些作品应该说是更加珍贵了，
0: 啊对啊、
1: 因为您自己不在亲手做，可是您还始终在创作。
0: 但是我把这个珍贵不珍贵、价格不价格的，我没有放在心上。我是需要就是价值。
1: 您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
0: 最需要的时间，
1: 时间
0: 比我生命还宝贵。
1: 时间用在什么方面呢？
0: 都是用在后续的还没有完成的这个使命上。
1: 您这个两个纪念馆，一个博物馆，包括您这个百佛园里边的一些绿化呀、精美的建筑啊，都是自己设计的是吗？
0: 啊，对啊。
1: 所以他建了20多年是吗？
0: 25年前后。
1: 从90年代初是吧？
0: 对。
1: 92年开始
0: 批
1: 了，
0: 九二年
1: 博物馆
0: 进来，
1: 啊，
0: 开始一步一步建啊，都是国家领导的帮忙，国家政府的支持，错综复杂的过程，最后都化解了，达到这个一步步。光绿化投资叫1500万左右吧。
1: 啊，您得是买下了这块地是吧？自己在。
0: 这现在是商业产权，商业综合。
1: 这个所以在后续来讲，就是没有租场地啊，或者是
0: 没有
1: 负担
0: 风险，
1: 嗯，
0: 那个过程
1: 负担。所以您等于是，我了解了您的经历以后，我觉得您现在特别幸福是什么呢？就跟其他非国有博物馆的馆长们比起来啊，您第一不太愁资金是吧？现在不太愁资金。第二呢，您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你看，我看您都是跟两个儿子和儿媳、孩子、孙子都住在一起。
0: 对。
1: 然后呢，二儿子又是您的这个非遗传承人。
0: 对。
1: 啊，海派紫砂壶的传承人，传承人也有了幸福的家。然后，现在就是专注于您做您喜欢的事情。
0: 对。
1: 我觉得这个很少有人能够做到这种啊，应该说是您非常幸福了。
0: 因为我是
1: 嗯，
0: 我这个人叫什么？低调，不会产生矛盾的。啊，这个低调呢，他是我可以说是一个老的共产党员吧。今年是53年的共产入党53年的。但是共产党员一个基本要求，我是基本都做到的。到今天为止，不管是家庭矛盾还是社会矛盾，朋友之间的没有一点的，我感觉到没有任何事的。我个人的要求是。要求比较严，我一定要做到处理问题啊、对待社会啊、朋友之间呢、啊、等等等等等等，包括家庭呢、啊，做到第一条，政治上成熟；第二条，经济上平衡。我不是说要赚多少钱，我平衡就够了。平衡的目的就是为了事业。如果是爱钱爱得昏了，没有事业了，经济平衡。第三个呢， 文化优秀，就是我一定要在文化呢要突出一点，来到我的这个步子向前，第四个呢生活低调，我是这么一个人。
1: 嗯，
0: 我不讲吃，不讲穿，不讲要求享受啊，这个不好听的，我还没有时间去享受，事情天天做不完的事，一定要稳当的，我没有节假日，没有礼拜天，所以虽然我家人我老婆对我有点不满意，但是我的事业太重了，满意不满意也好，让他们满意就行了，我不讲究了，低调。
3: 从拾荒少年到部队文化干事，从手捧金饭碗到离职创业，他一步步走进了自己钟情的紫砂事业之中。1985年，他的紫砂壶作品《夏意》获奖，潜心修习紫砂陶艺的他，终成享誉海内外的紫砂陶艺大家。1992年，由他创办的上海第一家民办博物馆——四海壶具博物馆对外开放。他叫许四海，字子云，海派紫砂艺术大师。如今，这位已封印的江南壶怪静心饮茶，转而致力于茶文化的推广。收藏是一本书，今天CRI 会客厅主持人郭丹将与许四海先生一起以茶待客，以壶会友，分享他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
1: 有了传承人，衣食无忧，您接下来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0: 就是
1: 您的神农氏博物馆收尾。
0: 收尾就是两样嘛，就是一个神农5000年博物馆嘛，
1: 嗯，也建在这个院子里面，
0: 院子里还有一个龙队传人嘛，
1: 嗯，
0: 在中国要建一个最大的恐龙博物馆。
1: 恐龙博物馆
0: 啊，
1: 这个跟壶茶就没关系了吧？
0: 哎，有关系啊，我们中华民族是龙队传人的，我们这个龙是怎么样的，气势宏大。
1: 您这是哪一年收了？
0: 就是第一代的是恐龙时代啊，第二代才是我们的人类社会时代啊。
1: 也就是说，当年您收的并不只是壶，还有很多其他的藏品，是吧？
0: 对，
1: 比如说有恐龙系列，
0: 对，
1: 有佛像系列，我看到的，还有呢，
0: 还有就是紫砂壶系列，还有这个呢香炉系列等等，系列多了，但是不能以这个系列为准呢，系列这是一本书啊。
1: 也就是说，您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想把这两个博物馆。
0: 把
1: 一个
0: 是
1: 恐龙博物馆，你手里有多少恐龙啊化石？
0: 恐龙化石，但是我个人还有一帮圈子的朋友的，大家一起都在
1: 一起啊、
0: 都在围绕我来做这个事。
1: 那您用什么样的藏品和展品去呈现神农氏这个博物馆呢？
0: 神农氏嘛，就是古代的，你比如说那古茶树啦、古资料啦、古文物啦等等的。
1: 就是对茶叶跟茶叶有
0: 关
1: 系的啊、
0: 相
1: 关的资料和人物是这样吗？梳理
0: 啊，
1: 那这样的资料是您自己去整理，还是说您要相当有一部分专家学者去共同梳理？
0: 有个别一两个作为我的好友，大家一起那个，但是主要是我。你比方说那个茶叶的，清朝末年就有股票了。
1: 茶叶的股票。
0: 股票，
1: 嗯、
0: 我都有，都有齐了。
1: 您是看了有关的书籍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嗯嗯。
0: 而且真的股票啊，只要在我手上。
1: 您收到了这样的股票是吧？
0: 还有这个
1: 收藏有
0: 几百年的茶叶，里面都可以进那个博物馆的。而且这些资料，非常的，可以说，很振奋人的。我们的民族啊，一定要强盛，强盛经济是一方面，更重要的就是文化。
1: 还有，我觉得一个人做事前瞻性很重要。正因为有了这个前瞻性，让您少了很多后顾之忧。
0: 对对对。
1: 比如说，您用这片地是吧、
0: 嗯嗯？
1: 有很多的物业去养活您的这个博物馆，
0: 博物馆
1: 以及您的纪念馆、
0: 嗯，养活家人。对。
1: 而且，把更多的资金，后续的资金可以投入到新馆的这种建设之中
0: 对对对
1: 啊。
0: 对 对， 对。
1: 这就是说，您说的经济上平衡，
0: 平衡
1: 是吧？
0: 经济平衡，经济平衡，还有家庭平衡嘛？
1: 所以这
0: 个很重要。就矛盾也答对了。
1: 嗯。
0: 整天处理矛盾，整天打官司，这个事情还搞得好吗？
1: 您对您的继承人的作品满意吗？
0: 满意。
1: 您觉得他继承了您的精髓吗？
0: 精髓。
1: 那您觉得他最大的缺憾是什么呢？到目前为止，
0: 缺憾有一些当然人嘛，都有一分为二的。
1: 嗯，
0: 对吧？
1: 他的经历还是不如您是吧？还是年轻、
0: 哎、
1: 是吧？
0: 我的眼光都、
1: 是不是从创作上是现在是更多的您的创作？
0: 哎，不是，现在他用的就是他自己创作，独立的创作啊、完了给我看，我说对对对，相当好，还有什么地方要修改？
1: 所以您现在在这个园子里边精心的去打造您的博物馆，在茶文化的挖掘上，然后掌控着一切、所有宏观的东西您把控、方向性的东西把控、细节的东西都由其他人、工作人员啊、传承人自己他们来做，是这样吗？
0: 对，比方说像我老大也是在经济上也是一个高手，包括我那个大儿媳，他们都是个人才，我接班是非常满意的。我的分工啊，老大是搞经济，老二是搞艺术，一个左手一个右手。
1: 他们真听话，您教育的好。
0: 哎，听话，听指挥。
1: 是吗？
0: 不聪明的听指挥，不给我范畴的都是。
1: 那好，您现在最大的困境，您觉得现在急需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0: 急需解决的还是个资金问题，因为要做大嘛，做大就涉及到资金嘛，涉及的问题就是两条，一条资金，第二条呢就是政策上。要更进一步的按照习近平的思想要求改革开放，但是上面是上面嘛，中面是中面。
1: 您那一代人和我们这一代人好像始终就是脱离，不像您的儿子那一辈或者是孙辈这样、他们好像这种把个人命运跟国家命运这么紧密相联系的这种感受、可能不如我们这些人这么深，是吧？现在我觉得啊，因为我
0: 们
1: 是经过了很多的这个时代，主要是跟您的，我觉得跟您的人生经历有关系。
0: 有关系。
1: 您做过太多的事情，听说您还有什么售票员也做过，是吗？
0: 对。
1: 然后最早期，好多种工种，我看了以后都觉得很很惊讶
0: 啊！建筑工人、水泥工、木工都干过。
1: 嗯。
0: 但是你别看到水泥工、木工对我有好处啊！我做紫砂壶，就等于做水泥啊，就是个水泥工啊。对不对？我这个创作做标本就是木工啊，我都用上了，没有一点浪费啊。
1: 嗯，
0: 我这时候售票员就是个外交啊。
1: 啊，外交啊，
0: 人家来了，
1: 跟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
0: 啊，形形色色的，而且我是每年都是优秀售票员的，当年的交钱的啊，我是一路买票啊，上海一路啊，有轨电车当当当当，那个车子啊，是我懂得了，成功的一半是外交，离不开外交。你给我那么多图章，张三李四王二麻子，其他人谁能去深入到每家每户盖章呢？
1: 啊、哦，就是当时这搬迁的时候是吧？
0: 这个就、
1: 这个土地搬迁的时候啊、
0: 高的那么高的领导，低的那么平民百姓，这个都要自己走出去和老百姓混为一体。
1: 其实这是一个做人的问题，怎么做人的问题？
0: 做人嘛就是外交。
1: 对，
0: 成功的一半是外交。
1: 就做人是第一的。
0: 那当然了。
1: 对，
0: 所以我朋友，我朋友多就死不掉。没有朋友早就死掉了，不是我。
1: 所以那句话就特别对，我觉得是以茶会友。
0: 对。
1: 啊，以壶交友。
0: 交友。
1: 是吧？代友。
0: 啊。
1: 以茶代友。
0: 对。
1: 以壶交友，这样哈。我看您这很多跟名人的一些这个合作的作品也好，还。都是这个文化上这个真的是相通的，是吧？
0: 对，
1: 所以就像您说的，茶文化是一个中国一个是非常古老的文化，
0: 所以不要
1: 啊，
0: 不要把自己看得多么伟大，不行的，自己就是普通一品，好好的或者为人民服务，
1: 然后持久战要有耐性是吧？要论持久战的这种精神是吧？
0: 对，
1: 还有一个是什么？
0: 愚公移山
1: 啊，愚公移山的精神啊，
0: 对啊，
1: 就是要慢慢来是吧？要
0: 慢慢来，这不行了就
1: 等
0: 后代传承下去，一代一代的，对吧？挖山不止嘛，一般的你三年二十年，三五年可能有人坚持，可能二三十年坚持受不了的。
1: 所以我从您的经历上，我觉得第一我悟出了一点，就是说第一做什么事情要有前瞻性，这个前瞻性怎么来的，要有自己的思考，然后要有自己的定力，一个是这个，还有一个
0: 要接受外来的熏陶，
1: 外来的熏陶
0: 啊，
1: 怎么说，
0: 这很关系，就是说
1: 善于学习，
0: 对，你像部队，
1: 每一把壶都是您的老师，
0: 不是，不像部队，我是这个大熔炉出来的，
1: 大
0: 我不是部队，可能我就是最多当个售票员，一个工人退休。 是部队教育了我，培养了我，是这个是关键关键的，因为我不能忘记部队的军队啊。
1: 部队锻炼了您的什么耐性？
0: 耐心，
1: 吃苦
0: 了我的这个文化。
1: 文化
0: 啊，
1: 在部队上是什么？您去学文化是吧？
0: 对呀、啊，我自己啊，就是学习啊什么的。我一共是念了两年半小学啊，当售票员最多认识了50个字椅子啊，50个字以上的都搞不清楚的。以后到部队大用路的，进行学习反复的，啊，我呢也做文化工作，更需要学习了。
1: 您觉得您的制胡的最大的成功，实际上是来源于您前期的经验的积累，是吧？
0: 对对对，
1: 就是做一行，每一行都会对你人生的这种，无论是创作还是思考问题的视角，
0: 对，
1: 都会有很重要的影响和作用。
0: 嗯，
1: 如果说您现在有没有很遗憾的事情呢？我想您可能心里最满意的事情很多，但是有没有遗憾的事情呢？
0: 没有遗憾的事情。
1: 现在没有遗憾。
0: 对。
1: 回过头去没有任何遗憾。哦。
0: 没有遗憾。
1: 哇，这样的人生很完美。
0: 我自己的想的目的，都按照我一步步前进了，都达到了。
1: 为什么都能达到呢？
0: 我说不清楚啊，天意啊，这个天意就是共产党啊，啊，怪死了。我困难的时候有人来伸出援手来帮我了，说不清楚啊。
1: 还是您所谓的外交和做人起了作用是吧？
0: 对对 对, 对。
1: 到了关键时刻会有人帮的是吧？
0: 你看我那个层面这么高，我就不讲了对吧？
1: 什么高什么高？
0: 层面，
1: 啊、
0: 这个
1: 层面层面
0: 分层的这个层面呢、
1: 啊？嗯，
0: 都很高的，我就不讲了。
1: 是啊，文化这个是没有高与低的是吧？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啊，互通的。
0: 对。对
1: 嗯、所以。一生无憾，可以这么说吧？
0: 困难重重，但是一生
1: 一生无憾，是吧？很完美，这是什么？就是一个人生态度，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其实您的苦不比别人少，您
0: 的
1: 苦、啊、您的经历很传奇
0: 啊！
1: 今天轻描淡写的说的，但是实际上很传奇。
0: 实际上我是50年代末就进入市场经济了，我是哪些？要养着我们老母亲，一天要赚1毛才能养活我老母亲。我母亲当年是50多岁了，我是最后，我们家是最小的一个吧，捡不到1毛一天，这个日子就不好过。
1: 捡煤渣吗？
0: 捡煤渣，
1: 嗯，
0: 捡这个木头棒子啊，给老虎灶点火用啊，还有那个工煤21厂的那个煤沙呀，倒出来的垃圾啊。就是工煤二废厂每天可以给我5分钱，是凌晨1点钟他们清到垃圾，我就掌握了规律，提前躲在那个垃圾桶里倒出来啊就啊对。
1: 所以那您的人生故事经历很励志。
0: 对对对 对, 对。
1: 就是一个是苦难能够让人变得更坚强或者是更优秀，我们不是说感谢苦难，而是说在苦难之中
0: 求发展，
1: 求发展，对。其实这是一种动力了，把它变成动力应该就不是负面的了啊。
0: 对，一定要正面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人物访谈节目 CRI 会客厅，我们的 email 地址是 china@cri.com.cn， 同时你也可以拨打录音留言电话861068892036，期待您的留言。
1: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现在是中午的时间1:52:45，我们听一些好听的歌曲，欢迎收听待会儿2点整的整点新闻。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现在时刻下午时间2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为您播出的这一节整点新闻。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下午时刻2点整。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2点整的整点新闻。今天是2026年的7月10号下午2点整。为您播报在今天的综合外电报道。英国金融时报在今天披露 OpenAI 跟 Google 正在将他们先进的人工智慧，也就是 AI 模型，提供给被美国五角大厦列入黑名单的中国科技巨头海外子公司。而这显示了华府试图减缓北京在人工智慧发展的管制措施存在着一个漏洞。报道也指出，这些美国公司向英国金融时报证实，他们向阿里巴巴、百度以及腾讯设在新加坡的子公司提供了人工智慧的服务。美国政府指控这些中国企业跟中国的军方合作。在金融时报本周询问之后， OpenAI 也表示，由于担心遭到非法使用，该公司上个月已经暂停阿里巴巴相关用户对其应用程式界面，也就是 API 的存取的权限。 API 可以让开发人员远端存取 AI 的模型，而这些销售虽然是属于合法，但已经再度引发各界呼吁美国对 AI 人工智慧模型实施更严格的管制，比照用于训练先进 AI 模型晶片的出口管制措施。美国政府现在已经采取行动管制外界存取部分先进 AI 的模型，像是 Anthropic 在它的 Mythos 跟 Fabio 以及 OpenAI 的 GPT 5.6， 但美国并没有扩大禁止总部设在中国的实体使用顶尖 AI 的软体，即使是列入所谓的 1260H 清单的企业。这个名单包含了被指跟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关联的中国公司。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技术跟安全专家麦盖尔也表示了，川普政府一直说我们需要在人工智慧的领域击败中国，但是问题是他们在出口管制上毫无作为，而这才是我们用来减缓中国发展速度的实际的工具。OpenAI 最近对阿里巴巴用

们用来减缓中国发展速度的实际的工具。 OpenAI 最近对阿里巴巴用户实施了封锁，是因为怀疑他们进行所谓的蒸馏行为，利用大型高成本人工智慧的模型的输出结果而训练规模比较小的人工智慧的模型。一位发言人也表示已经向美国政府通报相关的状况。 Google 也表示他们的人工智慧服务可以在香港跟新加坡使用，但需要遵守他们的使用的政策，包括禁止所谓的蒸馏行为。不过谷歌也表示了，他说仅仅在地理上的相关销售的限制并不足以降低在蒸馏上的风险，因为技术能力比较高的攻击者可以轻易规避这些相关的限制。布鲁塞尔今天的外电报道，欧洲联盟今天警告美国科技业巨擘 Meta 必须把他们旗下热门社区媒体平台脸书和 Instagram 具成瘾性的设计要进行修改，否则要面临巨额的罚款。法新社报道，欧盟指控 Meta 为了让平台的使用者长时间停留而采取相关的设计，而特别使用了可无止境滑动的页面，显示高度个人化的动态消息以及影片的自动播放，而导致使用者暴露在不受限制的风险下，尤其对儿童跟心理脆弱的成人。欧盟执委会是在2024年依据欧盟的数位服务法对 Meta 展开了调查，今天发布的初步意见认定脸书和 Instagram 在违规上有必要的改变设计。欧盟执委会也指出 Meta 可以采取的改变包括了取消主要几个会让使用者上瘾的功能，另外也例如预设有关在自动播放跟无止境的卷动的页面，也包括了实施有效的荧幕使用时间的暂停，并调整它的内容推荐系统，降低贴合使用者的喜好程度。如果欧盟的监管机关对 Meta 行为的初步认定获得了确认，欧盟可以对 Meta 处以最高全球年营收6%的罚款。欧盟今年二月也对另外一个热门社区媒体平台 TikTok 而做出类似的警告，要求他们改变设计，否则将面临巨额的罚款。另外在今天我们看到在其他方面的相关重要消息，英国金融时报披露了 OpenAI 跟 Google 正在把它的先进人工智慧，也就是 AI 的模型提供给美国五角大厦列入黑名单的中国的科技巨头的海外子公司，显示华府试图减缓北京在 AI 发展的管制措施仍然存在的漏洞。报道也指出了这些美国公司向英国金融时报证实，他们向阿里巴巴、百度跟腾讯设在新加坡的子公司提供了人工智慧上的服务，而美国政府则指控了这些中国企业跟中国军方合作。金融时报在本周在询问后， OpenAI 已经表示由于担心遭到非法使用，该公司上个月已经暂停阿里巴巴相关用户对他们的应用程式的界面。另外在今天我们看到美国政府采取了行动管制外界存取部分先进的人工智慧的 AI 模型，例如我们所知道的 Fable 或者是 MySource， 另外还有像 Anthropic。但美国并没有扩大禁止总部设在中国的实体使用顶尖人工智慧的软体，即使是列入所谓的 1260H 的清单的企业，这个名单包含了被指跟中国人民解

0: 防军有关联的中国公司。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技术跟安全的专家迈格尔也表示了，川普政府一直说我们需要在人工智慧的领域击败中国，但问题是他们在出口的管制上毫无作为，而这也是我们用来减缓中国在发展速度上的一个实际的工具。最近 OpenAI 对阿里巴巴用户实施了封锁，这是因为怀疑他在进行征友的行为，而利用了大型高低于成本 AI 模型的输出结果，而训练规模较小的 AI 的相关模型。发言人也表示，利用大型高成本的 AI 模型的输出结果，训练了规模比较小的 AI 模型。另外，在今天，欧洲联盟今天警告美国科技业的巨擘 Meta 必须把旗下热门社群媒体的平台脸书和 Instagram 具有成瘾性设计而进行修改，否则他们可能会面临一个巨额的罚款。法新社也报道指出，欧盟指控了 Meta 为了让两个平台的使用者长时间停留而采取的相关设计，特别是可以无止境滑动的页面，而显示了高度个人化动态消息跟影片的自动的播放，这导致了使用者暴露在不受受限的相关的风险之下，也包括了尤其是对儿童跟心理脆弱的相关的重要的成人。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这一节为您准备的相关新闻，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
2: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3: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回到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本书，书名有一个重要的提问，我们就先从这个提问开始吧。他问：这一生你可曾真正活过？怎么样叫做真正活过呢？你有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呢？这本书的作者是 Thomas Erickson， 他是世界知名的人类学家，曾经获得人类学界最具有权威的瑞典人类学和地理学会金质奖章，以全球化文化认同、族群与民族主义研究闻名。不过在这本书里， Thomas Erickson 他化身成为一个思考生命意义的哲学家，提醒我们的人生会以什么样的样貌被人记住。就算我们确实的尽力活过，但什么叫做尽力呢？这种尽力的方式跟他所得到的结果能够被理解吗？为了目标，为了他人而活，这是最好的活法吗？我们看在这本书里， Thomas Erickson 他这样诗意地开启对于自我存在的思考。时间初始之前，一切昏暗无光，悄无声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互相比较或者是连结，甚至没有一句俄语或一丝微风。直到138亿年前，大霹雳创造出一个至今仍然不断在膨胀的宇宙，从那个时候开始才有了存在这件事。因为事物必须透过与其他事物的关联或者是对照才能够真正存在，这是关键点。我们思考存在，我们一定要考虑到关联。在某一个角度来看，重要的角度，大霹雳也就是时间的起点。地球的存在大概已经有54亿年之久，最早的生命迹象出现在数十亿年后，但当时首批交换信物和化学物质的生物，除了繁殖和营养的基本讯息之外，几乎没有其他交流。慢慢的，动植物变得越来越复杂，演化也持续产生更多样化的生命形式，直到现在，我们这些解剖学意义上的 Homo sapiens 现代人、晚期智人已经存在了几十万年。但我们并不是什么终点，而是漫长的生命历史当中存在、合作和交流的一部分。我们就是由多变的人际关系所构成的，这些关系丰富多样。令人惊讶的，很多人尤其是他所在的北大西洋地区，认为人的存在仅止于皮囊之内。不过经验告诉我们，这种想法并不正确，因为人的存在不完全在身体里面，更多是在彼此之间的关系当中。在合理的世界里，两方或者是两者 both 零是最常用的词，不应该像七月的暴风雪那样罕见。当你伸出一只手，乍看之下是五根手指，但如果仔细看，就会发现手指之间的十种关系，少了食指，大拇指的作用就不大。没有差异就没有存在，任何事物必须在有别于其他事物的时候才得以存在。我们这些生物的存在，我们之所以呈现这样的模样，是因为我们和其他人、其他事物共存互动，这些关系让生命更加的丰厚，也把我们放进到一个涵盖了代谢、气味系统和关联的更大生态系统当中。如果没有差异，任何事物都不可能存在，而且呢，一切都会随着时间改变。这就让人类像其他生物一样，主要依赖关系来定义自己的存在。在新几内亚高地的村庄，一个人停止呼吸，不会被认定是我们所认定的死亡，而是得要等到他还清所有的债务，了结了跟别人的关系之后，才算真正死亡。葬礼是村里最重要的活动，因为连接亡者和他的亲人还有其他村民众多的纽带到这里被切断，这些关系必须重新缝合，才能阻止意义的流失。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植物，大多数植物单独生长的时候都长得不好，但只要附近有其他植物，无论是同种或不同种，都能够让它的生长条件变得更好。如果周围的植物很少，至少它们还能够依靠充满了地下生命的土壤茁壮成长。独自观赏绝美的日落，会让人感觉像是错过了什么。将这幅景象的照片发布在 IG 上，远远比不上和别人一同亲身感受。
在一起孤独，这是社会学家 Sherry Turkle 他的著作，书名就直指问题所在。 Turkle 多年来不断地警告我们，资讯社会的生活会为人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过去他率先指出，荧幕上的社群往往只是空壳，而今他进一步的解释为什么我们正面临被 AI 污染的风险，而且结果可能会让我们彼此的沟通方式变得像我们跟 Siri 跟 ChatGPT 或者某一些安养机构用来抚慰著名的可爱小海豹机器人 Haro 那样的互动。物品其实只是促进人与人建立关系的媒介，东西的价值在于它是不是能够帮助众人搭起彼此之间的桥梁。不过有时候想想智慧手机或者是机器人，他们带来的阻隔不亚于他们所建立的连结。认为人人都该拥有自己的东西，这种想法既没必要甚至有害。在富裕的北方国家，汽车有九成以上的时间都是闲置的，挪威人在假期跟周末偶尔去住的度假小木屋平常大多没有人住。不久之前共用冷冻柜在北方国家还很常见，在我家乡的部分老旧公寓里还留有以前的生活痕迹，必须预先登记才能够使用的共用洗衣房。俗话说西装造就男人，但这其实是误解，真正的情况是服装造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才是人们制作衣服的原因。研究显示，平均每一个挪威人的衣橱里有359件衣服，其中大约有四分之一偶尔会穿，但绝大部分只是挂在那里，像是一个沉默的证人，见证我们对存在缺乏安全感。尽管如此，有些物品确实具有真正的价值，像是经常使用的传家宝，孩子年幼的时候在圣诞节送你的歪歪扭扭的粘土烛台，还有一件穿了15年陪你参加无数音乐会旅游和临终散步的皮夹克。这些东西的价值也不在它的本身，而是让人想起了某些人某些地方的回忆。人活着就不是单靠面包，但是有些物质资源始终是不可或缺的，比如食物。假如你住在玻利维亚海拔4000公尺高的地方，一件羊驼毛制成的保暖斗篷也是必需品。两名说着科丘雅语的农夫清晨在山径上相遇，第一句话会是问候对方吃饱了没，这在许多社会是常见的礼貌问候。如果其中一人回答还没，发问者有责任立刻为这个可怜的人找点东西果腹。食物本来就是要和人分享的，吃饱了没问的不是消化或者是新陈代谢，而是展现社交联系。拒绝别人提供的饭菜简直是最严重的冒犯。全世界最悲伤的一首歌是 Carla Bley 的 Dining Alone， 独自用餐。它提醒我们生命当中一项绝对可靠的意义来源就是掰开面包分享食物一起吃饭。送礼是人类最早的经济交易，这创造出史上的第一笔债务，虽然只是人情债，接受礼物的一方有回礼的道德义务，以免终身亏欠对方人情。这种经济行为和爱情一样讲求相互付出，和友情一样注重道德。说到这里可不能漏了一起喝酒。汤姆斯·艾瑞森他就提到了，他说我的母校有一位才华洋溢特立独行的历史学家叫做 Trevilla， 他曾经展开一项暂名为战役与酒瓶的研究计划，探讨酒精在外交史上的重要性。可惜他在计划完成前他就过世了，不过幸好他在研究的过程当中留下了一些精辟的见解，让后来的人可以根据这些线索理解他的想法。Trevilla 他最主要的假设是饮酒是促进友谊和相互理解的重要润滑剂，他甚至认为试图的醉意是成功外交的必要条件。这个看法乍听之下很有道理，但恐怕不完全正确。当一小群人一起喝得醉醺醺，尤其到了深夜，常会出现有人失言或失态，让原始本能压过了自我应有的分寸感。偏偏自我又倾向顺着 David Hume 的建议，任由那些较不强烈的情绪掌控全场。
一起吃饭不会发生这种问题。世界上有些地方甚至认为只要共享食物就算是结拜亲戚，这种你亲属关系不涉及继承，也不代表你必须赴汤蹈火救对方脱离雪崩或者是流沙。不过分享食物确实会建立持久的承诺，我热情招待你，你也有义务回报我。食物既是人际关系的润滑剂，也是粘着剂，好客通常是错不了的，除非这份殷勤招待来自你根本不想要有交集的人。这个时候你可以找借口婉拒，或者是硬着头皮假装没什么大不了，甚至干脆收下这份礼物，因为你知道日后或许能够巧妙地运用这一段关系。所以我们要真正的活过。 Thomas Erickson 提醒我们，这活过的意义有一大部分是发生在关系上。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93.1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回来播出到9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先权出版的新书，书名叫做《这一生你可曾真正活过》，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吧？你想过这个问题吗？作者 Thomas Erickson 他就提醒我们，应该要来思考一下，应该来问问这个问题。而 Thomas Erickson 就在这本书里，透过7条途径来思考人是不是真正活着：关系、匮乏、梦想、缓慢、片刻、平衡和死亡。对关系，他先提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接下来他要扩大这样的视野。他说，我们和非人类的关系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尽管对土地投入深度的生态互动或许能够让人很有归属感，当珍贵栖地被矿场或者是种植园取代，也会带来深层的失落跟悲伤。但这种悲伤并不是双向的，人死了，森林并不在乎。他就说，我很欣赏我家后方山丘上的那棵大栗树，但他不会反过来欣赏我。我不会羞于承认，我经常跟自己的猫说话，猫也会用自己的方式回应我，但他永远不会问我快不快乐。你很容易对着山倾诉，但如果他有所回应，这不过就是你在瞬间以自然神秘主义的方式扮演山的赋予师而已。我们不应该排除动物与人彼此能够沟通的可能性。跨领域学者 Lars Reason 在他名为 What is a cow? 牛是什么的博士论文当中就提到，挪威西南部有一位酪农将传统的饲养环境改成了自由放牧，因为喂食是靠机器感应牛耳朵上的晶片后自动供应，这就使得牛只能够在比较广阔的空间自由地走动。过去酪农只需要按照栏位认识牛群就可以，但现在他们必须逐一地熟悉每一头牛。有一位酪农特别引起了 Reason 的注意，这个人似乎具备有和牛沟通的特殊能力，他是一个老实人，不是那种想象只要把耳朵凑近牛嘴就能够听懂牛儿智慧之余的新世纪助牛沟通师。不过为了融入牛只的节奏，他会在牛舍里缓缓走动，一边轻抚牛的大头，一边用低沉的嗓音对他们慢慢说话。牛群在他的陪伴下似乎变得更放松，当他走进牛棚就要像进入一个由各种讯号和交流所组成的网络，把它和牛群连接起来，这其中肯定存在着某一种互相回应与理解。当我逗弄我的猫想让它回应我的时候，有的时候我就会想起 Reason 和这位酪农，有时候还会想起联想思维大师开创随笔题材的先河，那就是蒙丹。蒙丹曾经多次的坦诚，尽管他明明该去做别的事，却还是忍不住想要跟他的狗玩。他猜想动物可能以自己的方式彼此交谈，而人类对狗说话的方式确实也和对猪、对鸡和对马是不一样的。没想到不过几十年后，笛卡尔无凭无据就轻率地宣称动物只是高级自动机器，这种观点剥夺了动物的尊严，在接下来的数百年间严重伤害了动物。笛卡尔懂很多事，可惜他所懂的不包括动物世界。人类的眼光能够分辨不同种类动物的差异，但往往就带着偏见和误导，把猪当作机器，让它们像毛衣或者是机械零件般大量生产，好让我们可以享用火腿和培根。同时间在某些社会，狗却被受邀躺在人们的家具上歇息。这种差别待遇并不是因为人们认为猪比狗单纯不复杂，而是因为狗有自己的名字，而且在中国以西的地方，狗不会成为盘中餐。猪是好奇又聪明的动物，希望人帮它抓搔耳后，它们和人类的关系远比我们想的更密切。我动完癌症手术，那个时候Thomas Erickson 他得了胰脏癌，他说手术之后我必须仰赖由猪的胰脏提取的消化酶才能够消化食物。后来每当我吃下人道饲养牧场所生产的培根片，有部分的我
就会觉得自己像是同类相残。尽管如此，只要有机会，猪也会吃猪，它们比人类更为杂食。问题仍旧是，人类到底能够和其他的物种沟通到什么样的程度？这是一个我们应该要审慎面对的问题，不是我们内心抱持什么样的信念。明智的第一步是抛开笛卡尔的世界观，认清动物不是机器，它们拥有欲望，它们拥有感觉，它们是生命。第二步是查证，仔细的检索全球知识库，找出那些善待动物视之为同伴，不杀生或感谢动物贡献生命成为我们的食物的文化故事和文献。对那些沉迷于工业化肉类生产的人来说，这其中有许多值得学习的地方。接下来第三步，那就更具挑战性了。我们或许可以把焦点转向自己，然后思考，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与动物的关系是不是可以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同等的有意义，甚至更有意义。对某些人来说似乎确实如此，动物通常比较好相处，他们不会抱怨你忘了结婚纪念日，也不会嫌你为了省电把暖气设定温度调低。狗服从又忠实，金鱼安安静静，马只要照顾得当，它就是优秀的帮手。那猫呢？全世界大约有6亿只猫，其中1/3是宠物，剩下来的是野猫。猫虽然是全世界第二常见的宠物，仅次于狗，但我们对它的了解很有限。很多人常说猫很神秘，难以捉摸，因为它们看起来太独立，不像狗那样能学会小把戏。不过我总怀疑猫其实只是笨。就拿我家的老公猫来说吧，杜威18岁了，他的眼睛逐渐变得浑浊，毛发凌乱，已经好几年不曾在饭厅的波斯地毯上留下死老鼠。他常用抱怨的语气喵喵叫，在屋里漫无目的摇摇摆摆的走动。他整天瘫在沙发上，还得了皮肤病，导致疯狂抓痒，弄得到处都是毛球。他食欲不振，也咬不动食物了。有一天，我和过去17年固定帮杜威看诊的兽医师联络，希望为他的整体状况做个评估。坦白说，我心里有点期望兽医会说，杜威的生活品质遭到这种地步，最人道的做法是为他打一针过量的吗啡。接着我们聊了起来，兽医熟练地按压杜威的肚子，试探地拉动他的四肢。我问这家动物医院能否处理安乐死和火化的事宜，所以说可以的，也报了价。如果我没有需要，还可以选择个别火化，或者是比较便宜的集体火化。我立刻插话说会选择个别火化，毕竟杜威是我们的家人。接着我问，那会有骨灰坛吗？随即留意到杜威的死亡变得具体了起来。兽医点点头说，到时候你还可以选择小型金属骨灰坛，或者是新型的生物可分解纸板灰坛。这个时候杜威因为注射麻醉药开始昏昏沉沉，我们对上了眼。即使在这个陌生的环境下，只要我陪在他身边，他就安心。我傻乎乎地握着他的左前掌，这时明白我绝不会加快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间。没错，过去1年杜威需要有人把他抱到猫碗前，现在也只能吃最软最贵的猫罐头，我们还得用叉子帮忙压碎。我们回到家之后，杜威跳出笼子就立刻开始鬼吼鬼叫，只有坐在我们腿上，一边把口水滴在他前方的键盘或者是书本上，他才能够找到内心的安静。趴在腿上的时候，他还会漫不经心地抓亮我的毛衣，动作出奇的坚定有效率。大多数时候他会懒洋洋地瘫在沙发上，偶尔又会在屋内摇摇晃晃走来走去，东一撮西一撮，把毛散落在打扫不到的地方。杜威有风湿病，没有牙齿，焦躁不安，气味难闻，还有认知障碍，但是他还是会以很奇特的方式保有当初的模样。那次我在2003年3月1日带回家
给孩子当作惊喜的漂亮小奶猫。当时他才三个月大，从第一天就完全适应这个家，觉得和我们在一起很安心。那时我告诉孩子，如果运气好，他可以陪伴到他们长大离家。孩子早已经离家多年，杜威跟他们不一样，他不是人，没有搬出去开始新生活的打算，但他是独立的个体，是我们的家人。如果对烤箱里那只抹满了香草、甜塞大蒜跟柑橘皮、烤得滋滋作响的鸡，或是冰箱里培根源头的那只猪，我能够展现同样的关怀，那可能就再也不吃肉，或者至少会以全新的方式看待吃肉这件事。也许就像格陵兰因纽特人那样，在血淋淋的海象尸体躺在冰上等待肢解的时候，他们传统的做法是向这些海象和海洋女神塞德纳表达感谢。但今天大多数格陵兰因纽特人所吃的海象肉是从商店买来的冷冻丹麦猪排，人与动物之间的联系被切断了，这中间没有互惠关系。而因为这样，我们是不是在我们自己的人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缺乏了什么，少了什么呢？甚至更进一步的，关于 Thomas Erickson 用这本书要问的这个大问题，这一生你可曾真正活过，要真正活过跟其他生命之间的关系，是不是就缺少了很重要的一块呢？这本书是 Thomas Erickson 他叩问这一生你可曾真正活过。感谢你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今天想跟听众朋友谈的这个内容呢，告诉大家就是我们都知道，这个当你头痛啊或怎么不舒服的时候，你一定想到美国的一个万灵药丹，叫什么呢？阿司匹林。对的，阿司匹林。但是呢，阿司匹林是不是真的可以防血栓呢？它对于血栓的问题是不是好处或者是不好啊？今天我们就介绍这篇文章，来跟听众朋友一起来了解一下阿司匹林跟我们的血栓它有什么样相互的影响。多年以来，很多人都习以为常的认为，每天呢吃一颗低剂量的阿司匹林是预防心脏病跟中风、维护心脏健康的最好的方法。我们都知道阿司匹林是止痛药，可是是不是就如此把这个大家习以为常认为它不但是止痛，而且对预防心脏、可以避免中风、对心脏的健康到底是不是最好的方法呢？在这里，今天我们用这篇文章来告诉听众朋友，希望大家重新的认识阿司匹林。随着很多的大型研究结果陆陆续续的在很多的报刊杂志、专业的一些文章特别发表之后，医学界逐步修正了这一个不对的观念，也就是说告诉大家不要每天去吃一颗低剂量的阿司匹林，不要去吃，它不是预防心脏病、中风、维护心脏健康的方法。我再说一次，很多人习以为常，每天都觉得吃一颗阿司匹林预防心脏病、预防中风、维护心脏的健康。现在很多的研究结果告诉你，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也是一个误导的观念。所以今天我们把这篇文章特别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也希望你能够注意到你每天是不是还在吞着阿司匹林，认为可以避免血栓、避免心脏病呢？而根据在陆续的发表的医学界所给予大家的这一些正确的纠正的观念，告诉你每天服用阿司匹林并不会带来你预期的对你的健康的帮助，而反而呢会增加你出血的风险。在过去的数十年，阿司匹林也就是止痛药啊，我们把它叫止痛药阿司匹林，它是被广泛用在主要的预防，也就是在还没有发生心脏病或者中风之前，借由抑制血小板的拟集来降低它的风险。也就是这句话呢，简单的说呢，就是在过去阿司匹林会广泛的被运用呢，就是在你还没有发生心脏病、没有中风的时候呢，用吃阿司匹林。原来阿司匹林呢是用来止痛的，那么借由这个止痛药呢来降低你的血液的这个凝结。所以这是最早的一个初次而被注意到的这个阿司匹林在止痛之外呢，它有这个避免血液凝结的这个问题。所以现在随着大型研究的结果呢陆续发表之后，医学界呢在修正这一个错误的观念。对于多数没有心血管疾病病史的 成年人来说，就是说如果你的心血管没有任何的问题，那么每天服用阿司匹林呢，不但没有给你健康带来益处，反而会增加你出血的风险。我再说一次，在目前大型研究的结果发表，医学界逐步修正了吃阿司匹林不会避免你的心脏病跟中风，也就是过去他们说没事的时候吃一两颗阿司匹林可以让你避免心脏病以及这个有关的这个心脏跟中风的问题，可是呢现在他告诉你这是错误的，不但是错误，吃太多的阿司匹林结果呢会导致你的血液呢太，等于是说呢就是有可能增加了出血的风险。所以在过去数十年，阿司匹林被广泛用于主要的预防预防心脏病，预防中风，这个观念呢要彻底的，希望听众朋友听清楚了。如果你还在吃阿司匹林，以为可以稀释你的血液，可以降低你的这个血小板的凝结，而让你呢不会中风，不会怎么样，可是这是错误的观念，希望大家不要再吃阿司匹林。在很多后续的研究发现，它在健康的族群当中预防心血管事件的效果呢是有限的，可是呢最糟糕的它是显著的反而提高了肠胃道的出血，就是你想到要预防它出血，结果呢没有想到你固定去吃阿司匹林反而会提高了你的肠胃道的出血，甚至呢它会让你有脑出血的现象。所以呢阿司匹林本来是希望它避免血栓避免你中风，结果呢现在你吃阿司匹林，因为它的稀释的效果最终导致了你会有出血的风险。为了避免心血管的这个肠胃道的出血，现在呢大家都被提醒不要随便去吃阿司匹林，因为阿司匹林的止痛药除了止痛之外可能会导致你的肠胃道的出血，脑中风的出血，这是非常危险的。2018年一项关键研究追踪20000名年龄70岁以上的健康成年人，发现每天服用低剂量的阿司匹林，低剂量100毫克，5年之后，它不仅仅没有降低中风跟心脏病的风险，反而增加了出血的发生率。再后来，后续的长期追踪的结果也显示，阿司匹林并没有延长人类的健康寿命。而基于这些证据，美国预防服务工作小组在2022年定案指引，明确地指出60岁以上不曾发生心血管事件的人不建议你每天服用阿司匹林。没有心脏病或中风病史的人也不要例行使用预防性的阿司匹林。另外比较有高出血风险的人也不适合服用。好，讲到这儿呢，总而言之告诉大家，过去有人说哎，你没事啊，每天吃一两颗阿司匹林稀释你的血液让你不会中风，可是现在呢科学家的研究经过多年的追踪，他们发现呢不但不能够预防你的血栓，反而呢你去吃阿司匹林呢增加了你出血的风险。 不但没有预防了你的心脏病，反而呢造成了你的致死率的普遍的提高。专家特别强调，阿司匹林并非完全无用，但是适用的族群是不同的。对于曾经发生过心肌梗塞、中风，或者接受过血管支架或者绕道手术的患者，那么阿司匹林还是一个重要的，在这哈特别在强调，曾经有些，如果说你曾经做过手术，包括了你有中风、发生过心肌梗塞或者血管支架，你做过血管支架的手术，做过血管绕道手术，那么这些患者呢仍然需要服用阿司匹林。为什么呢？因为阿司匹林能够稀释你的血液，它可以作为一个刺激预防的药物，也就是属于协助性的，让你的血液不会那么的浓，而是属于一种预防性的药物。而且呢，记住，你一定要吃的是低剂量的阿司匹林，而不是呢，你随便吃了一些高剂量的阿司匹林，因为高剂量的阿司匹林反而会促成了你的胃溃疡，促成了你的血的这种不好的一种稀释。专家特别强调，阿司匹林并不是完全无用，而是适用的族群不同。你曾经发生过心肌梗塞，你发生过中风，你接受过血管支架，接受过绕道手术，阿司匹林是重要的，它是一种刺激的预防。而且低剂量的阿司匹林，也就是81毫克，它可以通过抑制血小板的凝集，降低再次发生血栓事件的风险。我再说一次，低剂量的阿司匹林在81毫克之下，它可以通过抑制血小板的凝集，降低再次发生血栓事件的风险。值得注意的是，研究显示81毫克的低剂量阿司匹林在预防上的效果跟325毫克的高剂量是相近的。也就是说，81毫克的低剂量阿司匹林跟325毫克的高剂量的阿司匹林呢是差不多的。但是高剂量会显著提高出血的风险，没有额外的保护效果。记住喽，高剂量的阿司匹林并没有显示出会抑制你的出血风险，反而呢让你呢在吃了高剂量的阿司匹林，反而你可能会容易出现这种出血的风险。即使现在的指引更新，关于阿司匹林的误解仍然有很多的普遍的现象。第一，就是低剂量非处方药就是安全的。研究显示，健康年长者长期服用预防性的阿司匹林，出血的风险会明显上升。再说一次，这个研究特别告诉大家，健康年长者长期服用预防性的阿司匹林，出血的风险明显上升。第二个，那么吃了多年没有出血，是不是代表安全呢？听众朋友，或许你会这样子怀疑。答案是，没有副作用并不代表未来没有风险，出血的风险会随着服用的持续而存在。吃了多年的阿司匹林没有出血，那么你说，哎，那我现在是不是继续吃还是很安全呢？科学家、医用专家告诉大家， 你吃了这么多年没有出任何的风险，但是不代表这个副作用不在。接着我要告诉大家，阿司匹林可以预防癌症吗？啊，那么大家也会问，是不是就算在出血上这个我们还搞不清楚它安全性如何，还有人说它可以预防癌症。部分研究显示它可能跟某些癌症风险的降低是有关的，可是在年长族群当中也观察到有一些潜在的不利影响。当然这个证据呢还需要进一步的来确定，所以在这里还是建议大家不要随意的就去吃阿司匹林，把它当成一个健康的药物，好像维他命一样来吃。研究显示它可能跟某些癌症风险降低有关，但是它也在年长的族群当中有一些潜在的不利影响。所以呢，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就是告诉大家，没有必要的时候，不要随便去吃阿司匹林。

0: 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V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5: 你的听回广播了吧？
6: 是的
5: ，FM 87.6，这空中小林那现在开始啊，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

0: 您，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这个时段呢，我们请您听巩汉林、杨瑞库合作的《会海院》。巩汉林老师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喜剧演员、影视演员，那么熟悉他的朋友呢也会知道他是相声演员出身。他出身在一个曲艺家庭，他的父母都是从事曲艺工作的，母亲呢是一位河南坠子的著名演员，受到家庭

0: 著名演员。受到家庭的熏陶啊，他自幼呢也喜爱文艺，喜爱曲艺，后来就考入了沈阳市曲艺团。他的文化素养也比较高，很多啊题材上有难度的段子他都拿得起来，拜师唐杰忠先生。杨瑞库呢和很多名家都搭档过，是一位捧哏名家。我们下面就请您听听这段《会海院》。
1: 初次和大家见面
2: 啊，
1: 首先给各位介绍一下。
2: 介绍什么呀？
1: 这位是我团的相声演员杨瑞库同志。
2: 哎，就是我。
1: 哎，您看这个同志往这一站有一个特点。
2: 什么特点呢？
1: 显得非常的富态。
2: 富态什么呢？
1: 啊，
2: 就是胖了点。
1: 就是，您看您往这一站
2: 啊，
1: 哎呦，虎背熊腰啊。
2: 哦，
1: 哎，您这胳膊一伸
2: 啊，
1: 杠子似的。
2: 哼，
1: 你巴掌一扇
2: 啊，
1: 熊掌似的。
2: 这
1: 您肚子一挺，
2: 怎么着？
1: 酱缸似的。
2: 我，
1: 您这脑袋再一晃，
2: 怎么样啊？
1: 西瓜似的。
2: 好嘛，我有这么胖？
1: 就说这个意思。
2: 嗯，
1: 和您一比，我就完了。
2: 你怎么了？
1: 让大家瞧瞧，我往这一站，瘦小枯干。
2: 哦，
1: 没精打采，背弓腰弯。
2: 那是。
1: 我这胳膊一伸
2: 啊，
1: 麻杆似的。
2: 嚯，
1: 巴掌一扇、鸡爪似的，
2: 瘦嘛。
1: 我肚子一挺
2: 啊，
1: 茄子似的。我这脑袋再一晃啊，
2: 怎么样？
1: 鹌鹑蛋似的。
2: 我说你怎么这么瘦？
1: 嗨，别提了
2: 啊，
1: 这都是开会折腾的。
2: 没听说过
1: 啊，
2: 开会能把人折腾瘦？
1: 哎呦，您不知道啊，
2: 啊，
1: 我们公司会多呀。
2: 哦，
1: 有段顺口溜说的，我就是我们公司的会。
2: 怎么说的呢？
1: 说是会议多的没法数，成天板凳坐的苦、
2: 啊、
1: 只要你能挺得住，是保你练成铁屁股。
2: 那椅子就得换不锈钢的了。
1: 每天开会开的我、
2: 啊、
1: 头晕眼花腰酸腿疼。
2: 是，
1: 不怕您笑话、
2: 嗯、
1: 上厂子卫生所扎针，护士一见面就开玩笑逗我。
2: 他说什么呢？
1: 见面就说这个。哎呦，我说厂长
2: 啊，
1: 别看这几天开会把您折腾瘦了，
2: 是，
1: 可是您这个气功练成了。
2: 没练气功呢。
1: 呦呦呦，好好好好，没练气功
2: 啊。
1: 好家伙，我这针头折了三根，愣扎不进去呀、啊、
2: 是。
1: 哎呀，我真纳闷
2: 啊，
1: 您那是屁股蛋儿啊还是煤气罐儿啊？
2: 啊，
1: 有这功夫您上前线多好啊。
2: 上前线怎么好了？
1: 你刀枪不入啊你啊。
2: 他这屁股成钢盔了。
1: 钢盔是假话，
2: 嗯，
1: 反正成天开会坐板凳，我这磨得比您那脚后跟还厚。
2: 是的。哎，你们公司哪来这么多会议，开起来没完没了的。
1: 哼，提起我们公司、
2: 嗯、
1: 堪称是会海无边，没头没岸。百花齐放，还多种多样。
2: 都有什么会呢？
1: 什么这个年前动员会
2: 啊，
1: 年终讲评会、
2: 哦、
1: 月初小聚会，月底大聚会，周一碰头会，周二落实会，周三联席会，周四汇报会，周五合议会，是周六大杂会
2: 啊。
1: 什么这个生产会、安全会、防火会、防盗会、计划会、研究会、统计会、订货会、学习会、报告会、现场会、分析会、卫生会、防疫会、生活会、福利会、纪检会、科研会、积水会、机电会、纪委会、结业会、娶媳妇打扮没会、找会，开起来没完没了大尾巴会。
2: 嚯，这么多会。
1: 哎，
2: 那不参加不行吗？
1: 哎呦，不行
2: 啊。
1: 上边一开会就说是重要会议，
2: 是
1: 要求厂长书记必须参加。
2: 要是不参加呢？
1: 扣发你全场奖金。
2: 这也太官僚了。
1: 您这必要的会可以开
2: 啊，
1: 可是我们公司这没必要的会开起来没完没了、
2: 哦、
1: 既白白浪费了时间，也给工作和生产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失。
2: 看来这会海是够严重的。
1: 就是嘛，现在我们这些当书记厂长的成天让这会议缠身，现在一提开会我们就头疼害怕。
2: 照我说你就多余呀、啊、
1: 怎么了？
2: 让你开会你就去呀、
1: 啊、
2: 往那儿一坐闭目养神就当休息了，多好啊。
1: 你说的轻巧。
2: 怎么？
1: 你是没参加那么多的会啊？
2: 啊，
1: 让你到我们公司甭多了啊，开上一回大尾巴会就得把你折腾散黄喽。
2: 没那事儿。
1: 不信？
2: 那可不。
1: 咱们试试。
2: 怎么试啊？
1: 比方说我现在就是公司的会议主持人。
2: 那我呢？
1: 您就是来开会的厂长。
2: 我保证能坚持到底。
1: 一会儿你就坐不住。
2: 那可不一定。
1: 现在开始。
2: 来吧。哟，今天到会的人可真不少啊。
3: 哟，老刘你来了，怎么样？怎么地？
1: 注意了。
3: 哟，三哥
1: 不要讲话了。
3: 家里不
1: 错，那边的同志都坐好了。你个同志不要夹了，你看看你这人不要夹了。
3: 你别夹了，
1: 你这个胖子虎子，你是坐着还是站着？一开会你就臭白活，你那个嘴是租来的？

0: 首先啊，自我介绍一下，
1: 还得自我介绍一番。
0: 本人是局长。
1: 我说这么大口气呢，
0: 哎，
1: 原来是局长啊，
0: 派来的，
1: 派来的，大喘气这位。
0: 我是头一次和大家见面，嗯，有些同志还不太认识我。
1: 是
0: 啊，今天啊，我就让你们认识认识。
1: 干什么呢？
0: 我这个人姓程。
1: 哦，姓程，
0: 叫程天开。
1: 程天开，
0: 我这次来啊，主要是传达上级的重要通知。
1: 哦，传达文件来了。
0: 下面宣布，嗯，今天的大会现在开始。
1: 折腾半天才开会，
0: 但是
1: 干什么呀？
0: 大会开始之前啊，我要宣布一个注意事项。
1: 这位事儿还不少。
0: 为了开好这次会议，嗯，维护大会纪律，保证会议顺利，嗯，我特做如下规矩。
1: 你好，全一个味儿啊！
0: 一不许说笑，二不许打闹，三不许叫头，四不许接耳。我要认真听讲，六要自己记录，七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场内禁止吸烟，吃带皮盒的食物，不准随地吐痰大小便。
1: 哈，这都挨得上吗？这个，
0: 下面宣布，大会正式开始。
1: 这才开始，
0: 但是
1: 又来了。
0: 还要补充一条纪律。
1: 快说吧，我们厂子还有事儿呢。
0: 为了严守会议的机密啊，我们本着先党内后党外啊，先干部后群众，先老的后少的，先大的后小的原则啊，要求大家对今天开会的内容要严格的保密。
1: 哦，还得保密。
0: 对，
1: 甭问，今儿会一定很重要。
0: 下面宣布，嗯，大会再次正式开始。
1: 这么会儿他开始三回了，
0: 但是
1: 哪儿这么些但是？
0: 我这个人讲话习惯了，
1: 快点吧。
0: 但是没有了，
1: 这啰嗦劲儿你瞧瞧。
0: 下面，嗯，我就传达上级下达的关于啊抓蚊子，
1: 抓蚊子，
0: 打苍蝇，逮狮子，灭耗子的重要通知。
1: 这叫什么通知啊？
0: 这个通知要求我们大家啊，在今后的工作中
1: 怎么着，
0: 要多抓蚊子，多抓苍蝇，多逮狮子，多拿猴子，一会儿热了，那就行了，往这边干，那边人说，往这边干。
1: 怎么没动静了？
0: 哎呀，还便于保密，大家初步灵活这个精神就可以了吗？
1: 这还保密呢？这不故弄玄虚吗？
0: 啊，上级的重要通知就是传达到这里了，
1: 可算传达完了。
0: 哦，不要动，不要动。下面传达距离下达的关于贯彻落实上级重要通知的纪律的补充通知。
1: 又来个补充通知。
0: 下面请会经理传达一下。
1: 哪个会经理啊？
0: 会名同志。
1: 又来个会议迷。你听这俩名，一个程天开，一个会议迷，这公司会能少吗？这
0: 什么会议迷啊？什么会议迷啊？
1: 你说的呀。
0: 会议名
1: 名，
0: 公鸡打鸣的那个名啊。
1: 我怎么听个会议迷？
0: 请会名同志传达距离下达的补充通知。
1: 快点吧，搀过来的。这位体格还不太好。
0: 司令，司令，同志来了。
1: 名啊，
0: 不是的，我最近这个嗓子不太好啊。
1: 怎么回事？
0: 主要是开会开的太多了，这个讲话讲的也太多了。
1: 那为了节省时间，今儿您就少说几句吧。
0: 不行的，同志。
1: 怎么不行啊？
0: 在我今天传达这个补充通知之前啊，我还要特别强调一个问题。
1: 甭问，这位也是个事儿妈。
0: 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啦？
2: 什么问题啦？
1: 他还拉长声了呢。
0: 这就是一个开会上厕所的问题。
1: 这上厕所也成问题了？
0: 这个问题不讲是不行的。
1: 为什么呢？
0: 现在有些人养成一个不良的习惯，一开会他就坐不住。
1: 是，
0: 特别是我一讲话，成群结队的往厕所里跑。
1: 是，
0: 好像我的话就是那个吹鸟铃。 难道说我讲的话还不如厕所里的味道？
1: 不不不，人家没这种意思。
0: 干什么老往厕所里跑？
1: 那该去的就得去呀。
0: 不是的、啊、他们到了那里不是去方便，
1: 那干什么呀？
0: 而是去泛滥自由主义。
1: 泛自由主义
0: 有些咱就议论了吗？
1: 说什么呢？
0: 说什么我的话是王婆娘的裹脚布
1: 啊，
0: 还有臭有糖。
1: 我看也是。
0: 还说我的话什么废话，成筐离地万里。
1: 是啊，
0: 这个背后议论人是最不道德的。
1: 那人家说的话你是怎么知道的？
0: 我是从厕所里偷听来的。
1: 那你上厕所干嘛去了？
0: 你这个童子好糊涂。我也是人吗？
1: 是啊，
0: 我也有憋不住的时候。
1: 好，这不得了吗？干嘛对别人那么客气我？
0: 好了好了，希望我们大家在这个方面、
1: 嗯、
0: 应该向公司的老王同志学习。
1: 向那老王主任学什么呢？
0: 我、哦、这个老王同志不简单了。
1: 怎么不简单
0: 啊？他是我们公司专职的开会人员。
1: 专门开会的？
0: 每天要开五六个会啊，听七八个报告啊，
1: 是
0: 传达十来份文件。
1: 您听，
0: 你们说这个时间长不长？
1: 这也太长了。
0: 但是他就能够坐得住，
1: 有功夫，
0: 很少上厕所吗？
1: 是，
0: 每天不但到局里去开、
1: 啊、
0: 到市里去开、哦、到省里去开。
1: 您瞧，
0: 而且还要到医院里去开会的哟。
1: 到医院开什么会啊？
0: 大夫给他开方会诊啦。
1: 我病了，
0: 都是开会累的哟。
1: 什么病啊？
0: 听说是把吹泡憋爆了。
1: 啊
0: 啊，他当然了，主要是心脏不好。
1: 这么回事儿？
0: 本来今天让他准备传达文件的、
1: 嗯、啊，
0: 但是昨天住了医院，而且还是很危险的呢。
1: 这都是会海造成的。
0: 所以嘛，我在这里要特别强调，
1: 嗯，
0: 为了压缩今天开会的时间
1: 啊，
0: 大家要保持安静，不要老上厕所吗？
1: 哎，不不不不，这开会时间的长短跟上厕所根本没关系。
0: 你说是怎么回事啊？
1: 你们少说点废话，这时间就缩短了
0: 啊。好，过关于你提出的这个问题
1: 啊，
0: 明天专门开个会再研究研究吧。
1: 这也得专门开个会，这不没会找会吗？
0: 同志们，
1: 嗯，
0: 下面我就传达
1: 啊，
0: 局里下达的关于贯彻落实上级重要通知的局里的补充通知。
1: 千篇一律。
0: 这个通知要求、
1: 嗯、
0: 这个通知
1: 啊
0: 要求
1: 说呀，
0: 这个通知要求我们大家在今后开会的时候也要尽量做到。不是，
1: 不是，不是，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呀，我又有点憋不住了。好好好，不要动不要动啊，局里的补充通知就传达到这里了，
1: 可算传达完了
0: 啊。下面传达公司下达的关于贯彻落实上级抓蚊子打苍蝇逮虱子灭耗子重要通知的局里补充通知的公司的紧急通知。
1: 真是文山会海，又一份通知
0: 啊。所主任传达一下。
1: 哪个所主任？
0: 所不够主任。
1: 得，又来个说不够，这会没完了。
0: 所主任，所主任，
1: 人呢？
0: 你看看这个所主任，看看我
1: 人还没了。
0: 所主任，你快点，你快点，
1: 还来？别急，
0: 同志们，
1: 嗯，
0: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两口子一结婚，肯定过年是三口子。所以说，关于计划生育的问题，我们就是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分分讲，秒秒讲，有空讲，逢人讲，要讲就
1: 是什么事？您都说跑题了。
0: 我怎么说跑题了？
1: 让你传达灭耗子的通知
0: 啊，
1: 你怎么讲上计划生育了？
0: 哎呦你灭耗子，我刚参加完那个会呀，你看看
1: 他这会也够多的。
0: 通知在这儿呢，同志们，
1: 嗯，
0: 下面我就传达公司下达的关于贯彻落实上级重要通知局里补充通知的公司的紧急通知。
1: 一个通知折腾这么半天。
0: 这个通知要求我们大家
1: 啊，
0: 要狠狠地打击蚊子、苍蝇、虱子、耗子。
1: 嚯！
0: 但是我认为
1: 啊，
0: 我们不但要狠狠地打击他们，
1: 嗯，
0: 我认为我们还要科学地利用他们。
1: 哦，怎么利用啊？
0: 这就是说，抓着蚊子喂鸟，
1: 喂鸟；
0: 打死苍蝇给鸡；逮着虱子喂猴；抓着耗子喂泥。
1: 喂我像话吗？
0: 你们家有猫？
1: 我们不要。
0: 所以我认为，
1: 嗯，
0: 我们公司今后的口号
1: 是什么？
0: 应该是这样的。
1: 你说说。
0: 这就是说，书记、厂长肩并肩，
1: 嗯，
0: 要抓蚊子300餐，
1: 喊上口号了。
0: 书记厂长把劲鼓，要打苍蝇500股，
1: 又增加了。
0: 书记厂长一起抓，要逮狮子880，
1: 逐步升级。
0: 书记厂长
1: 啊，书记
0: 说呀，
1: 书说
0: 啊，书记厂长学猫叫啊，要吓耗子一大跳，
1: 这叫什么词儿啊？这
0: 公司的紧急通知传达完毕，
1: 可算传达完了。再不完，今儿这个会得开到猴年，有这么开会的吗？
0: 不要动，不要动啊！我最后还要讲几句。
1: 这文件都传达完了，你还讲什么？
0: 哎呀，这个边框、边楼、圈在手口，领导总结那是必要的吗？
1: 纯粹是形式主义。
0: 同志们，今天我们这个大会开得很好，很及时，很成功，很短小，
1: 还短呢。
0: 下面我宣布，今天的大会到此结束，
1: 可算散会了。
0: 但是又来了。大会结束之前，我向大家报告一个沉重的消息。
1: 什么事儿？
0: 就在我们传达灭耗子文件的时候，
1: 啊，
0: 老王同志因开会过度心脏病发作，抢救无效，不幸逝世了。
1: 哟，死了！
0: 这都是会害的恶果，未然的灾难，管量出一点悲哀。
1: 对，
0: 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希望大家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前仆后继，连续作战的工作作风，最后坚持5个小时。
1: 干什么呢？
0: 给他开个追悼会。
1: 还开呢？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巩汉林、杨瑞库合作的相声《会海院》，这也是他们的一个代表作。再请您听一段传统与现代，黑龙江的刘同、王殿云合说。
4: 学徒刘同上台鞠躬，我给您鞠躬了，给您问好了。您就是我的衣食父母，我就是您的欢喜虫。今儿我站这儿规规矩矩伺候您一段，您要是爱听，您给我鼓鼓掌。要下来了吧？
5: 这不见骨头吗？
4: 这叫传统相声。
5: 不是相声能那么说吗？
4: 那怎么说呀？
5: 一点没有现代意识。
4: 嗯，
5: 看我的。
4: 嗯，
5: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好吗？谢谢。那么接下来呢，我给大家表演一段相声。那么我不知道我们现场的朋友，您是喜欢听说的呢，您还是喜欢听唱的呢？常言说得好，说的没有唱的好听。那么接下来我给您演唱一段，请您感觉一下。谢谢。朋友啊，朋友，大家好，你可曾想起了我？谢谢。
4: 你有病啊？
5: 怎么了？
4: 你干嘛呢？
5: 说相声啊。
4: 相声能这么说吗？
5: 我依着你怎么说呀？
4: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
5: 啊，
4: 说都说点什么呀？
5: 啊，
4: 说什么大笑话、小笑话，打个灯谜，说个字印，什么蹦蹦蹦蹦蹦蹦，憋死牛绕口令，这叫相声。
5: 观众听相声听的什么呀？
4: 嗯，
5: 听的是乐。你净说一些听不懂的东西，谁爱听啊？没听说，听相声带着字典，您说到一半站起一位来，你等会儿我查出字典再说。
4: 要按您这么说，我们得改，
5: 那必须要改。
4: 都能改吗？
5: 都能改啊。
4: 基本功能改吗？
5: 可以啊。
4: 打南边来个喇嘛怎么改？打北边来个哑巴怎么改？
5: 啊，
4: 这是我们基本功
5: 啊，
4: 练嘴皮子，练喷口。您听我这喷口，
5: 喷得不错。喇嘛是干嘛的？
4: 出家的僧人。
5: 对呀。
4: 啊，
5: 你就把它改成出家的僧人。
4: 出家的僧人。
5: 嗯。
4: 那这个塔嘛怎么改啊？
5: 塔嘛是海里的鱼啊。
4: 嗯嗯，
5: 海鲜。
4: 对，
5: 你把它改成海鲜大礼包。
4: 海鲜大礼包。
5: 嗯，
4: 那这个哑巴呢？
5: 你把它改成语言有障碍的先生。
4: 语言有障碍的先生。那这喇叭怎么改？
5: 喇叭咱们有个习惯
4: 啊，
5: 长号叫喇叭，
4: 对，
5: 圆号也叫喇叭。
4: 嗯，
5: 你把它改成西洋乐器小号。
4: 小不，我这么说观众能满意吗？
5: 哎，这点您放心啊。
4: 啊啊，
5: 您这么说观众准鼓掌准爱听。
4: 是这话。
5: 哎，
4: 你听着我说一遍。
5: 我们听听。
4: 说从南边来了一个出家的僧人，手里拿住一个海鲜大礼包。打北边来了一位语言有障碍的先生，腰间插有一把小号。南边出家的僧人看了北边语言有障碍先生的小号，高兴得不得了。哇，先生好不好用我的海鲜大礼包换你腰间插的那个小号？北边语言有障碍的先生看了看南边出家僧人的海鲜大礼包，说 no 不要，
5: 哑巴要说话。
4: 南边出家的僧人对北边语言 言有障碍的先生说，先生不好意思呀、啊、我不是要抢夺你的小号，我是想吹吹他的声调。北边语言有障碍的先生看了看南边出家僧人的海鲜大礼包，意思是说我们好不好一同把这个东西吃掉。两个人商量好包了一个海鲜包，北边语言有障碍的先生高兴得不得了，南边出家的僧人说，今天我好有胃口，吃得好饱好饱。北边语言有障碍的先生吃了南边出家僧人的海鲜大礼包，南边出家的僧人吹着北边语言有障碍先生的小号，两个人高高兴兴快快乐乐顺着大路走掉，好好高兴，好好开心耶、yeah! 这什么玩意儿的。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同、王殿云的传统与现代上半段的空中叫您，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东北相声名家名作继续请您听，咱们过会儿见。接下来的几分钟我们请您听连珠快书乌公岭的片段，由阚泽良先生演唱。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3: 是的
2: ，FM 87.6，这空中小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逗的唱的喜的乐的，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官报让您听完了心里乐开花了，你是下次你还

0: 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应该说啊，从沈阳曲艺团走出了很多后来全国闻名的喜剧明星和影视名家，比如说上半段的这个巩汉林，后来呢就演小品演电视剧，接下来为您介绍的是影帝范伟。范伟1978年拜在陈连仲先生的门下，1983年调入沈阳市曲艺团，参加首届中国相声艺术节，就拿到了一等奖。他的表演呢，善于开掘人物，语言和神态都极具个人魅力。其实他的这种创作的灵光啊，可以说和他后来的很多表演呢是一以贯之的。过会儿从这个演出的节目当中呢，您也能够听得出来他对人物的这种把控啊。好，下面我们就请您来听五几年范伟王振华合作表演。
2: 感谢各位领导和朋友们的光临，
3: 有话直说。
2: 我们今天这场演
3: 扯这干啥呀，虚头巴脑的。
2: 我最近呢写了一首诗，我想给在座的朋友们朗诵朗诵。
3: 妈呀，我这首就这五大三粗人还写诗呢，标样
2: 啊。
3: 现在不咋的了，是朗诵诗前门全带个啊，作病了是咋的？
2: 咱俩谁作病了？这位啊，春回大地，万物复苏，何须温柔？
3: 这就朗上了。
2: 这
3: 那我也啊，加点小心吧，说不定哪天还有寒流。
2: 美丽的城市又增添了多少摩天大楼，
3: 就这么盖，要想住房还得往领导家里滴溜茅台酒。
2: 农贸市场山珍海味土产家禽应有尽有，
3: 摸摸兜吧，腰里没钱你啥也拿不走。
2: 文艺舞台意愿群星争奇斗艳竞放歌喉，
3: 为了挣钱歌戏小姐光个出溜真不害羞。
2: 你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3: 乱啥呀？
2: 你这么说话居心何在？
3: 你算干嘛吃的？你敢管我？
2: 相声演员，
3: 耶耶耶耶，
2: 扎你脚心了？
3: 2岁长胡子，
2: 怎么讲？
3: 看你那小老样儿，你这
2: 这什么俏皮话？
3: 你相声演员也不打听打听我是谁，就敢管我？
2: 哎呦，那么您是谁呀？
3: 我是相声演员他爹。
2: 哎
3: 哎，啥呀？我儿子就说相声。
2: 你把话说清楚了，哪位相声演员是你儿子？
3: 范伟，认识吗？
2: 知道。
3: 那我们家三儿子，
2: 这是你爸爸呀？
3: 我这是在这学我爸爸。
2: 你爸爸怎么回事？
3: 我爸爸这个人有个特点。
2: 什么特点？
3: 平时是看什么都看不惯，瞧什么都不顺眼，
2: 哦，
3: 整天是愁眉苦脸牢骚满腹。可是每当一提起50年代的五几年，当时就眉开眼笑兴高采烈，
2: 哦，
3: 张嘴五几年是闭嘴五几年，无论什么事儿都跟五几年比，所以人们送我爸爸的外号
2: 叫
3: 五几年。
2: 这老爷子对五几年就这么留恋？
3: 人家不懂得什么就留恋
2: 啊，
3: 反正你在他面前敢说五几年个不字，
2: 怎么样呢？
3: 您瞧我爸那盆烫脚的水了吗？
2: 啊，
3: 他能搂头盖脸的扣你脑袋上。
2: 他们家这习惯多好啊，啊，先烫脚后烫头，
3: 是吧？就是昨天早上吧，我准备上班，对着镜子正搭领带呢，我爸爸从里屋唱着就出来了。
2: 这您甭打听，唱的准是那五几年的歌。
3: 嘿啦啦啦，嘿啦啦，天空出彩霞呀，地上开了红了花儿啊，苏联老大哥呀，帮着咱们接，接，我起高了。
2: 低点起啊！
3: 来来，黑啦啦啦啦，黑啦啦啦，天空出彩霞，那又起低了又。
2: 瞧这劲！
3: 我呀，三儿啊，
2: 这是看见他了。
3: 这大早起的，就这么捯饬自己，曲艺团要选你当团长了？
2: 没有啊，
3: 没有。你看你这小头初一的啊
2: 啊，
3: 小腮帮子刮的，
2: 嗯
3: 啊
2: 嗯，
3: 小领带勒的啊，小皮鞋蹭的啊啊啊啊啊！
2: 咱俩这烘鸭子呢，
3: 臭美啥呀？
2: 这年轻人衣着整洁一点，别人看见这也是一种美感。
3: 哎呀妈亲，就这德行还美感呢？
2: 啊，
3: 我看着都闹眼睛，我还。
2: 这是您的眼睛太爱闹了。
3: 就你们这茬年轻人跟五几年年轻人比起来还叫贵美呀？
2: 这五几年就来了，
3: 咱不说别人、嗯、就说你媳妇儿，
2: 我爱人
3: 穿的就啥呀？那叫
2: 什么呀？
3: 啊，挺好工作服给洗花的了，那叫啥玩意儿？
2: 牛仔服呗。
3: 你听听啊，还牛仔服。
2: 对，
3: 你说你不在屠宰场工作，你冒充宰牛的干啥玩意儿？
2: 是那么回事儿
3: 啊。还有那裤子从上边肥、
2: 嗯、
3: 肥肥肥肥的，这儿咔嚓家又细了，那这啥裤子？
2: 萝卜裤。
3: 萝卜裤，
2: 对，
3: 挺实用啊。
2: 哎，
3: 俩腿一系里边真能腌100斤萝卜。
2: 是吧？我媳妇儿穿一咸菜缸啊。
3: 还有那脑袋
2: 啊
3: 啊，一绺子一绺子扎扎呼呼硬撅撅支棱八翘的，是啥头型？
2: 这你就不懂了
3: 啊，
2: 这是新潮发型、
3: 啊、
2: 用发胶定型梳理的。
3: 哎呀妈，
2: 哎，
3: 满脑瓜子抹水胶啊。
2: 嗯，
3: 我说现在有些女的一见男的咋黏都糊的，
2: 这不糊联系吗？
3: 那就啥打扮
2: 啊？
3: 你看五几年
2: 又来了，
3: 你妈和我结婚那阵，那一周打扮谁见了不夸？
2: 就是她跟您在结婚照上穿的那身服装，
3: 啊、
2: 现在的大姑娘、
3: 啊，
2: 要是穿上那么身衣裳、
3: 啊，
2: 往街上一走，
3: 怎么样？
2: 整个一傻妞。
3: 傻啥呀？
2: 我看见了。
3: 咋的呀？
2: 梳着一个齐耳短发，
3: 干净利索，
2: 双排扣的人字呢列宁服，
3: 大手英姿，
2: 轻式布的挽腿肥裤，
3: 朴素大方，
2: 蓝色白帆布小球鞋，
3: 两天一刷。
2: 刷那么勤干嘛呀？
3: 那不刷那味儿呛不了。
2: 这身打扮、
3: 啊、
2: 在五几年是比较合适、
3: 啊、
2: 可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审美观念也在不断的更新。
3: 你就算是衣服更新了、
2: 啊、
3: 你这脸蛋子总还是肉的吧？
2: 还没看见有合成革的呢。
3: 你看这媳妇
2: 啊，
3: 见天往脸上漫的成本大套的雪花膏，
2: 那叫系列化妆品、
3: 嗯、
2: 几十块钱就一套。
3: 几十块钱？
2: 对，
3: 抠那么一小点儿，抹那么一小下，就合跑几毛，
2: 使劲儿抠得合好几块
3: 啊！那五几年人谁舍得这么抠、啊？
2: 要不都管你们叫小抠呢？
3: 五几年，你妈也用化妆品？
2: 用过，
3: 人家抹一淋半才花3分钱，
2: 一分钱抹半年，
3: 一天到晚小脸总油光锃亮。
2: 什么东西这么便宜？
3: 嘎了油啊！
2: 嘎了油啊！我给您出个主意吧，
3: 啊、
2: 您要抹那黄甘油还便宜。
3: 你这修自行车呢你啊？
2: 这说明五几年人会过
3: 啊！
2: 你看你们过的啥日子？我们这日子又怎么？
3: 你看把这五几的
2: 啊，
3: 冰箱、彩电、组个家具、梳妆台、大衣柜，你这过日子还家具难销啊？
2: 这是生活水平提高了。
3: 五几年俺们家，
2: 嗯，
3: 别看小房才10来米
2: 啊，
3: 那才宽敞，
2: 10来米的房子还宽敞。
3: 你算吧，一铺小火炕，
2: 嗯嗯，
3: 两个柳条包，一个碗架柜，
2: 嗯嗯，
3: 晚上你们哥仨往炕头一围，
2: 啊、
3: 你妈在炕梢给我补着棉袜子啊，晚上回来我一推门，哎呀妈！这心里这个敞亮，
2: 大空房子没法不敞亮。
3: 你妈看我回来了，麻溜放这小饭桌，
2: 吃什么呀？
3: 全是顺口的。
2: 有什么呀？
3: 两个大葱，
2: 啊啊，
3: 一碟大酱，
2: 哦，
3: 一碗小米粥。这话你妈摆动她的优美的身姿，给我端上一盘香气扑鼻的传统名菜——
2: 红焖肉、
3: 臭豆腐。
2: 臭豆腐
3: 啊，
2: 不怎么样。
3: 现在这臭豆腐是真不怎么样
2: 啊！
3: 你看五几年的臭豆腐，
2: 那是
3: 那贼拉臭啊！
2: 是啊，
3: 那
2: 行了、
3: 啊，
2: 你别五几年了，
3: 咋说？
2: 就这上顿咸菜，下顿臭豆腐，还值得您这么怀念呢？还，
3: 咱也不是没吃过好的，
2: 吃过吗？
3: 有名有姓大饭店，咱也是去过的，
2: 进去过。
3: 五几年的东西真叫便宜，
2: 便宜到什么程度？
3: 我记得55年7月前
2: 啊，
3: 我下了一回馆，
2: 吃的什么呀？
3: 我要了是4两烧饼、2两白酒，外加一个溜三样
2: 啊，
3: 总共才花了92分钱，
2: 这可太便宜了。
3: 可是昨天我您领你刘叔上回小吃部，
2: 嗯嗯，
3: 啥也没吃着，闹个半饱就花20多块，
2: 吃的什么呀？
3: 我记不太清了。
2: 哎，这就不对了。
3: 咋的了？
2: 昨天吃的什么你都没记住
3: 啊？
2: 怎么30多年前的溜三样你记得那么清了？
3: 傻瓜，你那年头我好几年也下不了一回馆子，我能忘吗？
2: 您怎么不多下几回
3: 啊？我天天下馆子，你们哥仨是仨脖啊？
2: 便宜啊，下一回才9毛2。
3: 那傻瓜，你我五几年一个月才挣几个9毛2啊？
2: 实话说出来了 啊，光看支出不看收入能行吗？那年头九毛二你都吃不起吧？别说了，九毛二你吃不起。
4: 你看你那没出息样，你看你张嘴闭嘴吃吃，那人活着就为了吃饭呢。
2: 哎，
4: 否
2: 否，
4: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2: 这还来劲儿了，
4: 别搁那嬉皮笑脸的。就你们现在年轻人，就根本没法跟五几年年轻人比。
2: 您要这么说的话，咱俩今天就比比
4: 比吧。
2: 比
4: 五几年，广大妇女走出家门，做公务农，开汽车，一踩油门，滴嘟撩杆子。
2: 八十年代女科学家，遥控飞船、火箭，一摁电流，地球外边见。
4: 五几年，好人好事层出不穷。
2: 八十年代改革成就数不胜数。
4: 五几年，我们盖辽宁大桥，好几层高呢。
2: 八十年代的彩电塔，高居亚洲之首。
4: 五
2: 比吧，
4: 比，这就算你们八十年。在年轻人有能耐、
2: 哎、
4: 不也是我们五几年人生的吗？咋的啊？
2: 所以说呀，您做长辈的不要老把眼光盯在那点不尽人意的地方。
4: 那你也不能总用一的碗的长处比做的根的短处。
2: 那您就把宝贵的经验传授给我们，咱们互相取长补短，生活才能更加称心如意，是不是？您说
4: 我有经验也不给你，
2: 我要怎么了？
4: 你不着调，
2: 不着调，
4: 成天搂个老破录音机，学那些老破歌，你
2: 唱歌也成坏事儿。
4: 五几年唱歌当然是好事
2: 啊！
4: 你看郭丽颖那小妹子
2: 啊，
4: 人灵一样，
2: 是
4: 抽灵奔似的、啊，那一唱歌
2: 什么味儿？
5: 一条大河，波浪、啊
2: 哎。这怎么了？这是？
6: 妈，这嗓子误入五几年了。
2: 你这纯属于是设备老化了。
4: 你看你们唱这老破歌
2: 啊，
4: 还舔脸回家跟你媳妇唱呢，我听都埋汰。
2: 哪个歌埋汰？
4: 你装什么糊涂？
2: 这
4: 昨天你跟你媳妇唱的什么歌来着？
2: 昨天晚上
4: 啊，
2: 不就那个吗？
4: 你在这唱着。
2: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
4: 你听听啊。你听听这词儿，
2: 词儿怎么了？
4: 你和爱他有几分？你不爱他有狗屎啊你啊！
2: 是那词儿吗？你仔细听。
4: 别唱
2: 啊！
4: 你再唱我就吐了我。
2: 盯上这几分了？
4: 我听说就唱这老破歌，歌星在剧场唱一场，还要好几百块钱。
2: 有这事儿？
4: 你这唱歌的还绑票了？
2: 那么干的是少数。
4: 你别搁这装好人了啊！我听说你们说相声也有这么整的。
2: 有吗？
4: 我告诉你啊，往后你这么挣钱，你少往我跟前拿啊！
2: 怎么回事、啊？
4: 你这不是用真正劳动换来的？
2: 怎么不是？
4: 五几年我挖狗，一天挖六米，我才挣八毛钱。
2: 嗯，
4: 你是拿锹了还是龙镐了？啊！就凭我和你妈给你生了两片嘴，叭叭叭叭叭，你们搁家叭叭钱呢？你往后少用这钱来拉拢，
2: 怎么回事？
4: 我明白
2: 啊，
4: 这叫糖衣炮弹，这拉拢府是供人老的哥，
2: 哎、差辈儿了。
4: 这
2: 行，算了算了，您呢消消气儿。
4: 嗯，
2: 一会儿我给您买盒烟抽，
4: 我抽了得肺气肿。
2: 我给您打酒去，
4: 我抽了喝了得脑血栓，
2: 我给您买肉，
4: 我吃的肥胖症，
2: 那我以后怎么孝敬您呢？
4: 以后干啥？以前也不中啊。这是
2: 干嘛？
4: 这是昨天你给我的60块钱，
2: 嗯，
4: 收好了。
2: 您老那花了，
4: 你掐死我都不要。
2: 我干嘛呀我？
4: 50块钱一张的，收好了啊。
2: 不对啊
4: 啊！
2: 我给您的是60
4: 啊，
2: 您干嘛还我50？
4: 那10块钱我得留着。
2: 50一张的都不要了，您留个10块的干嘛？
4: 不但留着，而且我要把它珍藏起来，像保护眼珠子一样，永远的重点保护。
2: 为什么呢？
4: 这10块钱大票
2: 啊，
4: 是五几年印的。
2: 是啊。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范伟、王振华创作演出的相声《五几年》，这还是范伟在沈阳曲艺团工作的时候啊表演的这么一段录音。有很多相声艺术家都在东北工作过，姜宝林就由天津到吉林广播说唱团支援吉林的广播事业工作过几年的时间。我们也请您听一段姜宝林啊在他晚年录制的单口段子《下驴》。
7: 我说的这是过去。在我20多岁的时候啊，浑浊笨陋，什么也不懂，在家里头啊是这样，出门也是这样，所以说到处碰钉子。这个钉子呢，大小都有啊，就是过去呢，是从这个碰钉子到了现在，得出一点教训，就是懂一点礼貌了，应该是懂得一点儿。这个礼貌啊，面儿太大了。我过去出这个笑话什么事儿呢？我有一个哥们儿。这个哥们儿在过去就是那么叫啊，他叫我哥哥，我叫他弟弟啊，或者他叫我弟弟，我叫他哥哥啊，这么个哥们儿。他呢，家是哪儿的呢？家是咱们离着天津啊，有这么100多里地这么一个地方。他有在村里头，他是在这个村里住。 这个村叫什么村呢？叫王家村。我到上去以后，我一瞧啊，新鲜，因为在这个城市里住惯了，你到了这个村里一瞧啊，各方面都新鲜，青草绿地，青山绿水，一看他特高兴。我就跟他说，我说哎，我说我啊，打算在你这个周围的这个山环子这儿，我打算转转。他说你啊，可以去这么着，回来以后你吃饭。我说你这有自行车吗？他说在这农村拿自行车，自行车你骑不了，它不像马路。我说那怎么办？这样吧，我留匹驴，你骑这个驴去怎么样？小驴，这个小驴呢不大，哎，骑上走的还挺快。哎，小驴我一看挺可爱的，我就骑上了。骑上呢，打了它两下，这个驴颠颠颠就跑起来了。这个王家村啊，他比如说是坐在东边，我是朝西走的。走了很长时间，拐弯抹角转吧。你看他这个农村啊，虽然说是没有什么多少房子，可是那个树多。我转来转去啊，我是1点多钟出来的，到了3点多了，我肚子有点饿，我想回去，怎么也找不着这王家村了，找不着了。哎呦，我这转转转，我一想，我一看前边还有道河，我说我来的时候没有河呀，怎么这出来道河呢？嗯。再一看两边也没有桥，我想过去还不行，为什么？我不知道这水多深。我一看在这河边上一个老大爷那洗衣服，哎，我想问问这个老大爷这个水有多深。那么按理说要懂得礼貌呢，下去是吧，下来跟老大爷鞠个躬，老家大爷，这河有多深我能过去吗？你看老人家那么大岁数了，年高有德呀，他肯定告诉你。我呢就不懂，坐在驴上还理直气壮的。哎，老头儿，哎，老头儿，这个水有多深呢？老大爷回头看了看我，稳住了音了我一下子。您注意啊，你是不是问这个水？我说啊，不深，2寸多深。2寸多深？那没个问题啊，我一打这驴嘟下去了，走了2步驴脑袋没了。哎呦，我赶紧快退回来，退回来你想我能干吗？我说老头，这可没有。老头说了，没有啊，没有，肚大了。哎，我老头您这什么意思？我老头还跟我闹，我说你怎么告诉我这个水2寸多深呢？您听后边这句啊，是2寸多深的。我说我刚才下去2步，这驴脑袋都没了，你看见了没有？我看见了，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告诉我2寸多深呢？哎，因为我刚才看见俩鸭子趟过去了。鸭子趟过去了，我说这叫趟吗？那不叫覆吗？我说这鸭子甭说在这儿，在海里是2寸多深，它飘着呢。我说老头你这可太损了啊。下边老大爷说了，哎，我损呢，你说你像话不像话？我说我怎么不像话？哎，我在这洗衣服，我也没惹你，你打算问问我这有多深？你这是在求我，求我你应该有个什么模样呢？你得下来，你叫我一声大爷。我今年是76，你说你叫我一声大爷你还吃了亏了吗？哎，你不讲，你叫我老头，我老了我还头。不是，我这个头我上哪儿拿工资去？嗯，这两句话我一听，对，哎呀，我说大爷好，我说您说这两句，我说我记着了，看来我不懂礼貌，应该是这样说。我说大爷，那我以后我记着了，好啊。那么说真的，大爷这河有多深？不算深，边上一丈刺。哦嚯，边上一丈刺还不算深的。哎呀，我说大爷，那您看我，那我怎么过呢？怎么过呀？那个树挡着了，看见了吗？那个树，槐树，过去那个槐树挡着了，下边就是桥。哎呦，我说大爷，那我谢您了。哎呀，去吧。按理说呢，我应该记着就对了，我把这事儿啊一会儿就忘了。我上了驴，前面真有桥，过去了。过去我就找这王家村转呢，转到快5点了，肚子实在是饿了，这个驴也饿了。我一看这怎么办呢？我打听吧，很少有人，农村嘛。哎，我低头一看呢，有了。因为老大爷这割草，哎，那么你说我要记着刚才那个教训呢，我下来牵着驴，大爷 我问您一下，那个王家村在哪儿？
8: 您老大爷肯定告诉我，我把刚才那茬忘了。我坐在驴上，理直气壮的啊！
7: 哎，我说老头又老头了，我上这个王家村怎么走？
8: 老大爷看了看我没言语，还在那继续割草，我找不出毛病来。
7: 我说、哎、老头，我问你了。
8: 老大爷回答我一句话俩字儿，玩去。
7: 哎，我这是啥？不是，大爷，您这怎么让我玩去？我这您看看，我这给你打听道。
8: 下边老大爷的话啊，你打听道没长眼，没瞧我这干活呢吗？那我要是不问走人就没事了，我这骂就挨不了了。我还坐在驴上问，我说您这干嘛呢？割草。我说割草干什么？割草喂驴啊，喂驴啊，懂吗？我说驴这青草不上膘。我说。你怎么给他青草吃？我这个驴啊就得吃青草，他因为他坐了月子，驴坐月子。我说大爷坐月子下了什么？下了个小牛。这老头啊，我正儿八经跟你说话，你拿我开玩笑。我驴怎么下牛啊？他不应该下驴吗？啊，这孙子他要不下驴吗？来，我下来了。
1: 好，听完了姜宝林表演的单口小段下驴，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再见。

0: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2: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新闻。来自中国的消息，中媒报道，小米传出从三月起分批调整人力，涉及手机、汽车、网络以及国际部等多个业务部门，裁撤研发、测试、产品和市场等职位，部分部门人力成本缩减大约两成。美团也传出了五月起多个部门裁员，部分团队约有两成人员遭到撤裁或转调。对此，两家公司均表示属于正常的业务调整，没有所谓的规模裁员。财新网报道说，多名小米的集团员工透露，从三月份以来，公司分批的启动了裁员，涉及的是手机、汽车、网络、国际部等多个业务部门，覆盖了研发、测试、产品、市场等职位，裁员比例不一。而据了解，裁员目前还在继续中。一名小米的北京员工表示，今年四月开始，部门主管开始和员工讨论裁员事宜，被裁员工集中于六月离职。而据了解，赔偿方案皆为 N 加一，就是工龄加一个月的工资。他还透露说，自己所在的部门裁员比例是整个部门人力成本的20%。小米对此回应，存在着正常业务团队调整，但没有所谓的规模裁员。多名的美团员工也表示，五月初开始，公司内部包括核心业务在内的不同业务线多个部门开始裁员，裁员比例不一，裁员补偿为 N 加一。另据报道，佛罗里达州中旅滩国际机场在昨天正式改名为川普总统国际机场，以彰显美国现任总统。这是继多所机构、建筑、政府计划、军舰、货币陆续冠上川普之名的最新一例。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从9号起将机场的三个英文字母代码从 PBI 改成了 DJT。 共和党籍的佛州州长德桑提斯在今年三月签署了法案，将位于佛州东南部的中里滩国际机场改为以川普命名的法案。路透社分析说，中里滩国际机场重新以川普命名，是对川普在第二故乡深受爱戴的高调致敬。佛州是川普私人俱乐部海湖庄园所在地。川普的次子艾瑞克·川普在接受福斯新闻网访问时，他说，我觉得在整个佛州可能没有任何人比川普更能成为中旅滩的代名词。川普去年再度执政以来，

0: 23.2 度，东经125.8度，即是台北的东南东方约480公里之处，以每小时28公里的速度向北北西进行，近中心最大风速每秒43公尺，相当于14级的大风。受台风影响，沿海地区许多国家的航班已经限制停飞，在7月10号和11号。接下来让我们来关心一下股市和天气方面的消息。首先来看在股市方面，股市已经收盘了，在今天 SP500 指数上扬 31.68， 涨幅是 0.42%，收盘在 7575.26， 道琼工业指数今日上扬 149.68， 涨幅是 0.29%， 收盘在 52637.09， 纳斯达克指数今日上扬 74.72， 涨幅是 0.29%， 收盘在 26281.61。在天气方面，纽约今天晴到多云，在今天依然有 61% 的可能会有雨，是雷阵雨。今天白天的最高温度89度，夜晚最低温度73度。明天纽约多云到晴，白天最高温度91度，夜晚最低温度73度。在本周日，纽约多云到晴，有 63% 的可能会有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88度，夜晚最低温度71度。下周一纽约有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82度，夜晚最低温度71度。下周二纽约依然有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85度，夜晚最低温度70度。下周三纽约多云到晴，白天最高温度89度，夜晚最低温度72度。以上新闻是由梅津为您播报的，谢谢您的收听。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2: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New York。

美东时间下午4:15，欢迎您收听美金为您主持的纽约纽约。听众朋友，纽约市交通局局长福林在今天宣布，夏日街道计划今年将重返纽约五大区，有超过20里的街道路段开放给行人或者是骑行者使用。曼哈顿维持上午7点到下午3点，其余4区则是依据民间的意见调整为上午9点到下午5点，让更多的市民能够在较晚的时段参与活动。市政府统计说，去年的夏日街道5区活动吸引了超过50万的人次步行、跑步、骑车以及各类活动。在今年计划将于7月、8月间分5个周六来举行。市交通局的艺术部门也将在各个场次来展示艺术装置。今年的夏日街道活动首先会在7月25号在皇后区和斯丹顶岛登场。皇后区的路线沿着福农大道从44大道一直到30大道，串联着长岛市和阿斯托利亚沿岸地区。在8月1号、8号和15号3个周六，夏日街道将会来到曼哈顿。路线呢，由布鲁克林大桥一路延伸到百老汇与戴克曼街交界处。8月22号的场次是涵盖着布鲁克林和布朗士。布鲁克林路线是沿着东方大道从大军广场一直到布法罗大道，与劳动节加勒比日大游行路线是相同的，串联展望高地和布朗斯维尔。纽约市交通局在今年还与纽约路跑者协会合作，扩大了起跑线系列免费的跑步和健走活动。7月25号将在皇后区登场，8月1号和8月22号则是首度分别在曼哈顿和布朗士举行，报名即日起就已经开始了。同时与往年一样，活动当天参加者也可以使用优惠码租借单车。7月25号的场次可以输入一组代码。纽约市交通局艺术部门在今年将会展出2件装置艺术。曼哈顿的场次和皇后区的场次都分别是由艺术家们让大小朋友能利用光影在地面粉笔涂鸦，是一种动态的雕塑，想起来是比较有趣的。另外，插画家也会在这一款活动当中用字母来装置，也将在各个场次上展示。所有的艺术家都会透过公开征件的方式选出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原辉瑞公司总部大楼位于曼哈顿中城东42街235号的办公大楼改建住宅工程，日前因为结构立柱弯曲，导致了多层楼体下陷，一度引发了大规模的疏散。目前工程现场已经恢复了稳定，但是业界人士指出，这一起意外恐使得开发商面临严重的财务压力，并为纽约办公楼改住宅风这一风潮蒙上了阴影。纽约市长曼达尼在昨天表示，从8号上午起，大楼监测数据没有再出现任何的位移，施工团队也已经完成了临时钢支撑的安装，目前结构已经趋于稳定，周边多数的疏散令以及道路封闭措施也已经解除。但是市楼宇局表示，在完成全面的结构安全评估以及事故调查前，工程仍然不得不马上恢复正常的施工，事故的原因还在调查中。这个项目是由大都会阁楼开发公司和戴维沃纳地产投资公司开发的，是纽约市规模最大的办公楼转住宅工程，原定明年开放入住。多名业界人士认为，这一次的事故未必改变纽约推动办公楼改住宅的方向，但可能促使贷款机构、保险公司以及监管部门重新的评估相关工程的风险，提高未来同类开发案的融资以及保险成本。大都会阁楼开发公司的董事经理瓦瑟声明表示，公司计划全面重建立柱受损楼层以上的部分楼体，并强调说，工程仍然按照进度在进行中，不会延误大楼的交付。但是一家咨询公司 RES 执行长斯皮瓦克他表示，即使纽约市楼宇局核发了安全许可，也难以完全消除部分租客的疑虑。市政府最新的住房调查显示，纽约市空置可租公寓比例仅是 1.4%， 创了58年来的新低，推动租金屡创新高。那在这里，办公楼改建住宅在纽约啊并不是新鲜事儿。早在1990年代，曼哈顿下城就曾经透过421G的税务优惠，鼓励老旧办公楼改建住宅。疫情之后，随着远距离办公普及，办公室空置率攀升，市政府再度将办公楼改住宅楼列为增加住房供给的重要策略。但是受限于建筑结构、住宅采光、通风规范以及融资的成本，许多项目如果缺失了政策的一个原因，是仍然难以推动的。为了鼓励更多的办公楼改建住宅，纽约市2024年底通过了一个叫同意支撑的分区改革，将符合改建资格建筑的建成年代放宽到了1991年之前。纽约市规划局的资料显示，2020年以来已经有40多栋的办公楼申请改建住宅。2025年，一家开发商又向纽约市楼宇局申请，将位于曼哈顿华布坚尼路181-183号的两栋纯商业办公楼
合并为改建一栋住宅楼，共有20户的住宅。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随着夏季来临，纽约市的鼠患问题又卷土重来了。专家说，尽管市政府近年推动了一系列的防鼠措施，鼠患通报数字也比较疫情高峰期下降了，但是受到气候转暖的影响，特别是夏天到来，食物来源充足以及户外活动增加等等的因素影响，夏季向来都是老鼠活动最猖獗的季节。专家在这里建议说，由于老鼠的适应能力非常强，他们会咬断电线，也可能引发火警，民众应该以透过清除食物痕迹的方向为准，让老鼠难以取得维生来源。

来自纽约市311热线的资料显示，截止到今年的6月28号，全市共接获7960件老鼠出没的通报，较去年同期是1492件，下降了超过 24%。 灭虫公司的标准害虫管理总裁布伦说，今年鼠患情况虽然优于2023年，但是仍然不及2017年、2019年的水准。他并且说，各个行政区表现不一样，2023年、2024年间，曼哈顿、布鲁克林以及斯坦丁岛的通报，这一数字都下滑，皇后区布朗市却不减反增。其中杰梅卡通报量暴增了 119%。 不过他也提醒说，311通报的数字未必反映真实的鼠患规模，也可能因为计算方法导致重复。从业25年的灭鼠专家乌罗亚接受纽约邮报访问的时候说，老鼠会利用墙面或是管线间的细微缝隙钻入建筑物内部，如果只用石膏板堵住开口，老鼠就会像啃纸一样的把它们咬穿，必须要用金属网络和网格来加以封堵。另外他指出，老鼠的适应和破坏能力远超你的想象。他曾经处理过一起布鲁克林的案例，老鼠竟然从建筑物的下水道游到上一个楼层，一路啃穿多层的楼板。乌罗亚还说，老鼠呢其实非常聪明，它会学习避开致命的诱饵。灭鼠业者需要不断的更换诱饵种类和位置。研究也发现，纽约老鼠已经对部分灭鼠剂产生了抗药性，让防治工作面临着新的挑战。另外专家提醒说，老鼠不只是有35种疾病的传播媒介，它也可能因为啃咬电线引发居家火警。为此呢，纽约市政府近年强化了垃圾容器化的一个管理，包括设置防鼠的帝国垃圾箱，规定垃圾需要装入固定的容器。市清洁局的官员格拉尼亚尼他说呀，此举是近期鼠患通报下降的一个主要原因。在这里布伦建议民众留意鼠粪以及老鼠反复钻过同一个开口留下的油亮的棕色摩擦的痕迹，就是你要在家里呢学会看，一旦发现老鼠的踪迹应该立刻追查并清除食物来源。乌罗亚则说，宠物的饲料长时间的置于户外也是常见的疏失，尽管防治工作持续的精准。专家坦言，老鼠恐怕是纽约永远都挥之不去的室友。有的人说，老鼠啊，不管你怎么样的消灭它、打击它，就是打不完，他们不会消失，你只能不得不跟他们学会共存。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宾州的州警近日在克林顿郡一间按摩店展开了风化调查，逮捕了一名来自纽约法拉盛的49岁的华人女子。当局表示，这个案子目前在调查中，警方未来数周还将逮捕更多的涉嫌在店内购买性服务的男性嫖客。克林顿郡地方检察官办公室通过犯罪咨询平台发布消息说，宾州州警 F 队的风化与缉毒组经过几周的监视和线索调查后，在7月7号逮捕了49岁的女子王金威，王女最后已知住址就是纽约市的法拉盛。涉案场所呢是在位于克林顿郡的秃鹰镇，在那里有一个 relax 的 spa。 检方说，州警在调查期间监视了这个店，并访谈了多名相关人士，调查结果指向了店内涉嫌从事卖淫活动。警方称，王姓女子涉嫌在该场所卖淫，并涉及企图卖淫行为。王姓女子被抓后，被控重罪级别的促成卖淫以及企图卖淫。警方表示，她已被送往当地的惩教所被关押了，法庭将保释金定为50,000元。除了刑事案件外，联邦移民和海关执法局也对王姓女子发出了移民拘押令，所以他即使交纳了保释金，仍然可能因为移民拘押令而继续被关押，等待联邦移民部门的处理。检方说，针对 Relax 的 SPA 店员员工以及相关人员的调查目前还没有结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宾州警方在本案中表示，未来几周将会逮捕多名涉嫌在 Relax SPA 内购买性服务的男性顾客。这一做法和长岛近期引发争议的按摩院扫黄的执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这里呢，外媒调查指出，自2021年以来，纳苏郡以及苏福克郡的警方在非法按摩院的案件中逮捕了将近400名女性工作者，但几乎从来没有追究购买性服务的男性顾客的责任，引发了反人口贩运专家以及倡议人士的批评，认为执法只针对供给端，却忽略了支撑地下性交易的需求端。当局还表示，在宾州 Relax SPA 这一案件中仍然在调查中，后续不排除有更多的人会被抓。警方也呼吁说，如果民众掌握着与该按摩店有任何的相似的线索，相关的线索都可以向当地的执法部门提供资讯。

在纽约，纽约长岛非法按摩院问题由来已久，警方每一年都扫荡，却始终没有能够根除。而根据新闻日报深度调查报告显示，自2021年以来，纳苏郡和舒福克郡的警方在针对非法按摩院的执法行动中，逮捕了近400名被控卖淫的女性性工作者。但是与此同时，两郡警方从来没有抓过任何一名涉嫌购买性服务的男性嫖客。这种只抓女不抓男的失衡执法，引发了反人口贩运专家、法律界人士以及社区倡议者的强烈批评。调查指出，警方在多次的突查中，几乎都将现场查获的男性顾客视为证人而不是嫌疑人，即便对方坦诚支付额外费用换取了性服务，警方仍然将供词作为指控女工的证据，从来没有对男客采取任何的法律行动。就在今年的1月16号，纳苏郡的警方突查了海边镇一家按摩院，逮捕了四名53到64岁的女性员工。法院记录显示，一名30岁的男子被发现时全身赤裸躺在按摩的床上，一名61岁的女子正从他的房间走出。这名男子向警方表示，他通常呢支付100美元，50元为半小时按摩费，另外50元为性服务费。尽管证据十分明确，警方并没有逮捕这名男子，仅将他列为证人。类似的情况在5年内反复上演，部分案件中男嫖客甚至向警方承认这就是一个常规交易，但警方仍然指鹿口供用于起诉女工，从来没有追究买春者。在以往的报道中，长岛扫黄的行动中被逮捕的女工大为华裔或亚裔面孔，年龄横跨中年至老年。昌权人士也指出，这些女性背后往往涉及着语言障碍、无证移民身份、经济困顿、对雇主依附，甚至有可能遭到人口贩运的控制。

店主、组织者、房东，以及调查他们的资金流向。面对外界的质疑，纳苏和苏福克郡的警方都回应说，逮捕嫖客在法律上存在着举证的困难。警方强调说，不能仅因一名男子走入按摩院就推定他违法，必须证明密室内确实完成了付费的性交易，这调查起来有一定的难度。苏福克郡的警局局长凯文·凯瑟琳娜他表示，他说我们不能因为有人走进按摩院了，那就认定他有非法的目的。但是这个说法又遭到专家的强力反驳。长期研究性交易买方行为的前东北大学教授 Michael Savelli 他表示，这本质上是刻意的忽略了男性。他强调呢，性交易市场的存在是因为有人愿意付钱，不去解决需求端，等于对问题的根源视而不见，抓了也没用。非法按摩院今天被抄，明天就会在街角另起炉灶。反人口贩运组织那里的一位主席也批评说，卖淫是需要双方参与的行为，却只让女性一方承担着法律风险，这非常不公平。而根据纽约州的刑法，购买性服务属于 A 级轻罪，最高可处以1000元的罚款或是1年的监禁，而卖淫本身最高仅罚500元或是监禁6个月。法律明显地认为买方罪责更重，但实际上执法的时候却只是惩罚较轻的卖淫女工，完全背离了立法的意志。

纳舒郡的检察官瑞斯曾经高调发起冲走嫖客的行动，逮捕了104名的买春男，年龄从17岁到79岁的都有，包括骨科医生、志愿消防员。检方甚至公布了照片和住宅，威慑力十足。但是呢，这个行动后来因为公开羞辱未定罪者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多数案件最终啊没有能够以刑事定罪收场，此后高压执法便销声匿迹了。反人口贩运专家呼吁执法部门必须要转变策略，一方面严厉地追究买方、经营者以及人口贩运者的责任，而另一方面呢，为受害女性提供翻译、法律援助、移民咨询以及庇护服务，否则呢，年复一年的扫黄行动最终只会沦为一场惩罚最弱者的无效作秀。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欢迎您的来电。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 New York。
1: 美东时间下午5:02，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收听《纽约，纽约》。在旧金山，为了打击非法的贩卖烟火，旧金山市议会公共安全和社区服务委员会昨天一致通过了由第四区的市议员王兆伦所提出的一个法案，就是建议送交市议会全体的审议。法案并没有新增烟火禁令，而是建立地方执法和分级处罚机制，对屡教不改的祭出更严厉的刑责。根据这个法案说，首次违规释放非法烟火者将会以违规处罚，罚款125到250元。如果在5年内再次违规，那则可以依照轻罪来起诉，处以250到750元的罚款，最高有6个月的监禁，或者两者并罚。法案是由市议员歇利尔和梅益嘉以及里尔德共同提案支持。王兆伦在这里表示，非法烟火并非是单纯的扰民，而是带来火灾风险，影响社区的安宁，也让宠物受惊，也对退伍军人以及身心残障人士造成心理的冲击，所以呢，会增加宵警人员的负担。他同时也强调，旧金山本来就是全面禁止烟火的，这项法案只是提供给警方更具有操作性的地方执法工具，并且让屡教不改的人承担相应的责任。在听证会上说，旧金山警局、消防局、旧金山爱护动物协会以及退伍军人事务委员会都到场表达支持。警局政府事务经理尼杰塔说，非法烟火真的容易引发火灾，造成人员受伤以及财物的损失。法案将提供警员更多的执法选项，强化对既有违法行为的地方问责。警方统计说，自2017年以来，共接获约有1700件和烟火有关的报案，平均每年大约有145件，其中约有1/3集中在6月、7月。截止到今年的7月6号，警方已经处理了大约70件相关的案件。消防局的副局长拉比特他表示，每一年的消防人员都需要处理因为非法烟火 所引发的火警以及其他的紧急事件。烟火可能点燃植被，烧毁住宅，造成严重的伤害，同时也危及居民和第一线救援人员的安全，所以必须加强执法，这也是十分必要的。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两名纽约布鲁克林的华裔男子最近呢在麻州行骗，遭到警方的诱捕。警方还发现这两名嫌犯持有库克碱，这两名华男被指控有盗窃罪、阴谋罪和持有毒品罪。麻州的维斯特菲尔德警局他们说，在7月3号一名受害长者向该警局报案，说自己遭遇到了诈骗。受害者告诉警方，几天前收到了一条陌生的简讯，称他的苹果账号已被扣款购买了一部新的 iPhone。 这条简讯中还有一个电话号码，受害者拨打了这个电话号码，随后骗局升级了。骗子声称他的银行账户已被盗用，骗子冒充银行调查员，并出示了伪造的证件，告诉受害者，为了保护账户的安全，他需要从账户中把钱提出来，他会把钱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在这里呢，骗子还告诉受害者，不要告诉任何人哦。他说，为了保证调查在暗中进行，所以银行怀疑是有内鬼。受害者随后从银行取出了一大笔现金。7月2号的晚间，一名男子步行来到受害者家中，受害者将一个装有现金的袋子交给了他。第二天，也就是7月3号，受害者再次接到了骗子的电话，骗子要求受害者从银行取出更多的钱。

也就是7月3号，受害者再次接到了骗子的电话，骗子要求受害者从银行取出更多的钱，受害者于是向警方报案了。维斯特菲尔德的警察局在维斯特菲尔德州立大学警察局的协助下展开了一次诱捕的行动，就在当天成功地逮捕了这两名嫌犯，他们分别是抱住在布鲁克林的陈小明和吴伟伦。嫌犯陈小明还被发现持有可可碱。陈小明面临的指控包括以欺诈手段盗窃超过1200美元、犯罪未遂、共谋以及持有可可碱。吴伟伦则被控犯罪未遂和共谋。在这里，警方表示，他们认为还有其他的嫌疑人涉案，对此案的调查还在进行中。警方补充说，任何合法的政府机构或是银行调查员都不会透过电话，只是他人从银行提款，透过快递或是邮寄方式寄送现金，或将钱存入比特币ATM 机，这些啊都是非常典型的诈骗特征。

0: 是时候安静下来，回味岁月给我们的馈赠，追寻我们曾经的足迹。我们来到梦想的纽约，我们经历了这辈子都没有想过的事。让我们一起聆听那些风声，那些雨声，那些刻骨铭心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回看过去，找到未来。欢迎收听纽约时光角，
1: 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收听纽约时光角，我是美金。今天呢，我们会带给大家的是小帅的访谈录。小帅呢，他是业余在做播客，他平时是一个电脑工程师。他所做的这一些访谈呢，是非常有意义的。今天我们来看看他又带给我们什么内容。
2: 欢迎来到佐治亚小帅，听北美华人落地生根的故事。你好，我是小帅，我住在美国东南佐治亚州亚特兰大。2021年开始，我做了一个播客节目，叫做佐治亚小帅 Asian Answers Podcast。因为我想了解第一代华人到了北美都是如何落地生根，他们留学的故事、艰难创业的故事、大厂打工的故事。节目里我会和嘉宾做深度对话，包含生活、创业、工作、投资方方面面。如果想要收听到完整内容，也欢迎在播客平台，包括苹果播客、 Spotify、 YouTube 或者小宇宙搜索佐治亚小帅或者 Asian Answers。
3: 我记得我当时在四大的时候，有一次是

0: 圣节，万圣节那天晚上我干到晚上半夜三点才。然后我当时结婚的时候，我还是专门挑了一天整个放假的时候才去结的婚，要不然没有时间，请不出来假。一般人可能不会选那一天，就是你知道 Memorial Day 在美国来说叫亡兵节嘛，但是我们刚好那一天之后放一天假，放假那天，然后公众不放假嘛，然后我们就只注册了一下。这个时间就很难忘记啊，也比较好记。
1: 你刚说审计，我的理解就是你之前是做很多财务相关的，然后后面转转转就变成做个安全相关的，包括比方说数据啊、隐私啊、身份这些，是这么理解吗？
0: 就是最早的时候呢，我们刚进四大的时候，我们审的是信息系统安全，比如说你们现在经常用的一些 ERP system、ERP 系统，比如说 Oracle、SAP。还有 NetSuite， 然后市场上可以见到的所有的云的 SaaS solution， 只要是跟财务相关的，我们都会做审计，同时还会审计一些跟安全特别相关的，比如说操作系统的一些安全设置，数据库的一些安全设置。我们在做审计的时候呢，有忙季和闲季。
1: 那你忙季闲季，那一年不得忙四回，有四个季度吗？
0: 我刚开始是在四大会计事务所嘛，就安永，当时好像大家默认就是很忙，不管你说怎么忙都是这么忙的。后来发现我们这个小组呢比财务审计还能强一点，我最差一次就是干到了半夜三点，然后听他们说他们有整晚上一直干到第二天的。大家好，我的名字叫 Vicky， 我现在大概有14年到15年的工作经验了。我刚开始来美国的时候是去了一所大学叫做 BYU 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这个学校呢就比较特别一点，它是一个摩门教的学校，但是呢它的商学院的排名在美国是还算比较高的，他们的会计一直是美国前三，商学院大概就全美可能能排个三五十名吧。
1: 亚曼哈大学我的刻板印象就是这个精英白领，搞金融的，搞审计的，搞各种高端白领的。
0: 对，我们当时我是在叫 Information System Management 那个专业，就是信息系统和信息管理那个专业，当时在那边读的硕士，我们当时大概美国排30名左右吧。当时学校里面的 MBA 是没有技术类的 MBA， 所以他们会拿我们的这个专业来排他们 MBA 技术类的排名。这个专业的本科在全美大概排10%，就是在信息系统里面以前排过。这个专业的就业率非常的高，平均大概就是95%到97%之间。我当时去的时候我并不知道，其实就算是运气好吧，撞到运气。
1: 你当时为啥选去的？
0: 当时我的目标很朴素了，我就想去一个美国前50的学校，然后我当时一共只申请了三所大学，我一般都比较 target， 所以我做事都做的比较少，但是就是命中率会高一点。当时选了一个 BYU， 美国还有另外一所学校，我现在都想不起来是哪一所。加拿大选了一所，当时申请的是数据挖掘的博士，后来加拿大的那所被录取了，然后 BYU 被录取了，两边都给了奖学金。我当时真的非常喜欢 BYU。 BYU 当时我那一年大概有150个华人，就是包括港澳台同胞，还包括从本科到 PhD， 就一共150个人，他们当时总共的学生大概20000多。但是这个事儿呢，一个好的地方就是你过去了之后完全没有办法说中文，因为你周围没有中文环境，你只有英文环境，所以我虽然，
1: 而且犹他州是不是本来就比较少？
0: 对，犹他州本身也是华人比较少的一个州，所以呢我过去以后我觉得我的英文从刚开始去的时候到后来进展跟其他华人比算是飞速了吧。我刚开始去的时候口语非常的差，我也听不懂老师讲什么，老师也听不懂我讲什么，然后就经常下课去问问题嘛。然后但是那边的老师都特别的好，然后那边老师呢，他因为很多人他都是在藤校呀或者什么，他有的时候就是退休了之后他就拿一块钱到学校来做 service 的，就是来做服务的。我每次去问问题的时候，老师会给我一个特别的时间，我去问问题的时候我会在纸上给他画，画出来我的问题是什么，让老师在纸上给我把答案画出来。因为我那时候英文太差了嘛，就是口语很差，发音呢也不是很特别准，每次去问问题的时候老师听不懂，然后我就在纸上要给他画，老师看懂了之后，老师给我画出来答案是什么。 搞的，因为我当时去的是商学院，你知道吗？商学院要毕业的话，你必须有课堂参与的成绩，就是你要在课堂上回答问题。
1: 当时念的是 master 还是博士？
0: 当时念的是硕士，而且我们那个硕士课特别的重。一般的硕士你过来就是第一个学期大概就是修三门课嘛，我们第一个学期是五个半课，就是一个 package， 你也不能减。当时英文还是就是口语还是那个样子，他们那边课我觉得跟国内设置的课程难度和方向还是挺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像金融课，他们上的就是直接的是 MBA 的水平的那种课，考试的时候是直接分析一个财务报表。那我们在国内的时候学的信息系统那个课呢，就比较偏计算机，就编程会多一些，突然一下就上来就是上了一个什么金融课的那种，然后还是金融硕士课程跟会计一块儿上，所以也是蛮辛苦的。对，我们那个专业它也不是说不要求你的技术，它对技术要求也很严，就是杨百翰整体对学术还是比较严谨的。我记得当时我们有一门课是技术的课，最后考试的时候让我们用汇编语言写一个东西，但是上课的时候没有教过汇编语言，大家都去什么图书馆查呀，数量也找不到嘛，然后你去那个 internet 上查也查不着，反正也是 struggle 了很长时间，最后也做出来。后来老师就跟我们说，就是要让你们感受一下，其实在真正的工作和这个社会上面就是这样子的，你们会经常有这种没见过但是在很短的时间内让你做出来的事情。我们当时都以为是闹着玩的，结果去上班的时候真的是这样子。
1: 说明是好学校。
0: 进到那种就是有点咨询性质的那种工作，经常会有一些就是你从来没见过的东西，但是你在规定时间内要做完，因为很多他们就直接就拿去用了嘛。后来觉得虽然当时这个训练的严格了一点，但是上班的时候就好很多。
1: 你说做咨询有很多你要快速去了解一个东西嘛，快速去进入一个领域比方说你之前没做过 SOX， 然后你突然要开始做那个，对，会不会觉得像 AI 削弱了咨询师在这方面的竞争力，还是说你觉得它反而是加强？
0: 我觉得是两个方面吧。第一个方面，我觉得用 AI 确实可以省掉一些就是你去查资料的时间，但是呢如果是在很专业的领域里面， AI 并不能保证它给答案的正确率，而且这个正确与否是只有有经验的人才能看出来。所以呢我现在有的时候我可能会用到 AI， 但是我不会完全的依靠它，我还是会用以前传统的三种方式嘛，就第一个就是去查书上网查，第二个就是去问一些比较有经验的人，然后第三个就是我要自己动手做一下。通过这三个之后呢，然后我汇总，然后再加一些我自己的东西，得出来一个东西。那现在有了 AI， 我就要再加上 AI 这一道程序，并不是说把前面三种都省略掉，但是它真的是可以缩短一些有的时候做一些搜集资料的时间。
1: OK， 那你从雅马哈毕业的就去安永？
0: 对，
1: 我看你在安永待了十多年。
0: 没有待那么久，在安永其实只待了几年，因为我们当时我们那个专业50%的人都会去 STAR， 我不知道你们学校当时什么情况，我们当时学校是我们刚进这个项目的第一天 STAR 就过来找我们要开 party， 就开始实习的面试了。我当时整个就有点懵你知道吧，因为当时没有想到他们这么早就来了，
1: 就是传说中 target school。
0: 哎，真的是我们那个真的叫 target school，我觉得就是只要是进到这个项目里面的人或多或少都可以拿到面试至少，但是你能不能最后拿到这个工作不一定，但是学校呢肯定也是给了很多的帮助，学校会有找工作的中心啊，帮助你学的一些东西啊也都是以后上班的时候可以用到的，所以STAR觉得就是这个项目的质量很好，学生的质量也不错，就是上手也很快嘛，因为学的东西都是很实用的东西，这也就是当时我说为什么他常年找工作的那个比率是很高的一个原因。当时是50%STAR，现在好像稍微有点降低了，我后来听他们学弟学妹说。然后还有一些人会去做程序员，有些人会去做产品经理，有些人会去做咨询，就 就是战略咨询也有 operational 的咨询也有，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分布。
1: 你开始在这个行业里面做的是什么样类型的审计跟咨询？
0: 刚开始就是 IT 审计，然后做 IT 审计呢，有的时候有时间了可以去帮一帮其他的，可以稍微做一点点财务的审计，然后做一些数据分析，然后接一些咨询的项目。
1: 再往后面的职业呢？
0: 然后后来我就去了一个 startup， 那个 startup 当时我做的是叫 IT portfolio management， 是做 IT 战略。
1: 我们都说投资的 portfolio， IT 的 portfolio 是什么意思？
0: IT 部门每年他会收到非常非常多的不同的一些项目，从各个地方收集到，对吧？然后你要给这些项目排个序，然后看看这些项目怎么样可以更好的 align 我们公司的还有我们部门的一些战略。因为你的资源永远是要比你的需求要少，那你肯定要想办法做最重要和最紧急的东西。然后怎么样来确定就是哪个项目更符合我们的战略要求，这个需要一定的方法来做筛选。比如说如果你们的公司今年的战略是说我们想省钱，或者说我们想提速，那省钱和提速是两个战略的方向。你想省钱，那你先做的项目跟你想提速想先做的项目是不一样的，这就需要一定的筛选。我们会有用一些方法做一个筛选。那我当进到公司之后呢，我就先去设计了一个流程，然后呢设计了这个流程之后呢，我就把它实施在了一些信息系统和一些 tool 上面，然后就把它自动化了。自动化完了之后呢，我又做了一层合规 governance， 来确保这个流程可以长期顺利运行。然后呢我又去管理了一段时间。
1: 你刚刚说的就是有一些客户的需求，我不知道你们当时是哪个类型的 startup。
0: 就是你知道电动车吧，电动车它充电需要时间嘛，然后当时的这个 startup 是你电动车开到一个地方，然后它帮你把电池换一下你就可以走了，五分钟就可以走了，你不用在那儿充电。对，当时这个公司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公司，特别的有钱，可以在里面看到各种各样的牛人。
1: 刚刚说的大家发过来的项目需求是说
0: 我们管的是内部的 IT 的一个部门，内部 IT 部门就是说可能今天有一些地方说 OK 我们可能要上个新系统，那边说我们可能要改个流程，或者说是我们这个新系统需要优化，这样的一些东西。那我们就是要设计一套流程，就是说给来的这些东西排个序。
1: 比如哪些系统呢？
0: 比如说我当时有帮他们设计过 HR 的 onboarding process， 就是新人来的时候怎么样让他进入公司很顺利，做这个流程，然后做完这个流程以后怎么把它自动化，这属于其中的一个，就是各种各样的东西。一般就是你不可能满足所有的需求，因为你的人数是有限嘛，那你就要排序来确定哪些符合公司的战略，哪些符合我们这个部门的战略，根据这些算出来一个数字，然后决定先做哪个后做哪个。还做了一个可视化的面板吧，可以让大家看到我们现在各个东西做的怎么样，到什么程度。还建立了一个全公司跟这个部门沟通的流程和系统。然后在那边待了一段时间呢，就是没有办法解决签证问题，就回到了一个中厂，在这个中厂里面做了内部审计师，主要是管 IT 的审计。因为在四大习惯了，做事情太快了，又兼着做了那边的财务审计。
1: 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因为跟你现在做的感觉还有一些不一样，我看你现在做很多关于身份啊隐私啊方面的。
0: 我现在已经不在审计这边了，我现在在安全和合规这边。在这个中厂待了段时间，我就觉得实在是太慢了，不习惯，然后又回了这个会计师事务所，回去了一个中等大小的审计事务所吧。然后在那边又做了大概40多个客户，在旧金山湾区这边经历了各种各样比较难的一些案子，也做了一些跟安全稍微有点关系的东西，包括一些隐私啊，然后安全的一些问答呀，帮他们建一些体系啊。后来就去了 Visa， 在 Visa 那边又管了一个 IT 合规的一个团队，然 当时就是从没有人给我汇报，一直做到大概有七个人汇报。然后当时我们这个成天在做整个公司的跨部门的这种项目。当时我管的那个团队一共有四个时区，每天从早上七点开会开到晚上七点，开完了之后下来还要干很多自己要做的活儿。那个是一个很好的经历，做了非常多的跨部门的一些 project， 重新把那个部门的流程架构包括招人都摸了一遍。
1: 我想很多人他比方说头几年的时候在自个儿一个 team 里面还行，但是如果在网上的话遇到一些大型项目，比方说需要多个部门的事情，也会容易卡住。你能讲一讲你自己当时的一些例子吗？就是协调跟成长。
0: 就是做跨部门的时候呢，就是有三个事情特别要注意。第一个就是说你要跟你的头，就是跟你特别高层的领导，你要先沟通好，他们那边也要去跟上面打一下招呼，要不然你要推荐的话，资源上呀还有各种各样协调上会有一定的难度。然后第二个就是你在开始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一定要有一个特别好的开头，就要做一个 kick off meeting。在这个 meeting 上面，你要把你要做的东西为什么要做，然后你准备怎么做，然后你准备隔多长时间跟他们沟通协商，每个组大概都是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就是责权什么的这些都要讲清楚。还要定就是大概每个月我们什么时候聚一下，我们是单个聚呢还是一群人一块聚，这些东西你大家说清楚以后，剩下就是你跟着流程走。最重要的就是说你在这个会上跟你的上级确定的时候，最好让他有一个 introduction 来让他告诉另外一个组你要开始了，然后呢你自己去沟通跟那个组确定谁是你的 point of contact， 有什么事情你要去跟那个 point of contact 联系。而且你不能只是说是 status meeting 的时候你才去找他，平常的时候你要跟他去吃饭啊聊天啊，就去理解他的难处在哪，沟通一下你们难处在哪，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第三个就是说你每做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你要去做一次汇报，不管是用 email 呀还是说 presentation， 就是把这个东西尽量做透明，让大家知道我们现在做到什么程度了，做一个最好做一个 dashboard， 就是现在做到哪儿了，该表扬的就在那个上面要表扬到，有什么困难啊你也不能直接说，你要先在底下跟大家都沟通好。像那种困难的东西一般都是说实在是底下沟通干不了的才能在向上汇报。对，但我觉得这三个东西很重要。
1: 你在这方面吃过什么亏吗？
0: 刚开始的时候肯定会吃亏了，我觉得其实最开始的时候大家总是说有什么就是特别难搞不定的你就向上汇报，但是后来发现就是向上汇报呢，我们的头是肯定会给那边说的，但是那边头压下去的话底下的人会反馈比较强烈一点，所以后来我们就是还是最好自己私下沟通把它搞定，一般底下人就会说哎，你怎么给我们头打小报告也不跟我们提前讲一下，你要说的话你要提前跟我们说，我们提前好有个准备，要不然我们的头过来问的话我们一点准备都没有。因为你像这种跨部门的项目不是小项目，都是要长时间合作的，这样子一次两次虽然是他们那边先不配合你去告状了，但是你告状了之后他还是会有很多不爽的地方，那长期合作的话就不是很容易，所以这个地方有很多注意的东西。这个展开说都是小东西，但是只有做了人才知道，这个吃过亏就知道。
1: 你觉得你在 Visa 的职业经历还有给你什么其他的 takeaway？
0: Visa 我个人我是很喜欢那个职位的，因为它有很多很多的挑战，除了 Visa 之外我还做了很多就是比较有挑战的活儿。对我最大的帮助就是说，如果我现在去任何一个地方做我现在做的事情，即使他什么都没有可以从零把它搞起来，对，这个是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帮助。然后第二个帮助就是他会给我一个非常好的全球的视野，知道怎么样跨部门跨地区跨时区跨文化来跟人一块工作，这个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点。Visa 它其实还有一些很多其他的不一样的东西，它在很多很多的流程管理方法上都是很成熟的，可以从很有经验的人身上学到很多东西。而且当时我们做的东西在很多其他地方你是见不到的，因为它的新技术运用的是特别的特别的多，各种各样的比较成熟的 enterprise solution 也很多， 当时在我们管辖范围内大概有70多个不一样的 application 和 tools， 相当于是市面上比较成熟的产品基本上都摸过一遍了，你也知道它的属性是什么，如果要做比如说审计或者安全或者合规的话大概会有什么样的问题，这个是对我以后工作很有帮助。另外就是说可以见到很多很多的新技术，我在的时候他们那边有做区块链，自己有自己的 AI 模型，还有自己的 private cloud， 光操作系统大概有7种， database 还有 file system 可能7到8种吧，这个是在其他公司你没办法摸到这么全的。所以我现在都做了一遍的话，我去哪儿的话大家说哎，你做过没，做过做过。而且那边里面人真的是非常 knowledgeable， 他很多人他可能在那个 vertical 他做过很多年，都是这个行业相当于一个权威一个什么的这样的，你去跟他聊哈，他就是能给你讲到点上。还有一个特别好的地方，当时 Visa， 当时我们在 Visa 可以做职业 rotation， 在我闲季的时候我可以换到另外一个部门去工作，所以我在那儿待了4年，我就做了3次 rotation。 还有就是你如果真的有还有一定的时间的话，你可以把你的时间 share 给另外一个部门跟他们一起做项目，我还 share 了我的时间给另外一个部门，所以我在 privacy 部门、 revenue operation 部门、 risk 部门还有 internal audit 部门都有一些涉及。当时最后本来还准备去 cyber security， 后来时间不够也没去成，我当时也很鼓励我手下人这么做，所以我还帮他们找了一些这样相关的机会，后来我走的时候他们都还挺感谢我的。
1: 有很多人的话讲这属于天选牛马，忙季忙完了闲季还要去找更多的活来做。
0: 对，因为当时有很多好玩的东西，我只是觉得就是老做就是同样东西很 boring， 你知道吧，我很喜欢试不一样的东西，我以前就是给我自己的目标就是我每年大概要做3个不一样的新东西。
1: 而且你现在情况也是这样，我看你不仅在 CIFIN 做这种公益性的关于安全的这种个 NPO， 而且你自己还有很多的投资的兴趣，就是还是一个非常多期发展的一个状态。
0: 我虽然做的东西看起来好像很杂，但是其实都是同一两个主线啊。比如说我做 NGO， 我做投资，或者包括我在美国媒体做 podcast， 主要还是以安全为主，是以 AI 为辅。那我做投资呢， NGO 还有我自己的 podcast 都是 AI 的，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两条线变化也不太大。
1: 你这说起来轻描淡写的，因为我记得在阿萨卡你在湾区里面有很大的影响力。
0: 我们当时是2021还是22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就开始做跟 AI 相关的东西。阿萨卡是一个我们的行业协会，在全球有18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属于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非盈利组织。这个非盈利组织呢就相当于是帮我们行业制定规则，做培训啊这些东西。我当时在他们硅谷分部，在他们的董事会里面做专门管会议的，还有执行秘书的一个职位。他们的总部当时有做，他们叫 Emerging Tech Advisory Group， 中文叫新兴科技顾问委员会。所以我们当时特别早的都会接触到一些就是还没兴起但是已经有点苗头的那种，包括当时很早的时候先看了是云，然后是区块链，然后是 AI。 AI 就是从2021还是2022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做行业标准，就是写白皮书然后写书。我当时就是参与到很多写白皮书啊写书审阅他们的这些东西，很有意思。后来就继续做，很有机缘就进到了投资领域，刚好是在 ChatGPT 之前那个时间了解到了 AI，所以也很机缘巧合了就投了一些 AI 的项目。当时呢这个东西特别的缺，我也就是到处去学习，包括跟大家一块写了一本这个方面的 AI 的安全的书，跟大家一起也做了一些白皮书，包括当时投资，然后自己做了一个跟 AI 相关的 podcast。
1: 嗯，叫 Innovate Coffee，说起来非常云淡风轻啊，但是我看了你的 portfolio，
0: 中间是挺累的，但是呢当时真的是信息匮乏，就到处去问的时候就是大部分人都不懂，大部分人也都在看 paper 在学的时候，那些懂的人都没时间给你讲。
1: 那比方说你当时投那叫 Agentive 的时候，你当时是因为校友吗？
0: 最早的时候呢我其实是帮一个基金在写高新技术的文章， 当时我是在自媒体写文章，因为我一直很喜欢写文章嘛，我就写一些公司分析。
1: 你说你的小红书和公众号是吧？
0: 不，那还更早的时候，我会帮一些公众号啊，或者说是媒体写公司分析，或者说是人物采访。写了一段时间，然后有一个公众号就跟我讲说，他们是一个基金下面的，他们基金开了一个叫 VC Scout 的项目，这个项目呢，他说可以免费教你怎么样投资。我说那好，我就去学一下。就进到他们这个 Scout Program 里面，进到这个 Program 里面以后，发现就是湾区非常活跃的人都在那个项目里。当时我在那一届，我觉得我发挥的还不错，然后得到那一届 Best Scout。VC 呢会有一些相当于是 VC 的 Extended Family 吧，他会找一群人来帮他找项目。
1: 哎，这真的有人找过我来着，不是要投资我，是找我说你做播客认不认识这个，认不认识那个。我还真的被问过不少次。
0: 他这个不光是让你找项目，他有一个小的项目来教你，就是 VC 大概是做什么的，然后怎么样找项目。在这个小的 program 最后呢，他会让你跟项目里面其他人组队，自己去找一个项目，然后分析这个项目，建议这个项目应不应该被投资，相当于一个很小的一个免费项目。你去学了之后呢，至少能了解一下 VC 到底是干什么的，最初级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我当时就很荣幸的得了最好的新的找项目人，我就觉得哦，那我是不是稍微有点天分。然后而且当时就是确实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做完以后就停不下来。
1: 最吸引你的是什么？
0: 我觉得有三个事情特别的吸引我。第一个就是你能接触到最棒的一群人，去跟他们聊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真的是非常聪明，非常有激情，然后非常有能量，就是创业者、投资人还有一些学者。第二个事情就是说你可以接触到最新最好的技术，因为你要去跟他们聊天的时候，你自己要先去做功课，对吧？你可能要先了解一下这个方向是什么，然后哎觉得哎原来还有这种方向，做这种东西啊好有意思啊，就这种感觉。第三个就是说，虽然是一个很小很小的部分，但是你觉得你好像是在推动科技的发展，中间稍微做了一点点小事情，这个是很吸引我的事情。当然了，就是如果特别运气好的话也是可以赚钱的，虽然这个是很难的一块儿。
1: 怪不得每周末看你会在各种创投的场合出现。
0: 我也是选择性的去，因为现在真的是事情太多嘛，就是所以在有限时间内怎么样才能更好的去把这件事做了，我现在还在学习中。
1: 那最近呢，比方说你去 Google 的那个孵化器也看了， YC 也有，前两天也是一个 demo，有没有什么 impressive 的？
0: 我们也不只是去孵化器了，因为最后的 demo day 是孵化器已经找到的项目，更多时候是我们找大家还不知道的项目。还有一个事情就是，因为我自己现在也投嘛，所以我也去看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前一段时间 YC 的 demo day 是这样的，我觉得 YC 的 demo day 里面 AI 还是占主体，大概60%以上的项目现在还是 AI 的。但是你可以明显看到它 AI 的一个侧重点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可能一两年以前大家都是一个大叙事，就是说在这个 vertical 我能做什么，比如说我在法律，或者说是我在医疗我做了这个大的东西，或者说 AI coding 我要做一个大的 coding 的东西。那最近我看到的都是比较小的细分领域，比如说好像我记得有一个是给赛车工程师用的一个什么系统，像我自己看的一个项目就是说它是给医疗里面当一些老年人出院了之后还在观察期的那段时间用的一个东西，就是它已经不是最开始特别大的一个趋势，说我整个行业我来解决这个大问题，它现在就是特别特别小的一个领域，我要来解决这个小领域特别疼的一个问题，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包括机器人，我上一届看到的机器人就很多，然后这一届我觉得机器人稍微减少了一点，但是机器人的周边会多一些，比如说机器人的一些数据啊，当然了也看到有一些军工的东西。
1: 对，这是国防安全硅谷都火了好几年了。你自己有没有什么投完特别自豪的案例？
0: 我觉得都挺自豪的吧，因为我觉得我投到现在还没有死的，所以我挺高兴的。每次我做节目的时候，我也会问投资人你最喜欢是哪个，他们都说哎不能说呀，这样太得罪人了。
1: 那我换个方式吧，我不问你最喜欢谁，我就问你觉得最能在这个节目里面分享的。
0: 我只能跟你说，就是现在一个趋势是什么样子的，就是说现在 AI 的一个趋势，就是在大模型领域，我觉得大模型叙事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可以看的。但是最近呢 ChatGPT 它已经说了它要放弃一些liability 特别大的方面，包括财务，包括医疗，还有一个法律。所以在这三个方面以后，可能相对来说单个的模型可能会慢慢起来。大家现在主要看的还是一个基础设施建设，包括最近也有很多人在讨论数据中心啊，各种各样的一些基础设施的东西。因为现在基础设施完全是跟之前的基础设施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全新的一个站，所以每一个东西都是要根据 AI 的特点来重新做。这块是挺大的一块，大家现在都在看。在 application layer 这块，其实现在我觉得泡沫挺大的。我两年前看了项目，当时每个这个 vertical 大概就一两家，我看到了，现在就是相关的都是三四十家，最后谁能跑出来不好说。我有时候跟他们聊的时候，我看不出来他们的区别。
1: 明白，就跟疫情当时2020年3、4月份突然之间一瞬间就冒出来几十个 Zoom 的网站一样。
0: 对，但是前一段时间我们就听 Snowflake 他们那个 CPO 还是什么讲的话，我觉得挺有道理的。他是说在 dotcom 的时候其实也有这样的情况，大家觉得都是一个很大的泡沫，但是呢真正的那些活下来而且变得很巨大的公司都是那个泡沫破灭之后出现的。所以我们现在也在等这个时间。他们就说泡沫是不是个好事呢？大家都知道有泡沫，但是呢这个事情呢可能会带来一个新的世界，我们也在拭目以待吧，相当于。不过我真的觉得 AI 确实是把一些行业的结构改变了。我其实现在也在想这个事情后面怎么做，因为现在 AI 可以代替的其实是最开始的这种特别初级的阶段的工作，但是像我们这种工作叫做 professional service， 专业服务。那这种专业服务呢，你如果要培养出来专业的这种感觉还有手感，必须得经过大量的这种大家来说就是比较没用的工作，你就是照着以前是什么样你就照着画个勾那种的工作，要做到一定的程度你的那个感觉才能出来，你以后才能不跟着这个 checklist 画勾做工作。但是现在这一块的工作很多都被替代了，再过上三年我如果想要一个资深的人来帮我干活的话，这就是个问题了，因为我找不着了。我现在也在想他们就是新一代的这些人，他怎么样去能用一种更新的方法来培养他们的职业感觉，这个是特别重要的一个事儿。也许可能就是 AI 的 education， AI 教育可以帮到这一块儿，所以我现在也很期待看到一些比较好的 AI 教育的一些新项目，就是在这个方面能起到作用
1: 吗？接着你刚刚说的一个问题来展开说一下，就是 liability 责任。你说他放弃医疗，放弃 financial， 我都能理解，然后放弃法律。其实现在在这一块，人工智能产生的这些建议也好，它最终的 liability 怎么算？
0: 我们其实行业内讨论过这个问题，这就是我为什么后来觉得很多工作根本就没有办法被 AI 替代的原因啊。因为最终有问题的时候是谁来负这个责？人。是哪个人来负这个责？签字的那个。所以像这种职业的这种角色我觉得是没办法被 AI 替代的。你看很多人他做了一些什么 AI CFO 啊 AI Head of 什么什么什么的嘛，我觉得很好的东西，但是他最后有能不能卖得好不知道，因为 AI 是不能签字的。你这个东西可以帮 CFO 做很多事情，但是我们一定需要有一个 CFO 这样的人在最终的东西上拍板。
1: 他应该叫 CFO AI， 不应该叫 AI CFO。
0: 对，因为到最后万一出了问题起诉的是这个人啊，不是 AI。
1: 而且像医疗还好，医疗因为他哪怕是 AI 我猜想他应该是需要 FDA 的审核之类的，但是有很多同样很重要但是并没有这方面的审核，但是它也会影响到比方说人的一些投资决策也好，这种法律决策也好。因为你知道我自己做的这个，我问你这个问题的原因就是我无数次被别人问到。
0: 所以我就觉得他们如果现在创业的人如果还是根据 OpenAI 啊那些 model， 他可能要考虑一下他怎么样补充 OpenAI 不再继续去 support 这部分。
1: 比方说你知道我做 ADU 的 feasibility analysis， 有人说，哎，小川，你这信息如果有误怎么办？你虽然这个报告我看着挺准，那个报告看着挺准，但是保不齐哪天哪个报告里面有一个数字它是不对的，有一个，比方说它规定错了，或者说什么人家就不在这个洪水区，你说人在洪水区，虽然目前没看到，但是万一错的怎么办？对，我就无数次被问到这个问题。
0: 其实你这个方向不是唯一一个问到这个问题的方向。前一段时间欧洲有一个特别大的法律的 AI 的公司，它刚开始其实长得很好的，但是呢它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它现在做完了东西之后呢，必须得有人来给它 confirm， 就是帮它来检查，然后才能保证一定的准确率。当然还有别的原因了，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它在这一轮的融资中就没有融到，后来就倒闭了。而且我可以看到，因为这一块儿很多东西是 AI 现在本身的一个局限，包括做 AI coding 也是 ，AI coding 5000行以上的话，它的一个表现力就会有一个很大的降低。现在大家也都在想，就是这些东西大家就是从技术上怎么样去解决。
1: 哦，哪个正常人一次性写5000行的代码？
0: 我觉得 AI 是有很多地方可以帮忙，但是不是所有的事它钱都能做。你像你说的这种，我看到很多其他的公司，它也会有这种情况。很多人他们也有一些公司，他就雇一个人来去做检查，也有。但是就是看你大规模生产的话，你的这个问题是不是雇的人越来越多？雇的人越来越多的话，就变成了 cost 越来越高。那你这个东西是不是能有竞争力？这个就要再考虑。还有一种他们做法就是说，让把 AI 做这件事情的每一步，它都做出来一个 log。这样子的话，大家都能看到 AI 是怎么做出来的，然后也很容易能可以 involve human in the loop。当你想检查的时候，你可以检查，有的时候可能就抽样查一下。
1: 哎，你说像不像马车夫换了职业，变成了乘务员？以前呢是自己帮人做咨询，现在呢去公司里面检查 AI 的结果，马车夫变成列车乘务员那种感觉。
0: 就是大家用 AI 的方法不一样，对我们来说，我现在用 AI 最多就是一个辅助，再高一层可能我就多管一个人。那就是小朋友进到我公司里面，他们做完的东西我们还是要检查一遍，我们还是要签字的呀，最后签字负责我们也是要担责的嘛。包括你像在不管是在会计事务所还是在一些咨询行业嘛，都不只是一个人来检查你的工作，都是什么 manager、senior manager、director、最后 partner， 对吧？只不过他们看东西的方向不一样。
1: 你自己做 VC， 然后又在安全方面有十几年的职业经历，你觉得站在 VC 的角度，你不喜欢在 business plan 里面看到他们，或者说跟他们交流的时候，你觉得他们哪些关于安全的事情你会觉得是一个警报？
0: 这个很难说呀。当然了，我在 VC 投资里面，天使投资这块还是在学习过程中。但是我想说的是，很多 enterprise solution 大家还是应该考虑做一下 SOC 2， 因为有的时候你去卖货的时候，很多北美的客户他会去问你有没有这个东西，它是一个安全合规的一个报告，大家就是可能会要一个这样的报告来确定你的产品是不是有最低的一些安全标准，就是符合一些最低的安全标准。毕竟它这个是要拿来用的，对吧？然后用的时候出了什么问题，可能会影响到他们自己的工作，或者说是影响到他们的客户。大部分的一些公司 to B 的公司，他们都会先做一个这样的 report。
1: 你说报告叫啥？
0: 叫 SOC 2。SOC2 一般就是公司有一些 shared service， 比如说 SaaS solution 啊，然后 data center 啊，还有一些 enterprise solution， 他们会做这个东西。但是呢，安全这个东西实在太大了，就是不同的领域、不同的地域，它的要求和侧重点都不一样。
1: 你自己也投了很多安全相关的、审计相关的都有。你觉得在这一块有没有哪些东西是被过度营销的？
0: 过度营销我现在没有觉得，但是我觉得就是 AI 其实对这个行业的影响现在也蛮大的，而且呢 AI 增加了很多新的攻击面。说实话，以前就是手动攻击的时候跟现在用 AI 来攻击是完全不同的一个量级。 AI 还增加了很多不一样的风险，像什么 prompt injection 啊，这些东西以前根本就没有的，所以大家也都在研究很多方面。 而且呢，很多 AI 的产品它想在大公司里面去用，其实就是现在还有很多悬而未决的一些合规，还有一些法律问题，因为现在很多法律还在研究中。所以你看现在其实在公司里面用的比较多的，像什么 Glean 啊什么的，他们都是像 Glean 用的好像是公司最多，然后涨得也是很快的一个 AR 的公司。他的 founder 其实以前是一个安全公司 founder， 他做的产品就非常的安全，所以大家用的会比较好。
1: 感谢收听这一期，如果想收听到完整内容，也欢迎在播客平台包括苹果播客、 Spotify、 YouTube 或者小宇宙搜索佐治亚小帅或者 Asian Answers。 朋友们，我们下周再见。

0: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1: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2: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
0: 的。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3: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4: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5: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0: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欢迎收听健康中国。
6: 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健康中国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刘红。今天呢，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个有关美的话题，吸脂减肥如何选择。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营养状态呢逐渐出现了过剩的现象，肥胖的人群是逐年增多。很多身材丰满的女性朋友呢都梦想着能够有什么样的方法使自己迅速变得苗条漂亮起来。那么面对着铺天盖地的减肥广告和减肥产品，很多人呢都想尝试，尤其是看到吸脂减肥术的宣传，更是迫不及待的想去试试。很多人会在脑海中认为吸脂减肥非常的简单，脂肪去掉了也就减了肥了，真的是这样的吗？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中，我们特邀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脂肪抽吸体型雕塑中心的主任马桂娥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呢，一起来为您全面解析正确对待、理智选择，面对诱人的吸脂减肥术，我们应该如何选择。那让我们每个人在获得美丽和自信的同时，能够获得健康和快乐。开始今天主要内容之前，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儿对马桂娥医生做一个基本的了解。
7: 本期嘉宾马桂娥，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脂肪抽吸体型雕塑中心主任。擅长的手术有：一、脂肪抽吸，全身各部位脂肪抽吸，颜面部吸脂，失败吸脂术的修复，腹壁整形，脂肪注射隆乳及充填体表凹陷畸形，男性乳腺肥大治疗；二、面部美容手术，双眼皮成形，睑袋切除，隆鼻。